0: 我是曲飞。
1: 早上好，我是毛强。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同比增长18.5%。
1: 各地不断推出文旅新场景，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0: 台北直播室，岛内接连举办集会，直指民生痛点。舆论称，民进党当局拖延、甩锅、傲慢，引爆民怨沸腾。
1: 伊朗称将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以官员称以军仍保持高级别戒备。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睿智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3: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 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3: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2: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3: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4: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4: 谢谢。
2: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

0: 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1: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4: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业商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0%， 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两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得益于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等政策支持，今年以来轻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上半年轻工11类商品零售额超4.3万亿元，同比增长4.4%，其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30%，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速超1倍。产品品质好，性价比高，叠加多元化国际市场建设，轻工商品出口增速明显，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轻工商品出口4870.4亿美元，同比增长6.7%，家用电器、电池等14个行业出口超100亿美元，出口韧性进一步增强。
3: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催生了大量全新市场需求。一批深耕基础制造领域的工业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在为新兴领域供应关键材料的同时实现新发展。走进云南的一家工厂，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正忙着赶制订单。今年以来，企业的订单几乎翻了一番。云南西叶新材料有限公司技术人员黄金鑫：
5: 我们的产线呢，基本是停不下来。以前呢，我们的西产品多用于传统的焊接，现在我们大部分的订单呢，都来自于人工智能、汽车电子这些高端焊接领域。
3: 而高端焊接对锡产品有着严苛的标准，半导体封装用的锡球直径仅几十微米，比头发丝还要细，而且需要超高的纯度。面对高门槛，这家老企业打通采矿、冶炼、新材料研发全链条，

0: 攻下多项核心技术，建成国内首条半导体封装吸球生产线，把产品价值提升了数十倍。不只是金属锡，今年上半年在新兴需求拉动下，镍、钴、锂等电池材料、高端铜材等产量攀升，整个有色行业利润同比增长了 99.4%。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刘全红：
1: 今年以来，一些传统产业跳出了长期以来需求固化、市场单一的困境，新需求正在重塑产业价值。国家统筹部署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设备更新与绿色智能转型，让传统产能适配新兴需求。
0: 今年上半年，工业机器人量产落地，拉动特种钢材、通用橡胶部件等传统工业品需求大增。新能源储能产业持续发展，盘活了纯碱、隔膜基材等传统化工原料市场。低空经济热度攀升，也让铝合金、普通线缆等传统材料订单持续增加。新技术、新场景不断渗透，原本发展趋于饱和的这些传统产业打破瓶颈，迎来转型发展新机遇。下一步，国家将持续落实产业扶持政策，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引导企业迭代产品、创新业态，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出口稳定向好，效益保持增势，投资平稳增长，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 9.4 个和高 1.5 个百分点。六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7%，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53.8万套，同比增长28.0%；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0%；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23.1%。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96.9%。六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业收入1.89万亿元，同比增长24.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表示，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走势良好，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因素。
3: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155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0: 这个暑期，各地不断丰富文旅产品，推出各种新场景、新体验，进一步释放暑期消费活力。暑期里，很多人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在内蒙古阿尔山林海，清凉惬意扑面而来。当地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拓宽住宿供给，七月单日游客峰值近6万人次。打卡新疆，很多人选择自驾游，热门线路阿河公路串联沿途景点，让游客的一路旅程既可以沉浸式感受古村落的烟火气息，又可以策马漫游在白桦林间。辽宁本溪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推出多样化的避暑体验活动，在森林间乘坐过山车风驰电掣，坐上皮划艇沿着玻璃滑道漂流而下，在溶洞里顺着河道欣赏钟乳石的千姿百态。这个暑期，文博研学热持续升温，在四川科技馆穹顶搭建折纸飞机等互动体验活动场场爆满，四川全省文博系统推出80多个展览、200多场特色活动，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活力。在安徽博物院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大展上，近300件文物与科技展品，既有古代天文观测仪器，还有月壤实物以及玉兔号月球车等现代航天模型， 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古代天文智慧和现代航天事业的日新月异。在湖北宜昌的三峡工程博物馆，孩子们借助三维立体景观、巨型机组模型和互动模拟体验等，了解船舶如何坐电梯过坝、大坝人字门背后的原理，一步步揭开大国重器的科技密码。暑期里，不少夜游项目也受到欢迎。在江苏苏州，夜游成为打卡园林的新方式，花灯巡游、水上市集等夜间新玩法，将古典园林转化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河南开封依托城市水系，打造汴河夜游新场景，游客泛舟而行，欣赏水上实景表演，感受古都魅力。游客贾思颖：
4: 氛围特别的好，然后两边还有各种各样的表演，我看到还有渔翁，还可以跟他互动，所以我觉得挺开心的。
2: 今年上半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出口需求旺盛，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
0: 记者昨天从上港集团获悉，上海港单日集装箱吞吐量于8月1号突破20万标准箱，达到20万3881标准箱，创历史新高。下一步，上港集团将不断优化港口集疏运体系，升级智慧港口作业效能，强化国际枢纽保通保畅能力，全力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持续巩固上海港全球第一集装箱大港领先地位。
2: 这段时间，在青藏高原腹地的可可西里，数万只藏羚羊完成了一年一度的迁徙，产崽陆续回迁。当地精心守护这些高原生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眼下，在海拔4800米的可可西里卓乃湖畔，结束产崽的藏羚羊带着羊宝宝开始返回栖息地。每年5到7月，成千上万的藏羚羊准妈妈穿戈壁月河谷，奔赴可可西里腹地，迎接新生命的降临。在藏羚羊迁徙产崽的这段日子，可可西里各个保护站添置设备，增加人员，不间断巡护产崽核心区。在卓乃湖保护站，巡护员每天都会关注那些落单的小藏羚羊，及时救助收留。不仅是24小时近距离的守护，远程的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也基本覆盖了12000平方公里的藏羚羊迁徙廊道。在五道梁、五北大桥、楚马尔河等关键节点，今年启用的 AI 智能监测、巡检机器人、红外热成像无人机等，在提升藏羚羊巡护效率与精准度的同时，也记录下了可可西里藏马熊、狼、藏野驴等各种动物种群的持续恢复。为更好地保护高原生灵，围绕藏羚羊的科学研究也不失时机地同步进行。青海大学生态环境工程学院副教授陈佳瑞：
5: 收集一些它的一些新鲜的组织样品，开展遗传上就是跟基因相关的一些研究，对今后咱们的保护巡护的方向呀，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2: 预计8月份完成产崽的藏羚羊将全部返回到越冬地。经过多年保护，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过去的不足2万只恢复到超7万只。
6: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7: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6: 台北直播室，
7: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连日来，岛内针对民进党当局连续举行多场集会，继7月25号岛内爆发的反独游集会、7月26号的大罢免大失败感谢祭之后，岛内又发起8月1号拒绝毒酒驾集会，表达对台当局缉毒不力的愤怒。有岛内舆论称，一周之内出现3场集会的现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拖延甩锅、傲慢的作风，已引发民怨沸腾。近年来，岛内毒驾导致的重大社会安全事件层出不穷。相关数据显示，2025年毒驾案件已突破8600件，比2024年大增超过6000件，创下历年新高。2026年前4个月，岛内已查获移送毒驾案件4725件，较去年同期暴增近3倍。 毒驾问题已经成为台湾道路安全的重大隐患。在岛内反毒上，民进党当局宣称已经出台有力措施，例如在校园反毒方面，台教育主管部门去年编列 1.4 亿元新台币推动防学生药物滥用计划，但台审计主管部门最新报告显示，岛内学生药物滥用人数逐年增加，显示校园反毒措施无效。有岛内舆论称，民进党当局宣称强烈打击毒品，全面修法拉高贺阻效果，从拉高刑度、查扣车辆到校园反毒，看似面面俱到，但实则欠缺细致及长期的政策规划。号称毒驾零容忍，但流于口号，并没有看到治本可能，甚至连治标都有问题。从警方强力扫荡毒驾、大量查扣车辆后的情况就可以看出，许多地方的工友脱掉保管厂被挤爆，后续问题没有处理好，也难怪毒驾事件持续上演。台湾联合报发表的社论质问道，岛内频传毒驾致死事件，但凡民进党当局此前在缉毒上稍微用心，现在何至于此？文章直言，民进党不断滥用零容忍口号，实际施政跟不上宣示，最后只为让民众看穿民进党当局虚有其表。台湾联合新闻网近日称，不管是毒油还是毒驾，赖清德当局的回应都一再凸显其在治理能力上的不足。一个失能失格的当局才会任由民众活在毒油与毒驾的阴影下。有岛内舆论认为，此次的三次集会活动直击民生痛点，落脚老百姓日常最关切的食品安全、政治问责、出行安全。民进党长期忙于政治斗争，轻视岛内民生，把大量资源消耗在台独分裂操弄上，对食安、治安等民生刚需长期敷衍应付，短期内多场集会凸显民怨积压已久，将持续对赖清德当局形成舆论压力。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6: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二号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他说，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总台记者二号了解到，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知道美方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美国媒体披露，7月30号，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3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
0: 据英国方面1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曲飞、毛强，代表责任编辑陆伟、尔雅，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郑博。
1: 您好，我是袁妹。首先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热点解读为您关注，近段时间日本在涉台问题上动作不断，

0: 今年4月，一艘日本自卫队舰艇进入台湾海峡活动。6月，日本与菲律宾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涉及区域包括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更是公开将台湾有事与日本所谓集体自卫权挂钩。接二连三的挑衅其实早就越过了波茨坦公告为日本划定的历史与法理红线。那么这份奠定战后亚太和平秩序的重要国际法文件，今天为什么依然是照见日本右翼野心的一面明镜？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步步紧逼又将给地区和平带来怎样的危害？我们就相关话题邀请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为您做深入解读。
1: 据台媒报道，台军首度举行的所谓联合防御操演近日落幕。作为台防务部门练兵三部曲的第二部，该演习主要承接6月举行的立即备战操演作战场景。紧接着8月5号至14号，台军还将展开汉光42号实兵演习。台军方人士声称，所谓联合防御操演是汉光演习前关键的热身。那么这场热身究竟练了什么？台军接二连三搞演习又有何图谋？就相关话题，节目中请听军事观察员张学峰的解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0: 热点解读，一起来关注。近段时间，日本在涉台问题上动作不断。今年4月，一艘日本自卫队舰艇进入台湾海峡活动。6月，日本与菲律宾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涉及区域包括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更是公开将台湾有事与日本所谓集体自卫权挂钩。接二连三的挑衅其实早就越过了波茨坦公告为日本划定的历史与法理红线。那么这份奠定战后亚太和平秩序的重要国际法文件，今天为什么依然是照见日本右翼野心的一面明镜？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步步紧逼又将给地区和平带来怎样的危害？今天我们就相关话题邀请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展开深入解读。您好，梁先生。
3: 郑博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梁永春。
0: 我们知道波茨坦公告与开罗宣言、日本投降条款等一系列具有国际法律效力的文件，共同确立了战后处理日本问题的法律基石。那么梁先生，请您为我们解读一下，从国际法层面来看，波茨坦公告对于确定台湾地位、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有着怎样不可动摇的法律效力？
3: 中美英三国联合发表波茨坦公告到现在已经81年了。那这份公告的发表呢，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它是二战期间反法西斯同盟打败日本侵略者的这个伟大历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我们知道日本军国主义是二战亚洲战场的主要策源地，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深重灾难。那么二战打到1943年呢，其实日本法西斯可以说是败局已定了。所以1943年12月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埃及开会，重点讨论战后对日本的处置方案。会后呢，三国就发表了开罗宣言，其中明确宣告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等，战后必须归还中国。1945年7月，日本法西斯已经到了垂死挣扎的边缘，中美英三国在波茨坦开会并发表公告，其中明确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那这个公告发表之后呢，被印成几百万份传单，在日本各地空投抛洒，成为反法西斯同盟对日本发出的最后通牒。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投降，9月正式签署了投降书。这份投降书当中明确承诺，天皇、日本政府及其后继者都要忠实履行波茨坦公告之条款。那这就意味着日本在法律上正式接受了波茨坦公告的所有规定，其中当然就包括必须把台湾归还中国。那么在此之后，日本殖民当局灰溜溜地撤出台湾。1945年10月25号，中国战区台湾省的受降仪式在台北市举行，被日本殖民统治了50年的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等等，正式重回祖国怀抱。那么这一刻呢，波茨坦公告当中关于台湾问题的相关规定最终得到了落实。后来到了1972年，中日两国正式建交的时候发表了联合声明，日本政府

0: 是怎么看？
1: 我觉得应该正面回应这个问题啊。美国、日本抛出这种理论，根本目的就是想改写台湾问题的叙事，妄图否认台湾属于中国的基本事实，这完全是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我们刚才完整回顾了波茨坦公告发布的背景和过程，回顾了它所产生的影响，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美英三方之所以要召开波茨坦会议，就是要在日本法西斯即将战败的时候，再一次对他发出投降通牒，再一次明确战后对日本的处置方案。这个公告中明确宣布，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那具体到台湾问题上，开罗宣言就明确规定了，日本从中国手中窃取的台湾、澎湖等领土必须归还中国。所以这个逻辑链条是环环相扣，非常严密的。波茨坦公告重申了开罗宣言的要求，日本政府签署的投降书里明确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提出的这些条件。也就是说，波茨坦公告它不仅是一个国际会议声明，它确认了战后对日本的处置方案，日本投降书里明确接受了波茨坦公告的内容。日本政府和中美苏等反法西斯同盟各国政府都在投降书上签了字，所以这当然是一份具备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那么它的这个地位是不容任何质疑的。后来在冷战背景下，美国才炮制了那个所谓的旧金山和平会议。会议文件当中关于台湾问题的表述是，日本放弃对台湾及澎湖列岛的一切权利及要求。现在美国、日本有些右翼政客就说啊，日本当时只说了放弃对台湾的要求，并没有说把台湾还给谁啊，所以台湾的地位就没有确定。这种论调是彻头彻尾的狡辩。首先，中国政府根本就没有参加所谓的旧金山和平会议，所以根据国际法规定，一份没有当事国参与的条约无权对该国的领土主权进行处置。也就是说，这个会议与中国有关的任何决议文件都是非法的，是无效的，我们绝不承认。其次呢，这个合约违反了1942年由中美英苏等26个国家签署的联合国家宣言，这份宣言当中明确规定不得单独与敌国停战或媾和。那美国炮制的旧金山和平会议号称要解决日本战后赔偿等问题，但是在二战中受日本侵略时间最长、受害最深的中国居然没有参加，另一个主要战胜国苏联也没有参加，那这当然就属于单独与敌国媾和的行为啊，这本身就是非法的，这个会议本身就是非法的。那么这个会议及其制定的旧金山合约本身就不合法。同时我们要看到，美国当时在会议文件里关于台湾问题写上那样的一句话，就是因为冷战爆发，因为蒋介石集团已经败退到了台湾岛上，所以美国企图在台海两岸制造一中一台的局面，所以他才需要炮制一个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其实台湾的地位早就已经在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书这样一系列文件当中确定的清清楚楚，美国人企图利用旧金山合约节外生枝，故意在台海制造混乱，这种目的注定不会得逞。
0: 是的，我们注意到日本近期一方面大幅突破防卫预算，不断松绑军事扩张限制，另一方面在台湾问题上频频越线。梁先生，您认为日本这种行为是如何从根本上违背波茨坦公告的核心精神的？
1: 波茨坦公告确定了二战后东亚秩序，确定了对日本的处置方案，其核心精神就是要彻底消除日本的战争能力，要严防军国主义在日本复活。日本现在的动向显然是违背了这些精神。波茨坦公告明确规定，必须永久剔除日本军国主义的威权与势力，禁止日本维持任何能使其重新武装作战的工业。日本现在加紧扩充军备，加紧复苏军工产业，加紧发展进攻性的军事力量，比如部署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巡航导弹和高速滑翔炸弹，还要研发射程在2000到3000公里的升级版本。那这样的武器等于给了日本主动打击其他国家的能力，有明显的进攻属性，远超专守防卫的范畴。日本政府现在还在千方百计地激活日本的军工复合体，企图掀起一股政府主导、军工产业深度参与的扩军浪潮。这些行为当然都直接违背了波茨坦公告的精神，更不用说日本通过修订安保三文件等国内法，把增强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纳入政策框架，企图加速军事扩张，这当然也是对波茨坦公告所确立的战后和平体制的一种实质性的背叛。 那么在台湾问题上呢，

0: 现在日本右翼政客也是一再挑衅，不断试探中国底线。安倍晋三下台之后呢，就曾经口出狂言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现在高市早苗政府更是扬言，台湾有事就是日本的所谓存亡危机事态。言下之意，日本就要出兵干涉了。那么当年安倍晋三这样的政客还只敢在下台之后公开讲几句支持台独的负面言论。而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日本右翼政客公开在台湾问题上大放厥词，他们还以此为借口推动日本政府大肆强化第一岛链的战备水平。日本这些做法都严重背离了波茨坦公告所规定的日本必须做和平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根本定位。那么近年来，右翼政客在日本国内喊出了一个颇具迷惑性的口号，那就是日本要做所谓的正常国家。他们所说的正常国家，就是要把日本自卫队正式改成国防军，就是要扩充日本的军事实力。这当然也是严重违背波茨坦公告精神的。
1: 是的。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的法理突围路线始终遭到本国民众与学界的法理性质疑。这一系列动作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表明日本执政当局背离和平宪法、加速再军事化的错误选择不得人心。那么梁先生，您认为这股力量能否对日本政府错误行径形成有效的制约？
0: 从目前日本国内政坛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个可能性是有的，但是也并不大。日本政坛正在快速的全面右倾化，从安倍晋三以来的历任日本首相都在以不同方式推动日本摆脱战后体制与和平宪法的束缚，推动日本实现重新武装。那他们的政策取向基本一致，区别只在于方式方法的一些细微差别。我们再看日本国会，现在也是右翼政党的席位占优势，那这就说明现在在日本政坛，右翼言论和政策可以吸引选票，而主张和平的力量往往拿不到票。早些年间，日本国内主张和平的力量还是很强的，从国会到民间都很强，那么在首相选举当中也有所体现。但现在呢，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就是日本的政治现实。所以我们现在就很难指望日本国内的和平力量能对右翼势力构成有效的制约。事实上，我们本来也不应该寄希望于别人。正如孙子兵法所说，无事其不来，是我有以待也。我们不能指望日本右翼势力良心发现，或者指望右翼势力根本就不出现，我们只能是扎扎实实做好自己的事情，把我们自己建设发展得更强大，这样才能让日本右翼势力对我们不敢轻举妄动。
1: 是的，面对外部势力在台湾问题上的操弄挑衅，两岸同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始终坚定一致。那么梁先生，您认为两岸应如何以波茨坦公告等历史法理事实为依据，共同认清外部干涉的本质，守护好台海和平稳定与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
0: 波茨坦公告的来龙去脉其实并不复杂，台湾的法律地位、历史地位也非常清晰，没有任何争议。只有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才会在这些问题上故意指鹿为马，企图混淆视听、浑水摸鱼。美国是波茨坦会议以及波茨坦公告的直接参与者，他们非常清楚这个公告的内容和分量，多年来他们也一直没有对这个公告提出异议。那么到了现在，他们要利用台湾问题给中国制造麻烦了，所以他们舌头一转，突然就说波茨坦公告没有法律效力了。好在这个世界啊，不是只有美国一家来掌控的，否则他就能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去颠倒黑白，那世界还有什么公平正义可言呢？对我们来说，认清台湾问题的源与流，坚定地反对台独，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台海，这是两岸同胞的共同责任。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进入不可逆转的阶段，两岸的统一大业也必将完成。在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就摆在广大台湾同胞面前，是坚守正义和公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还是为了眼前一己私利，卖身投靠外国势力，与14亿大陆同胞为敌，做一个卖台毁台的历史罪人？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要诚实面对自己的内心，做出明智的选择。
1: 是的，任何试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分裂中国的行径，都如同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的迷梦一样，注定会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 好的，感谢梁永春先生就以上话题做出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媒报道，台军首度举行的所谓联合防御操演近日落幕。作为台防务部门练兵三部曲的第二部，该演习主要承接六月举行的立即备战操演作战场景。紧接着8月5号至14号，台军还将展开汉光42号实兵演习。台军方人士声称，所谓联合防御操演是汉光演习前关键的热身。那么这场热身究竟练了什么？台军接二连三搞演习又有何图谋？就相关话题，下面请听军事观察员张学峰的解读。台军六月实施所谓立即备战操演，七月举行所谓联合防御操演，八月还将开展汉光实兵演习。张先生，您对台军这种层层递进式的演习安排有何观察？
3: 今年台军首次规划练兵三部曲，三个大型演习相衔接，其中呢，第一个演习是立即战备操演，这项演习是去年首次进行的，但是今年呢，他把时间调整到了六月份。这个演习呢，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对台军进行的一次战备大检查，考察的核心呢是台军能不能对突发事件做出快速的反应，实现快速的部署。但是具体的科目呢，应该说并不复杂，难度不大。第二个演习是联合防御操演，那么这个演习呢是今年首次举行的，可以说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那么第三项演习呢，就是汉光42号演习。这个演习是一年一度的，可以说也是本年度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演习。那么这个演习的考核的科目更多、更加复杂、更加全面。今年呢，台防务部门首次把三个演习衔接起来。首先呢，从军事训练的角度来看，肯定呢是想进一步的强化台军的训练水平。外界包括台湾社会历来对台军的军事训练评价不高，台军可以说是热了不练，冷了不练，所以呢这次要对台军加练。第二呢，他还是要和域外势力形成某种程度的呼应。今年六月份以来呢，美国、日本等国频频在西太平洋组织演习，你像坚毅之龙、勇敢之盾，包括环太平洋等演习相继的展开，台军进行的这三项演习也几乎是同步展开啊，他有意通过演习与美日形成呼应，营造一种和美日联动的印象。第三呢，台军大搞演习，而且还在期间穿插进行断网断落演习，强化台军和民间的合作演练，也是为了在台湾社会营造战争即将来临的危机的氛围啊，试图呢以此裹挟民众的情绪，制造两岸的对立情绪。
2: 我们注意到有分析称，台军今年之所以要专门进行所谓联合防御操演，是为了进一步深化联合作战训练，检验去中心化指挥管制，特别是要熟悉近年来台军大幅修订的联合作战计划和交战的规则，提高台军机动跨区增援以及军民协作的能力。张先生，您对此怎么看？为什么对台军来说，实现去中心化指挥格外重要呢？
3: 按照台军的说法，去中心化指挥就是在通信或者指挥受干扰的时候，测试前线和基层单位的独立应变和作战能力。其实呢，台媒也好，台军也罢啊，说的呢都是比较隐晦的，没有直接说明。其实呢，台军演练去中心化指挥控制，就是为台独势力高层、军队的高层遭遇斩首式打击做准备。近年来的武装冲突表明呢，在冲突的初期，实力较高的一方呢，会集中打击对方的指挥中心、防空中心，甚至采取空袭、特种作战等方式，直接对对方高层人物进行斩首式的作战。目前呢，两岸军事实力对比悬殊，台湾地区面积狭小，几乎没有什么纵深可言，它的重要目标早在大陆的监控之下。未来一旦发生冲突，台军重要的指挥机关、指挥设施相关的人员 必然成为解放军优先打击的目标。如果台军不做任何准备，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台军呢必然会出现群龙无首的情况。所以呢，他要重点的演练这种所谓的分布式作战方式，实际上呢就是让基层部队各自为战，不至于出现立刻就

0: 陆地解散的情况，之所以说是在通信或者指挥受干扰时采取的行动，只不过不愿点明这个事实。那么进行这样的训练呢，其实呢也表明台军对自己的能力，对解放军的能力还是有清晰认知的。
1: 此外，台媒称跨区增援也是这场演习的重点科目之一。演习中，台军第二作战区首度编组了应变兵力，携带重型武器前推至绿岛蓝屿，实施登岛防卫与阵地勘察。而花东防卫指挥部的部分兵力则模拟接替蓝阳地区防务，验证东部重装部队跨区增援能力。张先生，台军演练跨区增援有怎样的意图？战时的机动增援又会面临哪些困难呢？
0: 台军将其控制的区域划分为五大作战区，分别是第一作战区到第五作战区。由于台军的总体实力较弱，未来如果发生冲突，台军想依靠某一作战区来应对某一个方向的攻击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呢，他必然要演练不同作战区之间的相互支援，而且呢，考虑到冲突时很可能会遭遇到高级别的指挥所被毁、通信系统被毁或者遭干扰、重要的通道被切断等情况，台军之间的相互支援难度颇大。那所以呢，他要重点的演练。那么这次演练的一个重要的科目呢，就是第二战区部队前推到绿岛和蓝屿。那么这两个岛屿呢，都在台岛的东南，距离第二作战区的责任区还是比较远的。从这一点来看呢，台军不仅认为暂时位于海峡内的岛屿已经几乎没有守住的可能性，即便是位于台岛以东以南的岛屿呢，也是十分危险的。只不过呢，在解放军的火力封锁之下，暂时台军第二战区部队要想去增援这两个岛屿几乎没有可能性，即便送上去一些部队恐怕也是当靶子。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值得注意的是，台军与民间资源互助也是这次演练的重头戏。演练中不光模拟战时把伤势中等的伤患输转至其他医疗机构，宪兵部队还利用地铁输送弹药、兵力到关键区域，而驻守澎湖的装甲车则前往民间加油站补充油料等。张先生，台军把后勤补充节点寄希望于民间基础设施，包藏什么险恶用心呢？
0: 这表明呢，他正在推动城乡作战和持久战的一些构想。台军认为，未来作战台军的重要的后勤设施、后勤枢纽必然遭到解放军的打击，暂时呢可能会出现军车、军事装备、油料短缺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他必然会管制民间车辆的用油，而且呢会征用民间的加油站为他的军车、军事装备提供油料补给，而且呢将补充节点隐藏分散在民间，企图呢以此来规避第一波的远程打击。那么此外呢，台军长期维持庞大的这种常设的后勤保障部队成本非常高，那么通过整合民间的运输、修护、仓储包括这个医疗等力量，能变相的降低平时的维持成本。但是这种将军事功能强行迁入民用设施和民间生活场景的做法呢，是对普通民众生命安全和民用财产的直接的绑架。从法律角度讲，民用设施和没有武装的平民在冲突中享有免受攻击的这样的一个权利。然而呢，一旦台军将加油站、学校、商铺作为弹药分屯点或者车辆、战车的这样的维修的地点，那么这些设施呢，在法理和军事逻辑上就会转变成合法的军事目标。这会将周边的普通居民、学校师生以及超市的员工强制的置于交火和被打击的风险之中。民众无法主动的选择撤离或者切割他的生存空间，被动成为了军事防御的肉盾和屏障。这种做法呢，也容易引起战时的社会恐慌和秩序的崩溃，因为这些民用设施是维持大城市居民战时基本生存的关键的节点。如果这些设施被军队优先征用，或者因军事用途遭到了损毁，会导致平民的物资供应不足，引发物资哄抢，甚至呢会加速社会秩序的瘫痪。
1: 是的，民进党当局处心积虑把台军嵌入民间，表面上是在强化所谓的后勤韧性，实际上就是想拖更多人下水，拿台湾民众当垫背。那么张先生，综合来看，台军现在的战备水平究竟如何？台军如此频繁

0: 频繁地进行演习，又能否达到其想要的效果呢？
1: 目前台军在战备方面呢，可以说面临多重瓶颈。首先呢，人员状态面临两个极端，一些所谓的职业军人长期处于战备高压之下，面临严重的疲劳，而一些服役务兵役的士兵呢，难以解决训练水平低、实操经验不足、临战心理脆弱的问题。其次呢，武器装备呈现严重的断层啊，尽管台军开始装备一些新的新式的装备，但是呢，多数的基层部队仍然大量依赖比较陈旧甚至缺乏零部件的一些过时的装备。新型的不对称战力和老旧的作战体系的整合严重滞后，最后呢，它的后勤保障漏洞呢难以弥补。台军有意将民间设施强制征用，再次凸显它的军用的后勤体系在遭遇首波精确打击时呢，极易遭到瘫痪。那么台军如此频繁地进行演练，它的实际效能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很难真正奏效。像这种演练根本无法改变两岸的军力对比，反倒是连续的演练集中搞突击式的训练三部曲已经违背了训练的规律。某种意义上讲呢，就是出于一种政治的作秀来考虑，来折腾台军，让台军的基层呢怨声载道。而且呢，这种连续的演练容易让军队疲劳，导致下一阶段汉光军演出现意外的这个概率大幅度的增加，同时也会因这种频繁的扰民和过度消耗引发民众的强烈反弹，使台湾社会陷入更深的内部撕裂之中。
2: 好的，感谢军事观察员张学峰的分析解读。从六月的立即备战操演，到刚刚落幕的联合防御操演，再到即将展开的汉光42号实兵演习，民进党当局操弄的这出练兵三部曲，看似步步紧逼、阵势不小，实则处处透着以武谋独的心虚与偏执。演练去中心化指挥，是怕分裂图谋败露后遭斩首清算，搞所谓跨区增援，挡不住泰山压顶的风控之势，把军事节点藏进民间加油站、地铁与医疗机构，更是赤裸裸地把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拿普通百姓的生命当肉盾。事实早已反复证明，两岸军事实力对比的鸿沟不是靠几场演习、几件外购武器就能填平的，以武拒统的绝路更不是靠政治操弄、煽动对立就能走通的。民进党当局越是穷兵黩武，越是绑架民意，给台湾社会带来的灾难就越深。台湾的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同胞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唯有摒弃台独分裂路线，回到两岸和平发展的正道，才能守护好两岸同胞共同的家园。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白强。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首播时间呢是早晨的9点至10点，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当然也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可以在手机端收听更多精彩直播内容。
1: 您还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在这里。那么在我们去旅行账号下方呢也有很多精彩的短视频。
2: 没错，也欢迎各位去宝啊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上午9点呢我们在央视频与各位见面，也欢迎大家呢随时在评论区啊和我们留言，跟我们一同直播跟我们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
1: 是的。那么说到旅行啊，现在很多的朋友喜欢走进少数民族村寨，而且呢一去就是好几天。
2: 是的，
1: 身边呢有好几个朋友刚从黔东南回来啊，都说那是旅行当中最治愈的一次。
2: 哎，你看莹莹刚才说的这一段啊，我就特别的有感触。少数民族风情呢这样一种旅游方式啊，它最大的魅力啊就是能让你瞬间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没有车水马龙，推开窗呢是云雾梯田，脚下是青石板路，哎，住的是木楼，光是这种环境本身，大家想象一下或者脑补一下，这就是最好的身心疗愈了呀。
1: 是的，而且呢当地人的好客是出了名的。很多村寨呢至今保留着进门就是客的传统，游客路过的时候常常会招呼，哎，进来坐坐吧，喝杯茶吧，这种自然流露的热情相信是任何高级酒店都给不了的。
2: 对，你看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连接是特别的真实啊。我就听我的朋友说呢，在侗族傍晚路过鼓楼，老人呢正在唱大歌，看见他们站在外边啊，就直接招手让他们进来坐一坐。他说虽然语言不通呢，但那种天籁般的多声部和声啊，直击心底，那是真正的来自土地和生命的声音呢。
1: 而且我觉得这些文化不是被展示出来的，是活生生的日常。游客走在其中呢，就像走进一幅流动的画卷，不需要刻意的去寻找风景，因为本身你就站在风景里。
2: 说得太好了，你看还有那些民族节日啊，更是让人大开眼界，像傣族的泼水节，洗去尘埃带来吉祥，像彝族的火把节，点亮的就是夜空当中的热情和奔放嘛。哎，想象一下参与其中啊，你会感受到一种久违的纯粹的快乐，以及对自然和生活的由衷的热爱。
1: 而且呢现在很多村寨呢还发起了手工艺体验，可以跟着非遗传承人学做蜡染，做银饰，亲手在布上画图案，看它染出独一无二的蓝色花纹。我相信这种成就感呢比买任何的纪念品都要珍贵，不仅是旅行，更是一堂生动的文化课。
2: 是，您看更重要的就是旅游收益的反哺了文化的传承。那么年轻人回来了，老手艺人有了传人，古歌有人继续来唱了。我们不是去观看别人的生活，而是去尊重和参与他们的生活，让这些古老的智慧啊在新时代焕发光彩了。
1: 所以说呢，少数民族风情游最迷人的地方是给了我们另一种活法的启示。在那里呢节奏很慢，充满了仪式感和感恩心，其实呢我觉得也是我们现代都市人可能最缺的一部分。
2: 没错，你看每一次这样的旅行啊都是一次身心的回乡，它让我们看到在现代高速发展的今天啊，中国大地上依然保存着如此丰富，如此多彩，如此温暖的文化形态，也让我们啊重新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美好生活呢。
1: 那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您知道哪些值得体验的少数民族特色活动，比如一个节日，一种手艺，一顿美食，您会推荐什么，为什么？
2: 是，我们将从众多的评论当中啊来抽取两位趣宝作为今天互动话题的幸运儿。那么我们为您准备的精美奖品是时光笔记本。
1: 您可以把您旅行的当中的一些有趣的事情，难忘的回忆记录在这样的时光记录本里。
2: 那么您有任何的问题啊，也可以找到我们评论区的小编曲小行啊，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我们的互动邮箱是 qlx@cctv.com。
1: 嗯，也欢迎我们的趣宝随时点击收看直播间下方甬道的精彩内容。
2: 好了，请跟随莹莹白墙开始今天有趣的旅行吧。
1: 好的，一起来看看今天节目当中有哪些精彩的安排。
2: 是的，在我们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呢，我们一起来跟着学长游云南怒江。
1: 嗯，两岸微旅行呢，我们一起聊一聊少数民族风情游。
3: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4: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1: 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白强。
1: 其实呢，说到云南，我相信很多趣宝脑海当中蹦出来的美景啊，有丽江古城，还有大理洱海、玉龙雪山这些地标性的景点。
2: 嗯。

0: 么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往滇西北再走远一点，去一个可能连很多云南本地人都未必去过的地方，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兰平白族普米族自治县。
1: 是的，兰平呢，这里啊没有拥挤的游客，没有过度开发的古镇，有的是高山草甸、漫山遍野的牛羊，还有最纯净的蓝天和森林气息。
0: 台湾学长凯哥呢，前段时间就第一次踏上了这片土地。他说呢，那是他在云南见过最干净、最治愈的小众秘境。那么到底有多么治愈呢？我们一起来听他的讲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凯哥。其实大家对云南呢，可能更多的就是比较多的知道的，就是昆明、大理、丽江这个耳熟能详的路线。其实云南还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去探索的哈。像这次，我觉得我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第一次到怒江的兰平，它是在云南，我觉得我现在看到最干净、最治愈的一种叫小众秘境，因为这里没有拥挤的这种，比较商业化的这种古镇啊、人潮。它呢只有整片整片的高山草坪，然后你到处都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小羊啊，然后牛啊，就很悠闲自在在那里。然后这边蓝天非常的漂亮，非常的蓝，还有很清新的这些森林的这些芬多精的风啊吹过来，当然还有最淳朴的少数民族的人情味。怒江兰平，那这一次我们去的呢，我们也是就是到他们的普米族情人节的一个节庆。哇，听起来是不是很浪漫？对，它就是大山里最浪漫的原生态节庆节日庆祝点，它也是普米族的一个特色的民俗文化。每到这个时候，这个大山上的草坪都会非常热闹，所有的人都会盛装的打扮来到这里，然后呢一起围着一起唱歌跳舞，然后晚上也会篝火。哇，这个非常的纯粹的一种山野浪漫。然后年轻的这个男女，他们就会在这里就是以歌舞相会，然后最后就真心这个相视。对，然后大家我们也是想说，哎，可不可以去那边看看他们普米族这个怎么样去找对象啊，怎么样去认识新朋友。对，其实这个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得到，少数民族它很淳朴，然后又热情热烈的少数民族风情文化魅力，就在这边就完完全全的体现出来，给我们感受的非常震撼。然后我们在这个普米族的情人节的这个活动上，当然还有其他的风景。哇，我跟你说，有一个地方我去拍了一张照片，真的我觉得那里就很像那个新疆阿勒泰，非常的漂亮，拍了一张照片，然后我的旁边都是一些小绵羊啊、小黑羊、小山羊。哇，真的很治愈，非常的治愈。然后我朋友呢，他们是到了就是普米族情人节的这个活动现场，然后就给人家骑马拍照啊，每一个人都抢着上去一定要骑马。然后本来是一个人要这个20块，他看我们这么多人七八个人一起去，就一个人10块钱，就是骑马往前走100公尺，然后再往后走100公尺，就这样来回，就一个人10块而已耶。10块你就可以骑在好看的马上，穿上这个少数民族服装，骑在马上拍照。对这些台湾过来云南的年轻人，他们都觉得收获很多，就情绪价值给得很够，你知道吗？超级棒。接着呢，我们就真的去到了大羊场。这个大羊场呢，有一个这个徒步的区域，然后在那边呢，我们就遇到一个普米族的这个帅哥，他戴着牛仔帽，哇，超帅，还有留着络腮胡哦。然后他就在那边教我们怎么去吹那个普米族的口弦，哇，那个真的很难。那3个指头呢，要放得准，你嘴巴呢也要贴得很紧，你才有办法把它吹出来。然后呢，我们试了好多次都不会，他一吹，哇，超级帅，然后很好听，而且还可以有那种有一点那种，哎，你知道吗 ？B-bass 的感觉。啊，我们几个又试了好多次。另外旁边呢，我们有个台湾的女生，那个年轻的台湾女生，她就试着去吹，哎，她可以把这口弦吹出声音来，哎。结果反正我们几个男生呢就吹不出来，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没有天赋吧，太难了。可是真的很好玩，一定要来体验一下。
0: 听我们的学长凯哥说完那片高山草坪以及高山上情人节的篝火，还有10块钱骑马的快乐，觉得确实是很有意思。
1: 没错，不过啊，旅行除了看风景，有的时候更打动人呢、是当地人的生活变化。那么凯哥他们第二天啊，就去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名字很有趣，叫做妈妈工厂。刚开始凯哥还一直很纳闷啊，说、怎么会带我们去工厂呢？结果一看啊，才发现那里藏着一个非常温暖的故事。好了，我们继续来了解。
2: 隔天呢，这个我们当地的朋友带我们去有一个叫妈妈工厂的地方。我想说奇怪，你带我去妈妈工厂干嘛？结果我发现其实在怒江蓝屏，他以前也是比较贫困嘛，然后他带我们去那里，然后这边呢就是说有一个别的省份的企业这个帮忙这个地方来建了一个这样的工厂。因为那个企业他是做这个成衣外销嘛，就是衣服的外销出口到别的国家去，所以这边就做了一个妈妈工厂，然后让这边的当地的居民呢，这些妈妈这些他们可以来到这里做工作上班，然后呢做衣服，然后旁边还有很多的什么，比如说小孩子的这个学习的教室，小孩子休闲的教室都有，所以妈妈就可以来到这里上班，把小孩带来过来这里，然后这里呢可以有专人在帮他们照看小孩。哦，我真的觉得这个搭配起来其实很顺畅而且非常的贴心。然后呢这个衣服哇每天都做非常的多，当然工资给的也不错啦。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在以前这样的一个相对于比较落后一点地方的，他们现在已经完全的改善了他们的生活，然后还有他们的居住环境也改善了，他们生活也改善了，还有他们特色产业的一些发展的方式跟模式都在转变，都在进步。
0: 是的，从高山上的浪漫节日到山脚下的社区工厂，怒江蓝屏让我们看到的不只是秘境的美，还有那里的人们实实在在的生活在变好，日子在往前。
1: 而这份美好呢，正是这片土地最动人的底色，它藏在每一个人的笑容里，也藏在那片干净治愈的蓝天之下。
0: 各位趣宝，刚才呢为大家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不只有高山和篝火，怒江蓝屏的人情味与烟火气，收听以上内容。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微信、
3: WeChat、
2: 微博、
3: Microblog、
2: 脸书、
3: Facebook、
2: Instagram，
1: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2: 这里是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白强。
2: 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您知道哪些值得体验的少数民族特色活动？
4: 是的，
2: 比如一个节日、一种手艺、一顿美食。看到我们的央视频去旅行直播间的评论区，吴静已经第一时间发来帖子，他
4: 说什么？
2: 壮族3月3对山歌呀。
4: 是，这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是非常非常的深刻。一提到3月3对山歌，我相信可能有很多朋友会想到在内蒙古有一个大会，大家非常的熟悉，那就是那达慕大会了，是两种风格。他体验的就是一种传统的男子三竞技，比如什么摔跤啊、赛马呀、射箭啊，来感受草原民族的这个豪迈的气质。所以呢，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知道哪些值得体验的少数民族活动有哪些呢？比如说一个节日啊，一种手艺啊，一顿美食啊，你会推荐什么？为什么？
2: 那么说到这种多彩的民族文化，接下来呢，我们要重点跟大家分享一个越来越被很多朋友熟知的旅游目的地——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4: 是的，德宏呢，确实是太值得去走一走、看一看了。那里可是真正的孔雀之乡，傣族、景颇族、阿昌族、德昂族、傈僳族等多个民族世代聚居，民族文化是绚丽多彩。
2: 没错，你看我们的趣宝吴昕依旧啊，就很知道我们节目的安排。他有提到，他说木脑颂歌节作为景颇族标志性非遗节庆，承载着民族历史记忆与精神追求。他说呢，社会之上的不分民族、不分地域，各族同胞欢聚在一堂，踏歌共舞。
4: 是，你看最近呢，这个木脑颂歌啊，真的是非常的火，在各大短视频平台啊，都已经刷屏了，甚至多次登上热搜了。那么传说当中啊，这个木脑颂歌呢，最初推选这个犀鸟作为领舞者，但因其鸣叫声粗犷，聚会呢令它尤其是其他的鸟儿非常的畏惧，最终呢改由孔雀来领舞了。那么为了纪念这段渊源啊，直到今天节庆上的领舞者脑霜都会头戴犀鸟头冠，就是什么呢？配以孔雀羽毛。相信大家在短视频当中啊都看到过这样的景象了。
2: 下次看到就知道是为什么了。
4: 哎，
2: 因为在景颇人心中呢，犀鸟它是神鸟，也是重要的文化象征。木脑颂歌广场服饰建筑上都能看到犀鸟的形象。
4: 是，那现实当中的犀鸟长什么样呢？它们又生活在怎样的环境里呢？
2: 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记者王静一起走进云南德宏盈江县的犀鸟谷，去近距离认识一下这个可爱的物种。
5: 我们行驶一个多小时，来到位于盈江县太平镇雪梨村的犀鸟谷，见到盈江县观鸟协会会长班鼎莹。
6: 来之前啊，就听当地人介绍说盈江有个犀鸟谷。原来来了之后才发现它的全称是叫盈江珍稀动植物公园。
7: 对对对。
6: 在里面有什么样 多少种珍稀的动植物呢？
3: 里面主要是一个，它是一个独立的这种立体性气候，但它是这种干热河谷气候。虽然这样干热的河谷气候呢，又形成了它这个生态环境非常的好，那也吸引了很多这种旗舰型的物种。那比如说双脚犀鸟啊、花冠皱盔犀鸟啊，这些热带雨林的标志性的物种呢，也是生活在里面。在这里把它称作中国犀鸟谷是当之无愧的。
5: 盈江被誉为鸟类天堂，其中最知名的就是犀鸟。为了一睹犀鸟的风采，众多观鸟爱好者慕名而来，也让盈江成为著名的观鸟圣地。行驶了大约十多公里，我们来到一处观鸟点，在向导米尔的带领下，沿着石阶走向山谷。犀鸟谷属于典型的干热河谷气候，垂直分布的植被和茂密的雨林成为鸟类理想的栖息地。犀鸟是一种大型珍稀鸟类，主要分布在非洲及亚洲南部的热带雨林地区，常以树洞为巢。其体长大约70厘米至120厘米，头上长有一个铜盔状的凸起，叫做盔突，就像犀牛角一样，因此得名犀鸟。犀鸟有一张看似笨重的大嘴，但其实它们的嘴巴非常灵巧，不论觅食还是修补巢穴，都用大嘴来完成。每年春季，成对的犀鸟选择高大树干筑巢，雌性犀鸟产卵后就将树洞口堵上，只留一个能伸出嘴尖的小洞，以此来保护不受侵扰，安心孵化幼鸟。而雄性犀鸟则负责采集食物，喂养雌犀鸟，一直到6月份的幼鸟出巢。
6: 所以整整2个多月的时间都是靠雄鸟来喂养雌鸟。
3: 对，这样的封起来的话，一个是防止什么？防止比如说黄喉貂啊、蛇呀、之类的，
6: 就是它的天敌。
3: 对，只要这棵树不倒，只要这个树一直在，那这个鸟没有被伤害到，它就一直会在这里繁殖。
6: 犀鸟每年都是一夫一妻的繁殖吗？
3: 是，
5: 犀鸟是杂食性鸟类。每当雄犀鸟采到食物，就会喂到雌犀鸟嘴里，并且它们一生都不换配偶。这种不离不弃也让犀鸟被誉为最忠贞的鸟类。犀鸟的寿命一般在30岁至40岁之间，最高可达50岁。它们也是热带雨林的鸟类霸主，虽然飞行速度较慢，但鸣叫声响亮，因其独特的外形和繁殖方式深受人们喜爱。
2: 哇，刚才提到这个忠贞、神秘而又生机勃勃的林中精灵犀鸟啊，让我们了解了这样一种珍稀鸟类的真实生活，而且呢，也感受到了一个民族与自然之间深沉而久远的精神连结。
4: 是的，你看，在景颇族的文化里啊，这个犀鸟呢是引路的图腾，而在现实自然当中呢，中国犀鸟谷呢为他们守护着繁衍的家园，这种文化的敬畏与生态的保护交相辉映，恰恰是德宏最动人的地方了。
2: 嗯，其实呢，这也是我们今天节目分享德宏的初衷，不仅有绚丽的民族风情，还有刚才提到的震撼的万人之舞，还有像犀鸟谷这样让世界惊艳的生态奇观。我想旅行最美的意义呢，或许就是像这样，在天地之间既读懂一个民族的故事，也看见一个物种的未来。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
3: 这里是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白强。
3: 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您知道哪些值得体验的少数民族特色活动？一个节日，还是一种手艺，还是一顿美食呢？
4: 是的，在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当中，我看到有许多的趣宝啊，都带我们体验了多个值得深度体验的少数民族的特色活动，比如说涵盖了什么节庆啊，还有互动体验等等。哎，我又看到了这个十八铜人爱饭团，他说啊，四川少数民族的节日啊是非常值得体验的，像这个羌族羌年，哎，俗话也叫做云朵上的新年，是在农历的十月初一，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证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看这个祭祀啊，来主持庄严的祭山仪式，比如说喝杂酒啊，跳沙朗舞啊，来体验原始的羌族文化，非常有民族特色。
3: 他还提到一个很有民族特色的，他说贵州少数民族的手艺最迷人的地方呢，在于他们不只是精巧的物件，
4: 是
3: 更是一部穿在身上的史诗。他提到苗族刺绣被誉为穿在身上的无字史书，以繁复的针法和鲜艳的色彩绣出古老神话与生活场景。
4: 是，谢谢各位趣宝带我们体验了不同的少数民族特色以及风情。那么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您知道哪些值得体验的少数民族特色活动，比如说一个节日，一种手艺，一顿美食，您会推荐什么，为什么？欢迎各位趣宝积极的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
5: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买造
6: 买造
5: 吃货的天堂。
3: 欢迎继续收听收看去旅行，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白强。
3: 刚刚呢，我们一起走进了西鸟谷，认识了景颇族同胞心中的神鸟。其实呢，在景颇族的文化里，人与自然的关系呢，远远不止于此。这种敬畏和热爱，也深深地融入了他们的日常生活。
4: 没错，最典型之一啊，就是景颇人的绿叶宴。大家围坐在一起呢，用这个芭蕉叶啊代替碗筷，所有的饭菜啊都用叶子包裹着盛放。哎，你放眼望去啊，是满席翠绿，原汁原味啊。
3: 看起来就很凉爽，很清爽啊，口感也很好。那么2022年景颇族绿叶宴的制作，绿叶宴制作技艺。

0: 哎，我们想象一下那种返璞归真的吃法，正是景颇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缩影之所在。
1: 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总台节目《中国影像方志》一起去感受这种来自山野林间的美味。
2: 一大早，瑞丽地方菜厨师张国荣受景颇族村民梅辣的邀约，二人结伴前往附近的山野林间，寻找鲜有的天然食材，制作一桌景颇族人家特有的宴席——绿叶宴。在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岁月里，聪慧骁勇的景颇族人充分汲取自然的馈赠，形成就地取材的食用风俗。他们以山间虫兽为肉食，以林中香茅、田间野鲜做拌料，以腐蚀即逝的芭蕉、绿叶做碗具，用绿叶包裹食物，是景颇族先民对简洁生活的细节追求。

0: 煮熟的整只鸡经过冷却后不用刀切，而直接用手撕碎。这种方式能最大程度保持鸡肉的鲜嫩和咀嚼的韧性。鬼鸡这道名菜，除了需要对鸡肉质地进行严格把控之外，对拌料的制作也有独到讲究。张国荣帮助梅辣将盐碎、香柳、折耳根、小米辣、姜等十余种拌料放入竹筒，紧迫足素有冲筒不响吃饭不香的俗语。来回除捣的烹饪方式叫做冲，一边冲锤一边加入佐料，十几个回合下来，名菜鬼鸡在亲友的期盼下置放入席。被撕成大大小小的芭蕉叶片间，盛放着的是景颇人家对先民智慧的传承。在芭蕉叶层叠之上，是亲朋好友欢聚一堂、推杯换盏、共品绿叶宴的祥和。
1: 是的，刚刚呢，我们品味了一桌充满着山野清香的绿叶宴，从林间采集的天然食材到芭蕉叶中封锁的独特风味，每一口呢都是景颇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结晶。
2: 是的，绿叶宴的魅力啊，不仅仅在于它的原生态的美味，当然更在于它所承载的文化温度了。它从先民的狩猎采集的岁月当中走来，如今呢已成为景颇人家款待贵客的最高礼遇了，那么也是各族亲朋好友欢聚一堂、共叙情谊的纽带了。
1: 这种以大地为席、以绿叶为具的饮食方式呢，看起来简单，却蕴含着一个民族对自然馈赠的珍惜和感恩。它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正是对这种活态传承的一种最好的保护。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这里是真的很好听很好看的去旅行，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白强。
4: 刚刚呢，我们一起去品味了景颇族那充满着山野清香的绿叶宴。其实呢，在这里还有一种更广为人知的文化瑰宝，同样是和大自然息息相关的，就是傣族的孔雀舞。
5: 是，你看我们说到这个傣族的孔雀舞啊，那可是傣族人民心中最喜爱的传统舞蹈了。在傣族文化里，我们知道孔雀是吉祥、美丽和和平的象征嘛，而孔雀舞呢，就是他们对这种美好向往最生动的表达了。
4: 是的，那么相传1000多年前傣族首领模仿孔雀的姿态而学舞，之后呢就在民间流传开来。到了东汉时期呢，傣族首领还曾经派遣使者到洛阳表演孔雀舞，可以见呢它的这个历史是非常悠久的。
5: 是，而你知道吗，早期的这个孔雀舞和我们今天在舞台上看到的很不一样。那么传统的孔雀舞呢是有架子的，叫架子孔雀舞。舞者呢要背起重达10几20斤的这个竹制的孔雀架，那么头戴金盔和面具，通过肢体来配合模仿孔雀。
4: 这种传统的孔雀舞呢，过去大多是由男子表演，那么他们用刚健或细腻的舞姿展现出孔雀的多种神态，直到后来呢，经过一些艺术家的革新，才慢慢的有了我们现在熟悉的女子徒手孔雀舞。
5: 是的，接下来呢，就让我们通过总台纪录片《中国影像志》进一步感受一下傣族孔雀舞的艺术魅力吧。
6: 孔雀舞，傣语叫做嘎洛勇、樊洛勇或嘎南路。在傣家的寨子里，老人们都会讲述孔雀献舞拜佛、孔雀戏魔王等民间故事。伴随这些优美的传说，几乎每一个寨子里都有会跳孔雀舞的人。傣族孔雀舞分带道具面具的架子孔雀舞和徒手孔雀舞， 它们原出一处，建成两支。架子孔雀舞动作不多，有很多程式化和套路化的表演，表演中还有逮拳的动作。早期民间孔雀舞都属此类。徒手孔雀舞的表演者一般穿上孔雀样衣服，动作侧重对孔雀神态的模仿。1956年，傣族舞蹈家刀美兰在中缅边民联欢会上进行了孔雀舞表演。刀美兰打破了过去孔雀舞都是男性跳的这一传统。在刀美兰的影响下，很多当时的舞蹈者也开始纷纷创新，大胆丢掉面具，打破程式化的表演套路，为孔雀舞拓宽了更大的舞台。
7: 每个村寨都有人，还有些老艺人了，可以跳孔雀舞，他跳的套路各不一样。
6: 朱宽涵，芒市原民族文化工作队舞蹈演员。他在向民间学习原生态的同时，注重孔雀舞的舞台化呈现。孔雀与魔王、腾飞的孔雀等作品成为孔雀舞蜕变的代表作。从刀美兰到朱宽涵，如果说他们的孔雀舞是不同的支流，那么每一个村寨里的民间舞蹈就是源头。无论怎样创新，都是在追根溯源基础上的突破。而民间孔雀舞的最大生命力在于本身就以孔雀为师，且创作无拘无束，

0: 月老这样的民间艺人，就是通过观察模仿孔雀自学成才。
1: 高兴的时候要抖肩，是不是？孔雀最猛是抖肩了，特别抖肩的。谈恋爱的时候是眼睛靠眼神。
0: 在一次舞蹈大赛上，月老看了别人的表演之后，将一些动作和创意即兴地加入自己的舞蹈中，自由表达。作为傣族孔雀舞自治州级传承人，月老希望多教一些学生，让孔雀舞更好地传承下去。月老教起学生不分昼夜，只要有人想学，他就乐此不疲。而且不仅教课免费，就是跳舞所需的服装道具和头饰，月老也自掏腰包给学生准备好。
2: 月老学生邵建昭，
3: 我觉得老师他出于一种对孔雀舞的热爱，就是对孔雀舞一种深深的爱。其次呢，他可能也是觉得自己肩负着传承民族文化的这样一种重担。
0: 月老把孔雀舞传承给了年轻人，而年轻的邵建昭又将孔雀舞带到了北京，带到了全国更大的舞台。邵建昭的观众不仅有中国学生，更有来自世界的外国友人。他们当中又将涌现出更多的邵建昭，从观看者变成学习者。桃李不言，传承不断，下自成蹊，这就是傣族孔雀舞的魅力。
4: 刚刚我们从录音中了解到啊，从民间传说当中走出来的嘎路勇呢，他历经千年，已经从这个村寨的赛场跳到了世界的舞台。无论是架子孔雀舞的城市化套路，还是徒手孔雀舞对神态细腻的模仿，其灵魂呢，都是来自傣族人民啊对于自然的观察与敬畏。
5: 是的，从犀鸟到绿叶燕，再到孔雀舞，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路感受着德宏大地上人与自然相生相融的智慧。每一种文化瑰宝的背后，都是一个个鲜活的人，一代一代不懈的守护。而这些呢，我相信也正是这片土地最动人的风景。
4: 是的，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感受到了一些值得体验的少数民族的特色活动。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也与之有关，就是说在您体验了哪些有趣或者特别的少数民族特色活动呢？比如说一个节日啊，一种手艺啊，一顿美食啊，您会推荐什么，为什么？好了，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的趣宝们都说了些什么。
5: 看到十八铜人爱饭团有提到苗族的酸汤啊，提到这个酸汤鱼火锅，
4: 好吃、
5: 他说是贵州的味觉名片。
4: 是，其实呢，说了这么多呢，我们也希望各位趣宝呢赶快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好，由于时间的关系，现在直播间的指针啊已经指向节目所结束的时间了，马上请您来给我们公布一下今天有哪两位获得我们的幸运的奖品呢。
5: 感谢我们的好朋友无心依旧，还有十八铜人爱饭团。
4: 是，那么这两位呢将获得的奖品呢是时光笔记本，请这两位呢将您央视频的网名、姓名、地址、电话，还有获得奖品的日期发送到邮箱 qlx@cctv.com， 我们的小编曲小行将会给您发奖。
5: 那么也欢迎大家呢随时关注趣旅行账号下方的精彩短视频，我们每天呢都会有更新。
4: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趣旅行呢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莹莹、白强，代表责任编辑陆红，感谢您的收听。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5: 再会。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莹莹。
0: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并机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0: 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税收数据是观察经济形势的重要参考。从税收大数据来看，155开局之年，我国经济运行有哪些亮点？节目中与您关注详细情况。
0: 台科梦工厂，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90后的台湾青年刘佩佩，了解他扎根武汉创业、用美食沟通两岸的故事。
1: 今天的多彩中华，我们一起来认识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的正高级工程师陈品祥，了解他和团队不畏艰难，用测绘手段探寻北京中轴线上的文化遗产、留存古城记忆的故事。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请跟随莹莹、白强开始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2: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0: 大家好，我是白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
1: 税收数据是观察经济形势的重要参考。从税收大数据来看，155开局之年，我国经济运行有哪些亮点？请听总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4: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 2.2%。 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 2.2%。 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3: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胡静林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4: 受重点行业发展向好的带动，全国个人所得税申报工资薪金的总额增长了 5%，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13.1% 和 38.9%， 就新能源的应用啊也在不断的提升。
3: 个人所得税是调节收入再分配的重要工具，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国家税务总局总审计师王世宇介绍，在今年6月30号结束的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全国超2亿纳税人办理了汇算申报，同比增长 4.38%， 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金额突破1500亿元。
5: 年收入12万以下的群体，在享受了6万基本减除费用、三险一金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以后啊，基本无需缴税或者只需少量缴税，超过70%的人群啊，汇算后无需缴税。在有税人群中，超过60%适用3%的税率，也就是最低档税率，反映出个税调高汇低效应进一步显现。需大额补税的重点人群补税申报率达 99.96%， 纳税遵从意识显著提升。
3: 王世宇表示，从上半年收入和这次汇算的情况看，个税调节收入分配的效应持续显现。
5: 个税收入达9000亿元，高收入群体缴税占绝大多数。今年上半年呢，税务部门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约 13%， 成为我国第三大税种。相关资本类所得对个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特别是股权转让、股息红利等资本类收入增长明显。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相关的从业人员收入明显增加。税务部门持续加强高收入人员的纳税引导规范，也对个税带来一定的增收效应。
1: 从这些税收大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那么，围绕“十五五”时期税收改革发展，税务部门具体有哪些安排和部署？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十五五”期间，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王道树介绍，税务部门将发挥垂直管理优势，加力推进整治内卷式竞争。
6: 今年以来，税务部门进一步把开票经济收税问题纳入整治范围，发布纳税人合规开票的正面、负面清单，加力救治开票经济带来的内卷式竞争问题。同时，针对一些地方变换手法、搞违规招商引资的行为，动态更新完善风险监控指标，持续加强疫点扫描和核查，对查实的问题督促各地进行整改。
3: 税务部门还将进一步加强税收政策统一适用管理。王道树表示，税务总局将与财政部等部门一起加力推动规范税收优惠政策，
6: 强化税收优惠政策适用管理，重点聚焦减免税规模大、涉税风险高的优惠政策，制定合规享受和错享骗享的正面、负面清单，确保政策红利精准直达合规经营主体，有力防止政策执行不规范、不统一而对市场公平竞争产生的影响。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过去由于线上经营信息不透明，有的平台内商户通过不开票、私户收款等方式逃避纳税义务。去年6月20号，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公布实施。国家税务总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荣海楼介绍，随着规定落地，平台内商户合规开票、据实申报、依法缴税的意识逐步增强。
7: 今年一季度呢，平台内的小规模纳税人向上游企业取得的发票金额同比增长了 48%， 环比提升了20%，较去年首次报送的时候发了一倍多。申报缴税的平台内商户的数量较规定实施之前增长了37%，较上次报送的时候提高了5%，也相应带来了线上线下税收负担差异的进一步缩小。我们也希望各平台企业继续履行好涉税信息的报送义务，税务部门呢也将持续的优化服务，规范监管。
3: 税收是企业经营必须承担的基础成本。王道树表示，税务部门将聚焦高风险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群体、重点事项，加快完善税务监管机制。
6: 特别是恶意偷逃税行为的高压严打态势，持续加强税务稽查。同时，对于守法遵从者，我们想方设法予以激励和支持。比如，我们会同金融监管部门深化银税互动。今年上半年，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通过银税互动为守信小微企业发放贷款272万笔，助力守信企业缓解融资难题。十五五期间，税务部门将持续坚守法治正道，强化合规管理，积极构建更加法治公平的税收营商环境。

0: 话，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1: 一语口中国，
2: 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
3: 是荣誉的意义，家是幸福的洋溢，
2: 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

0: 紧张、充实、忙碌，这是职场真实的状态。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
1: ？You're fired。挫折、压力、考验，这是职场常有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
0: 创业还是就业？
1: 深耕还是转行？
0: 台客梦工厂，专为在路台青打造的职场梦工厂。
1: 会台政策解读，职场经验分享，让筑梦大陆的你不再彷徨迷茫。
0: 台客梦工厂，助力台青梦想扬帆起航。
2: 各位听友，您此刻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即可收听更多精彩直播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3: 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90后的台湾青年刘佩佩。2023年，刘佩佩到武汉创业，深耕烧饼品类创新。他融合台湾的盐酥鸡、芋泥等特色风味，结合湖北的锅盔工艺，打造多款两岸融合新式烧饼。他突破传统门店模式，以流动餐车起步，凭借新颖口味收获口碑。
2: 依托武汉包容的城市氛围与帮扶支持，品牌快速发展。他和团队以加盟形式培养创业者，覆盖大陆多个省份。他以美食为纽带，生动展现两岸文化交融与台青在路创业的广阔机遇。下面一起来了解他的故事。
4: 将面团按压成椭圆形，铺上盐酥鸡、芝士、九层塔香料，送入烤箱6分钟后取出，烧饼外皮酥脆，香气扑鼻。这是90后台青刘佩佩最新研发的盐酥鸡烧饼。在武汉创业至今，刘佩佩已研发多款两岸融合风味烧饼。
5: 因为盐酥鸡真的是大家对于台湾的这种鸡排啊，这种比较大众化的印象嘛，这个腌制好台湾风味的这个盐酥鸡，然后放在上面，然后再进烤箱，然后再加上一点我们炸酥过的罗勒，就是我们的九层塔，我觉得应该会非常受欢迎。
4: 1994年出生于台湾台北的刘佩佩与一名湖北小伙相恋，于2023年来到武汉发展。经人介绍，刘佩佩结识了湖北十堰潮南烧饼创始人何磊。潮南烧饼融合天门锅盔的芝麻焦香、荆州锅盔的薄脆、恩施吊渣饼的层次感，独特的风味一下击中刘佩佩的味蕾。当时何磊正筹备开拓武汉市场，刘佩佩决定加入其中。
5: 我觉得其实美食啊，把不同的一些风味融合在一起的话，就像我们这座城市一样，就包容度非常高。
4: 跨行创业并不容易，最初刘佩佩烤出的饼外形粗糙，口感不佳，经过一个月反复练习，方才熟练掌握制作技巧。洞察到传统门店的局限性，刘佩佩提出轻便的流动餐车经营模式。2025年4月，他推着餐车出现在武汉街头。刘佩佩介绍，食客的包容热情给了他坚持的力量。得知他来自台湾，一位大爷一次买下21个烧饼为他鼓劲儿。不少年轻食客在社交平台帮他宣传推广，在武汉的台胞也会过来捧场。
5: 因为其实我到这边来创业的一个历程，就是受到了很多的帮助，而且我也觉得就是在这边的一个氛围是非常好的，就我身边很多可能就是一起有在做餐饮的，其实对于在武汉这座城市来说，大家的一些经历反馈都其实还不错，包容性也很大，然后本身台办这边给的一个帮助也蛮多。
4: 随着小摊口碑渐起，客源稳步增多，刘佩佩发现传统的鲜肉、奥尔良鸡肉口味已无法满足年轻人多元的味蕾需求。刘佩佩受台湾芋泥披萨启发，将芋泥铺在饼面，撒上芝士，烘烤出甜咸交织的芋泥芝士烧饼。借鉴台湾炒面面包创意，他将火鸡面煮熟调味后放在烧饼上烘烤，研发出火鸡面烧饼，新品颇受食客尤其是年轻人喜欢。
5: 大多数的人对于我们的这个烧饼创新都是觉得比较新奇的，因为以前没有看过这种烧饼，觉得哎，看起来好像就是那种土家烧饼，但是吃起来的话又跟传统的不一样，所以他们其实接受度非常高，因为我觉得武汉也是一个很爱吃的城市。
4: 刘佩佩多次带着烧饼亮相两岸青年交流市集、台青创业推介活动，分享美味，也和团队以加盟形式培养创业者，覆盖大陆多个省份，甚至有欲投身餐饮行业的台湾青年专程前来考察取经。
5: 我也是看好了这一块市场，所以说从我们的就是一直开门店，我们就希望把它做成一个就是摆摊的模式，可能就更符合大多数的人可以去做的选择。我来武汉半年胖了10斤，这个战绩可以证明我有多爱这座城市了。所以就是如果大家想的话，我就建议大家趁年轻去闯一闯，去看一看。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

0: 觉得很不错，好，我又来跟你们分享。
1: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1: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白强。四川省成都市是广大台胞在大陆投资兴业的一片热土，也是深受台湾同胞喜爱的宜居城市和观光城市。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成都，看一看成都在最近的发展建设上有什么新鲜事。
3: 夏季天气炎热，蚊虫滋生，不容易不注意就容易被叮咬，还容易传播疾病。近日呢，四川成都高新区肖家河街道试点投用了首批空气捕蚊机，用纯物理仿生诱捕技术为市民圈出了一片无蚊空间。详细情况来听记者的报道。
5: 记者在成都市肖家河街道走访，看到一批崭新的空气捕蚊机已有序布设到小区步道、休闲小广场、绿荫长廊等居民高频活动区域。不同于传统靠灯光诱捕、药物喷洒的制蚊方式，这款设备是通过模拟人体呼吸气息诱捕蚊虫，整个过程不产生环境污染与噪声干扰。研发企业负责人朱玉：
6: 我们的原理呢，主要是采用了捕碳诱蚊技术和生物仿生技术，核心呢是模拟我们人体的呼吸啊，去吸引蚊虫，让蚊子呢误以为我们整个设备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人。等蚊子被吸引过来之后呢，设备的负压进行吸入，整个过程是通过风干致使的，是通过了整个物理的一个灭蚊过程，全程没有依赖任何的化学制剂，不产生任何有害的排放。
5: 朱玉介绍，这批空气捕蚊机不仅能捕捉各类蚊虫，对一些常见飞虫也具备良好的诱捕效果。
6: 目前的设备呢，有效的面积呢是从300到1200个平方是不等的。我们通过科学的布点全域覆盖，完全可以在区域内实现蚊虫的封闭管理，大大降低了蚊虫密度。那不仅仅是蚊虫会对二氧化碳敏感，像一些的我们这边四川可能就有的这种长水蛾、飞蚂蚁啊之类的，它可能也会受到一个影响。那么它其实对于我们二氧化碳敏感的害虫都会有一定的抓捕效果。
5: 除了物理灭蚊外，朱玉介绍，工作人员也会定期开箱清理虫体，统计蚊虫数量，甄别蚊虫品类。据统计，设备捕获蚊虫涵盖摇蚊、衣蚊等多个品类，其中衣蚊是传播登革热的主要媒介。通过持续的蚊虫数据监测、品类分析，可为辖区蚊媒传染病精准防控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从源头化解公共卫生隐患。
6: 我们研发产品的初衷就是不仅仅是说只是提供一个基础的抓捕，但它更重要的是能够对于像衣蚊这种能够传播疾病的一些蚊虫的防控的一个预警。那么我们的设备也内置了整个的 AI 的数控芯片，那么在未来我们每台设备就能够自动去识别蚊虫的数量，那就能给我们的整个的防疫的整个链条做出一些基础的数据支持。
5: 以往社区灭蚊大多靠定期喷药，味道刺鼻，时效短，而这批空气捕蚊机能实现24小时在线值守，全天候自动捕蚊，市民佘大爷：
7: 大约只一个档次，现在呢安了这个呢，效果是要好得多了，基本上现在很少咬了。
5: 从化学喷药消杀到物理科技控蚊，成都市肖家河街道用精细化、绿色化的治理方式，切实提升居民夏日休闲生活的幸福感、舒适感。成都市高新区肖家河街道办事处民生服务办公室卫生主管王杰表示，后续还将根据空气捕蚊机的效果持续扩点。
8: 我们街道总共投放了2个点位，总共是10台，我们是持续要抓好这个设备的一个日常运维防控效果的一个监测，持续深化人居环境整治，坚持源头治理，科学防控，精准施策，走出一条低碳高效环境安全的治理新路径，让居民日常休闲生活更安心更舒适。
4: 最近成都公交启动中心城区公交站点排查优化，全面梳理9086个公交站点，在道路安全允许的条件下微调站点位置，缩短市民步行乘车距离，进一步提升市民出行便利性。好了，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在成都市成华区华游路138号院小区门口，完成迁移的华游路西公交站已经投入使用。与调整之前相比，站点向小区门口挪动了大约70米。记者实地测量发现，从小区大门走到新站点，步行时间大幅减少。成都公交集团北星巴士有限公司客运市场部部长潘鑫，
1: 在整个华游路从三友路口到前锋路口之间，我们经过排查，只有这个138号院这个小区出入口，所以我们将这个站点移到了小区的出入口30米的范围以内，更好的去方便我们一老一小的市民的出行服务。
0: 原有公交线路及站点保留，上下车位置向居民小区挪动了70米，不仅实实在在地减少了市民步行的距离，也让老幼病残孕等群体的乘车体验更便捷更省心。
2: 出门比较方便了嘛，这儿夏天到了也是个，出门就是地铁公交这些很方便了。
3: 我买了东西下车回家了。
4: 看你买了挺多哈，就给了菜市场嘛。
5: 我们这边近嘛，你两个小区，特别是老年人会少走几百公尺，很方便的，
6: 又不怕淋雨，又节省时间，是不是吧？
0: 目前成都公交的站点网络已经覆盖全市，基本实现了有站可乘，有车可达。近年来，随着城市高速发展和出行需求多元化，有站点和很方便之间逐渐产生了断层。为了缩短市民乘车步行距离，推动公交服务从有站点向

0: 出入口以及医院、学校、景区的主要出入口50米范围内进行我们的这个站点迁移，缩短我们乘客的步行距离。目前我们公交集团是摸排了整个成都市9000余个这个公交站点。
1: 潘鑫表示，接下来成都公交还将依托大数据，结合市民反馈，持续优化公交站点布局，让市民出行更暖心、更舒心。
0: 市民如果对我们的公交站点设置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可以向我们进行反馈。我们将结合道路的这个通行条件情况，向市交管局和市交通局报备，以后呢，我们就可以迁移我们的站点。

0: 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3: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4: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2: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3: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2: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5: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白强。今天的多彩中华，我们一起来认识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的正高级工程师陈品祥，了解他和团队不畏艰难，用测绘手段探寻北京中轴线上的文化遗产，留存古城记忆的故事。
7: 为了找到天桥原址的准确位置，我对天桥路口进行了大量的探测。当时的想法呀，就是想做 B 超一样，把那路口全部探测一遍，能够找到天桥的那个过去原址的真实准确的位置，但是没有成功。这次接到探测天桥原址的这个准确位置的任务的时候，我们又重新梳理了过去失败的这个经验。通过单纯的这个探测是不可能找到天桥原址的位置的，所以我们从查资料、查档案、查历史文献记载的这个角度出发，在找这个天桥原址的位置。
8: 按照这个思路，陈品祥首先来到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资料档案利用中心，查阅了大量与天桥相关的文献资料，但是并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这让陈品祥十分受挫。
7: 当时因为找不到他的准确的这个天桥的位置，也是非常的着急，也在反复的这个思考，方法是不是有问题，思路是不是不准确不正确。
8: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陈品祥都没有找到一个切实可行的方向。就在他冥思苦想时，一个偶然的发现成为了破局的关键。
7: 也是心有所念，日有所想，老是来喝杯水吧。一看这个倒水，想起来了，这个天桥它有水，这水往哪儿去了？因为历史上的这个明确的记载，天桥是跨龙须沟的。我们想象，只要找到这个龙须沟，就能够找到天桥的准确位置。
8: 但是，龙须沟的位置也早已在历史长河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要想通过龙须沟去定位天桥，就必须先找到龙须沟的位置。曾经的龙须沟到底在哪儿？
7: 20年代末、30年代初，对龙须沟进行了暗沟的改造。因为我们平时所看到的那些大一点的沟的这个没了，它其实地下都是有一根保持它排水畅通的地下管沟。经过几十年的变迁变化，这个地区的地下管网变得非常的密集。我们调出这个天桥路口的管线图来一看，有几十条的管线，有四五十条的管线。那么找到这个天桥的穿越天桥的这条管线还是很复杂的。
5: 经过勘察，陈品祥和团队揭开了部分管线的迷雾，但剩下的管线依旧错综复杂，龙须沟还是深藏不露。就在探索似乎陷入僵局之时，一张上世纪50年代的航空影像图显示了龙须沟的确切位置。当这张泛黄的影像与现代管线图重叠，三条管线跃然纸上。我们继续来了解。
8: 这个重大发现让陈品祥和团队兴奋不已，但是这三条管线中究竟哪一条才是龙须沟呢？为了寻找确切的线索，陈品祥决定组织团队队员到井下进行实地的勘测与调查。
7: 三条管线已经建成了50多年，而且一直在运行，它里面也是有这个有毒有害气体，而且是非常的脏，非常的热，这人在里面待一会儿就会觉得透不过气儿来，浑身就湿透了。所以经过十几分钟下去一次，就得要上来一次，反反复复到现场去探测，这个过程也是非常的辛苦。
8: 就这样，陈品祥和团队成员进行了大量艰难的实地勘测工作，在花费了将近一周的时间之后，终于发现了一些线索，
7: 最终找到了一条管沟，是方沟，它是这个方砖砌起来的沟，沟的这个砖一看就不是现代的砖，它是古代的历史上的砖，而且的话这个积攒了很多的淤泥，沟的这个都已经有一些这个绿的这个锈了，所以我们非常的怀疑这条就是穿越天桥的龙须沟。
8: 2021年5月，经过大量的资料查找与实地勘测工作，陈品祥团队最终确定了龙须沟的精准位置，并且以此为依据得到了龙须沟与北京中轴线的交点位置，从而确定了天桥原址的位置。
7: 最终我们探明天桥的原址的准确位置是现在的这个前门大街和天桥南大街以及云安路和天坛路的交叉路口，探明了天桥原址的位置，我们团队十分的激动，觉得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8: 至此，陈品祥和团队对于天桥的原址定位工作圆满完成。此次勘测成果得到了多位文物专家的认可，对于准确复原天桥原址，丰富北京中轴线的文化遗产点具有重要价值。
6: 听众朋友，在成功确定天桥原址后，陈品祥和团队继续运用测绘手段探索北京中轴线上消失的其他文化遗产，为北京中轴线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更多的助力。好了，我们继续来了解。
8: 陈品祥和团队也在运用测绘手段继续探索北京中轴线上消失的其他文化遗产，为北京中轴线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更多的助力。2021年8月，为了真实地反映出北京中轴线上历史文化遗产和现有建筑的数据信息，带动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保护工作， 陈品祥和团队开始着手研究如何用测绘手段结合实景三维技术复原出一条实景三维中轴线。
7: 实景三维就是通过卫星、飞机、无人机或者地面扫描仪获取数据，通过软件计算把现实空间变成数字空间的一种技术。航空影像它能够用计算机自动的生成一个实景的模型，但是呢还有一些航空影像根本就拍不到的，因为从600米到800米的空中看这个地表，它无论怎么样的倾斜，它怎有那个遮挡的地方，或者是有树木的遮挡，树遮挡了一个大墙，那么我们要对墙进行再进行扫描和拍照，要单独的建它的模型，要集成到这个实景三维模型里头来。
8: 陈品祥和团队将这种工作模式称为空地融合。然而在将航空画面信息与地面采集信息放入计算机进行计算之后，陈品祥和团队却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难题。
7: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把这个数据啊不加处理，就直接放到计算机里面去进行计算，过程极为复杂，好像一个星期也算不出几平米的数据来。航空的影像的这个分辨率最高也就是5公分，那地面扫描的分辨率是毫米级的，所以这个精度它的差别很大。我们能不能适当的把这个地面扫描的这个分辨率适当的降低到公分级？
8: 通过大量的计算试验，陈品祥和团队发现将地面采集信息转换成厘米级可以大大提高计算效率。就这样，陈品祥和团队以精益求精、脚踏实地的测绘精神，终于解决了重重难题，于2022年年底基本完成了北京中轴线实景三维建设的搭建工作。随着国家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陈品祥也将继续带领测绘技术团队为北京这座文化之城未来的保护和传承工作保驾护航。
5: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莹莹，责任编辑展红，感谢您的收听。
6: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世界。非常轻盈纯粹的一首 R&B 歌曲，来自张艺兴演唱的《幻》。那歌曲在编配方面是非常用心的，简单的循环 loop 加上丰富的节奏，在艺兴温柔清澈的声音当中，一点一点铺开浪漫的氛围感，让我们能够感受到歌曲所要表达的对爱情的专一和忠贞。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逸飞，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舒心的韵律节拍，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单依纯演唱的《We》。

刘凤瑶的歌曲从来不会让人失望，听她的歌具有很强的欣赏性。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刘凤瑶的全创作《Loving You》。在这首歌曲当中，刘凤瑶将自己的声线还有唱腔都进行了调整，接近中性的爵士唱腔非常富有律动感。继续来听到的是 J 上演唱的歌曲《别问很可怕》。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您的持续锁定。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呢，这首歌曲呢是融合了Reggae 音乐和 Rap 以及拉丁风情的这种曲风，是来自袁娅维和马斯卡联合演唱的 She Runs。 这首歌的听感呢是非常丰富的，马斯卡直率利落的诠释搭配袁娅维醇厚性感的声音，在动感的节奏下为我们带来了微醺的甜蜜感。继续来收听汪苏泷演唱的《棒棒》。

0: 听到的是来自李宇春演唱的《下个路口见》，小心情快乐，就一起来听这首由李宇春带来的经典的节奏型律动歌曲《下个路口见》，中间逗号有特殊的含义，预示着每个人的一生当中都会有很多的停顿和等待，跨越时间的跨度，我们都会在下个路口相逢。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主题是舒心的韵律节拍，那即将出场的歌曲是来自张学友演唱的《黑白话音》。

是属于 Z 时代年轻人的 R&B 节奏，来自 Karen Chichi、林凯伦和 Nono 演唱的歌曲 R&B Girl。 他们的音乐是多了一些科技感，电音混音的融入让复古的调性更多了一些流行时尚的味道。继续来听新草莓乐队演唱的作品 The Last Romantic。

0: 高音非常漂亮的一首歌，是来自于 Doll Boy 和孟飞传演唱的《不过期的爱》。听这首歌曲，我们会沉浸在 Doll Boy 和孟飞传完美的声线当中，高音部分的真假声转换，让人瞬间进入到一种回忆的情境当中。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您的持续锁定，继续来听温岚演唱的 Can You Feel It。

好，听到的是来自万妮达演唱的 For You。 如果你印象当中的万妮达有点酷有点野，那么你听完这首 For You 之后呢，就会对它有所改观。这首歌很有耳缘，偏流行的 R&B 旋律，轻巧不厚重的古典，万妮达以温柔甜蜜的诠释方式展现出小女人的感性和魅力。好，看看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最后要为你送出的是张杰演唱的 Perfume。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0: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0: 坚守青望青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2: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曲飞。
3: 中午好，我是毛强。首先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2: 闽超蓝台交流赛在福建平潭鸣哨开赛，
3: 广东深圳各口岸优化通关服务迎接 APEC。
2: 今天的第一家园为您带来两岸客卿登台讲古，共传中华文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4: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5: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5: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4: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5: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4: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5: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6: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5: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6: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7: 有信心。
5: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8: 谢谢。
4: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 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7: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4: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5: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4: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1: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2: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业商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0%， 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两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得益于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等政策支持，今年以来，轻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上半年，轻工11类商品零售额超4.3万亿元，同比增长4.4%。其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30%，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速超1倍。产品品质好，性价比高，叠加多元化国际市场建设，轻工商品出口增速明显，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轻工商品出口4870.4亿美元，同比增长6.7%，家用电器、电池等14个行业出口超100亿美元，出口韧性进一步增强。
1: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催生了大量全新市场需求。一批深耕基础制造领域的工业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在为新兴领域供应关键材料的同时实现新发展。走进云南的一家工厂，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正忙着赶制订单。今年以来，企业的订单几乎翻了一番。云南西叶新材料有限公司技术人员黄金鑫：
8: 我们的产线呢，基本是停不下来。以前呢，我们的西产品多用于传统的焊接，现在我们大部分的订单呢，都来自于人工智能、汽车电子这些高端焊接领域。
3: 而高端焊接对锡产品有着严苛的标准，半导体封装用的锡球直径仅几十微米，比头发丝还要细，而且需要超高的纯度。面对高门槛，这家老企业打通采矿、冶炼、新材料研发全链条，攻下多项核心技术，建成国内首条半导体封装锡球生产线，把产品价值提升了数十倍。不只是金属锡，今年上半年，在新兴需求拉动下，镍、钴、锂等电池材料、高端铜材等产量攀升，整个有色行业利润同比增长了 99.4%。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刘全红：
9: 今年以来，一些传统产业跳出了长期以来需求固化、市场单一的困境，新需求正在重塑产业价值。国家统筹部署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设备更新与绿色智能转型，让传统产能适配新兴需求。
3: 今年上半年，工业机器人量产落地，拉动特种钢材、通用橡胶部件等传统工业品需求大增。新能源储能产业持续发展，盘活了纯碱、隔膜基材等传统化工原料市场。低空经济热度攀升，也让铝合金、普通线缆等传统材料订单持续增加。新技术、新场景不断渗透，原本发展趋于饱和的这些传统产业打破瓶颈，迎来转型发展新机遇。下一步，国家将持续落实产业扶持政策，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引导企业迭代产品、创新业态，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2: 今年上半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出口需求旺盛，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
3: 记者昨天从上港集团获悉，上海港单日集装箱吞吐量于8月1号突破20万标准箱，达到20万3881标准箱，创历史新高。下一步，上港集团将不断优化港口集疏运体系，升级智慧港口作业效能，强化国际枢纽保通保畅能力，全力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持续巩固上海港全球第一集装箱大港领先地位。
2: 正午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下面请听台海之声记者吕叶松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10: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11: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10: 闽粤传真，
1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日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南台交流赛在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闽绍开赛，台湾劲凤足球队与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平潭队对阵，最终平潭队以2-1的比分战胜台湾劲凤足球队。借此次交流赛事之机，台湾球员还参访壳丘头遗址博物馆、68海里景区和台湾小镇等地，沉浸式了解闽台同源文化。山海相依，协作赋能。近年来，宁夏固原西极县依托闽宁对口协作方湖优势，盘活闲置资源，深耕特色农业，补齐产业链条，通过项目赋能、产业带动、就业增收，持续夯实乡村振兴根基，让山海情谊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富民成效。请听总台驻福建记者赖静玲、万纯玲发来的报道。
13: 在固原市西极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曾经废弃的煤厂如今焕发出新的生机。闽宁资金的持续注入，让这片土地实现了从工业废墟到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华丽转身。福建省第14批原宁挂职干部、固原市西极县委副书记、副县长黄德强：
14: 下饭村啊，原来是一个废弃的煤厂。那么我们2024年、2025年，我们闽宁资金注入了将近1000万啊，建成了蔬菜大棚，把这个整个园区变成一个闽宁的现代农业产业园。
13: 农业合作两种先行，依托闽宁协作机制建立的马铃薯产业园，已经成为当地马铃薯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这里产出的优质圆圆种，正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惠及千家万户。西极县农业农村局马铃薯产业服务中心主任张亮：
15: 这个马铃薯产业园的建立能产出将近2000万粒的那个马铃薯圆圆种， 马铃薯原种我们会通过政府采购的形式又发放给就是种植马铃薯的农户，抗病性好，产量高。
13: 产业兴旺不仅带来了优质种苗，更激活了乡村的就业活力。宁夏尊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入驻，让下饭村的闲置劳动力实现了家门口就业，村民们的腰包渐渐鼓了起来。宁夏尊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福奥：
16: 民营资金对我们这个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这个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原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这个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全部都吸收接纳了，包括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左右。
13: 从广州返乡的张慧玲就是众多受益村民中的一员，稳定的工作，可观的收入，让他真切感受到了山海协作带来的生活改变。固原市西集县兴隆镇下饭村村民张慧玲：
17: 原来我在滚子厂打工很辛苦，自从有了这个大，因为有了稳定的收入，经济情况大大改善了。
13: 从种得好到卖得俏，闽宁协作还助力西集县打通了马铃薯全产业链，鲜薯外销，精深加工，一颗颗小土豆正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金疙瘩。福建省第14批援宁挂职干部、固原市西集县委副书记、副县长黄德强：
14: 通过我们闽宁资金，我们也让土豆啊走出去，一是鲜薯外销，那么还有土豆的加工成为土豆粉，应该说整个土豆变成产业链啊，做起来的这一块。
12: 为全力服务办好 APEC 会议，广东深圳各口岸加速环境和服务全面升级，以精细化治理差量城市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梁恒、郑柱子发来的报道。
18: 作为深圳与香港往来密集的通关枢纽，罗湖口岸联合边检部门设置 APEC 参会代表专用通道，增设并完善多语种指引标志，进一步规范通关动线，美化口岸整体环境。外国游客丹尼尔：通关效率很高，工作人员查包的速度也很快，这里几乎不用排队，所以很让我震惊，真的很不错。香港旅客钟傲然：
19: 反而有阵时好多铺头，
18: 我们从香港过来，可以看到这些标志牌，了解一些商家信息，也算是一点参考。罗湖口岸管理服务中心主任卢志应：
20: 对这个口岸这个周围的一个环境，整个这个全面提升，主要是对这个广告牌进行一些这个梳理。我们就同时呢，就协助我们口岸里面的驻点单位、海关、边检，整过来这对一个通关流线进行了一个优化。
18: 随着暑期出入境客流持续走高，福田口岸跨境客流量、外籍旅客数量也迎来显著增长。该口岸重点升级一站式入境服务中心，在原有通讯、金融、咨询服务基础上，新增数字人民币硬钱包办理、离境退税指引等配套服务，同时完成全域双语标志改造，配齐多语种翻译设备与智能咨询机器人，全面提升口岸国际化便民服务水平。
3: 7月29号至8月2号，2026客音派客家音两岸龙岩客卿讲古交流赛在福建上杭举办，来自海峡两岸的客家青年以乡音为媒，以故事为桥，通过讲古、快板、山歌、舞蹈等多元形式演绎客家故事，用原汁原味的客家方言共叙两岸故事，在传承文脉中缔结青春友谊，共寻精神家园。详细情况一起来听台海之声记者梁家乐、陈少伟的报道。
10: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11: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21: 活动在一曲民乐合奏《客家大乐》当中拉开序幕，选手们依次登台，娓娓道来客家先民渡海开荒的艰辛往事，用生动的故事重现客家谚语中的处世智慧，以情景演绎再现乡贤报国的忠义壮举。不少节目打破传统讲古的形式，融入光影配乐、肢体叙事等现代元素，让古老的故事焕发出青春表达。 来自台湾苗栗的参赛选手刘佩宇，以童年回忆为切入点，讲述了外婆用客家话讲述家族往事，引导他追溯祖先从广东梅县迁徙到台湾的心路历程。
0: 我这次讲的故事其实主要是在讲小时候，因为外婆那边是都用客家话跟家里人对话，会用客家话来跟我说一些以前的故事，那就有提到说妈妈那边的祖先其实是从广东梅县那边过来的，那我就会开始有感悟说，那他们怎么会从梅县过来台湾，他们又是怎么发展的，整个文化传承又是怎么做到的，所以我就想把这个故事跟我对客家文化的一些感受写成一篇文章来跟大家分享。
21: 有好的故事素材，还要有流利的客家话表达，以事触心，以情动人。为此刘佩宇在赛前就做足了准备工作。
0: 我们做的练习就是像我们指导老师其实会两个礼拜或一个礼拜会找我们去学校去大家一起集训，然后再加上就是他会要求我们每天要传背诵的音档给他，所以就其实算是说我们每天都有练习到，然后跟家里人讲话尽量用客家话跟家里人对话这样。
21: 台湾参赛团队的指导老师刘淑英在现场全程观赛后表示，近年来客家文化越来越受到重视，学生参与校园客家话课程和客家文化相关活动的热情也越来越高涨。
6: 在学校里头有特别的开设客家话课程来教授，这个是学生选修，可是学生非常的热烈参与的不少。它既是一种文化的一个传承，因为客家话承载着千年的历史，那么我们在这里经过了历史的反刍，能够让这样珍贵的客家文脉重新在年轻的一辈当中复活起来，大声说出来。
21: 刘淑英在整个活动的参与和观察中还感受到，透过两岸客家文化的交流，增强了台湾青少年的文化自信和情感认同。
6: 譬如说我们这次来参赛的这些选手们，我们这次台湾来了19位选手，能够与龙岩本地的优秀选手，在这样的平台当中互相切磋互动，能够利用客家话交到更多的朋友，在他们的心灵视野上蛮明显的，被开拓了。这一次我们的主题有提到说古韵同心，我们，深切的认同，然后而且，感动，大家一起说客家话，然后两岸同心，真的十分珍惜。
21: 从共同的记忆到迁徙的故事，再到家乡的变迁，本次比赛特别设置了多个贴近两岸客家青年生活的选题方向，鼓励选手挖掘身边鲜活的题材，一个个故事虽主题各异，却共同指向两岸客家人同根同脉的文化归属。赛后主办方还组织了台湾选手赴客家族谱博物馆、瓦子街、孔庙等地研学，进一步在行走中感悟客家根脉。上杭县文联主席温云元表示，
22: 客家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今年我们继续以客家讲古为媒介，就是希望用最朴素最亲切的方式，让两岸青年在共同的语言与文化中找到归宿感。未来我们将继续打造客家派最有文化交流品牌，推动两岸客家青年从相遇走向相知，让客家精神在年轻一代手中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2: 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毛强、曲飞，代表责任编辑吕叶松、温尔雅，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1: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23: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1: 梳理
23: 评述
1: 权威，
23: 有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3: 两岸开讲。
24: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郑博。
4: 您好，我是袁妹。首先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热点解读为您关注。近段时间，日本在涉台问题上动作不断。今年四月，一艘日本自卫队舰艇进入台湾海峡活动。六月，日本与菲律宾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涉及区域包括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更是公开将台湾有事与日本所谓集体自卫权挂钩。接二连三的挑衅其实早就越过了波茨坦公告为日本划定的历史与法理红线。那么这份奠定战后亚太和平秩序的重要国际法文件，今天为什么依然是照见日本右翼野心的一面明镜？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步步紧逼又将给地区和平带来怎样的危害？我们就相关话题邀请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为您做深入解读。
4: 据台媒报道，台军首度举行的所谓联合防御操演近日落幕。作为台防务部门练兵三部曲的第二部，该演习主要承接六月举行的立即备战操演作战场景。紧接着8月5号至14号，台军还将展开汉光42号实兵演习。台军方人士声称，所谓联合防御操演是汉光演习前关键的热身。那么这场热身究竟练了什么？台军接二连三搞演习又有何图谋？就相关话题，节目中请听军事观察员张学峰的解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5: 热点解读，一起来关注。近段时间，日本在涉台问题上动作不断。今年四月，一艘日本自卫队舰艇进入台湾海峡活动。六月，日本与菲律宾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涉及区域包括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更是公开将台湾有事与日本所谓集体自卫权挂钩。接二连三的挑衅其实早就越过了波茨坦公告为日本划定的历史与法理红线。那么这份奠定战后亚太和平秩序的重要国际法文件，今天为什么依然是照见日本右翼野心的一面明镜？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步步紧逼又将给地区和平带来怎样的危害？今天我们就相关话题邀请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展开深入解读。您好，梁先生。
7: 郑博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梁永春。
5: 我们知道波茨坦公告与开罗宣言、日本投降条款等一系列具有国际法律效力的文件，共同确立了战后处理日本问题的法律基石。那么梁先生，请您为我们解读一下，从国际法层面来看，波茨坦公告对于确定台湾地位、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有着怎样不可动摇的法律效力？
7: 中美英三国联合发表波茨坦公告到现在已经81年了。那这份公告的发表呢，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它是二战期间反法西斯同盟打败日本侵略者的这个伟大历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我们知道日本军国主义是二战亚洲战场的主要策源地，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深重灾难。那么二战打到1943年呢，其实日本法西斯可以说是败局已定了。所以1943年12月，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埃及开会，重点讨论战后对日本的处置方案。会后呢，三国就发表了开罗宣言，其中明确宣告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等，战后必须归还中国。1945年7月，日本法西斯已经到了垂死挣扎的边缘，中美英三国在波茨坦开会并发表公告，其中明确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那这个公告发表之后呢，被印成几百万份传单，在日本各地空投抛洒，成为反法西斯同盟对日本发出的最后通牒。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投降，9月正式签署了投降书。这份投降书当中明确承诺，天皇、日本政府及其后继者都要忠实履行波茨坦公告之条款。那这就意味着日本在法律上正式接受了波茨坦公告的所有规定，其中当然就包括必须把台湾归还中国。那么在此之后，日本殖民当局灰溜溜地撤出台湾。1945年10月25号，中国战区台湾省的受降仪式在台北市举行，被日本殖民统治了50年的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等等，正式重回祖国怀抱。 那么这一刻呢，波茨坦公告当中关于台湾问题的相关规定最终得到了落实。后来到了1972年，中日两国正式建交的时候，发表了联合声明，日本政府再次明确承诺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规定，也就是开罗宣言的相关的条件必须执行。那么这也就进一步证明，这个公告作为解决二战后安排的法律基础，其效力一直是被当事国所承认的。所以我们今天再回顾这个过程，就会发现波茨坦公告和之前的开罗宣言，以及其后续的日本投降书、中日建交联合声明等这样一系列文件，就构成了一个严密的国际法体系，清晰界定了台湾的地位和归属，而且一直得到当事国的承认和遵循。这些事实是不容篡改也不容否认的。
5: 是的，近年来美国日本右翼政客搬出非法且无效的旧金山合约，妄图煽炒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那么梁先生，您对此怎么看？
7: 我觉得应该正面回应这个问题啊。美国日本抛出这种理论，根本目的就是想改写台湾问题的叙事，妄图否认台湾属于中国的基本事实，这完全是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我们刚才完整回顾了波茨坦公告发布的背景和过程，回顾了它所产生的影响，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美英三方之所以要召开波茨坦会议，就是要在日本法西斯即将战败的时候，再一次对他发出投降通牒，再一次明确战后对日本的处置方案。这个公告中明确宣布，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那具体到台湾问题上，开罗宣言就明确规定了，日本从中国手中窃取的台湾、澎湖等领土必须归还中国，所以这个逻辑链条是环环相扣，非常严密的。波茨坦公告重申了开罗宣言的要求，日本政府签署的投降书里明确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提出的这些条件，也就是说，波茨坦公告它不仅是一个国际会议声明，它确认了战后对日本的处置方案，日本投降书里明确接受了波茨坦公告的内容。日本政府和中美苏等反法西斯同盟各国政府都在投降书上签了字，所以这当然是一份具备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那么它的这个地位是不容任何质疑的。后来在冷战背景下，美国才炮制了那个所谓的旧金山和平会议，会议文件当中关于台湾问题的表述是，日本放弃对台湾及澎湖列岛的一切权利及要求。现在美国日本有些右翼政客就说啊，日本当时只说了放弃对台湾的要求，并没有说把台湾还给谁啊，所以台湾的地位就没有确定，这种论调是彻头彻尾的狡辩。首先，中国政府根本就没有参加所谓的旧金山和平会议，所以根据国际法规定，一份没有当事国参与的条约无权对该国的领土主权进行处置，也就是说，这个会议与中国有关的任何决议文件都是非法的，是无效的，我们绝不承认。其次呢，这个合约违反了1942年由中美英苏等26

0: 来的局面，所以他才需要炮制一个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其实台湾的地位早就已经在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书这样一系列文件当中确定的清清楚楚。美国人企图利用旧金山合约节外生枝，故意在台海制造混乱，这种目的注定不会得逞。
1: 是的，我们注意到日本近期一方面大幅突破防卫预算，不断松绑军事扩张限制，另一方面在台湾问题上频频越线。梁先生，您认为日本这种行为是如何从根本上违背波茨坦公告的核心精神的？
0: 波茨坦公告确定了二战后东亚秩序，确定了对日本的处置方案，其核心精神就是要彻底消除日本的战争能力，要严防军国主义在日本复活。日本现在的动向显然是违背了这些精神。波茨坦公告明确规定，必须永久剔除日本军国主义的威权与势力，禁止日本维持任何能使其重新武装作战的工业。日本现在加紧扩充军备，加紧复苏军工产业，加紧发展进攻性的军事力量，比如部署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巡航导弹和高速滑翔炸弹，还要研发射程在2000到3000公里的升级版本。那这样的武器等于给了日本主动打击其他国家的能力，有明显的进攻属性，远超专守防卫的范畴。日本政府现在还在千方百计地激活日本的军工复合体，企图掀起一股政府主导军工产业深度参与的扩军浪潮。这些行为当然都直接违背了波茨坦公告的精神，更不用说日本通过修订安保三文件等国内法，把增强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纳入政策框架，企图加速军事扩张，这当然也是对波茨坦公告所确立的战后和平体制的一种实质性的背叛。那么在台湾问题上呢，现在日本右翼政客也是一再挑衅，不断试探中国底线。安倍晋三下台之后呢，就曾经口出狂言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现在高市早苗政府更是扬言，台湾有事就是日本的所谓存亡危机事态，言下之意，日本就要出兵干涉了。那么当年安倍晋三这样的政客还只敢在下台之后公开讲几句支持台独的负面言论，而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日本右翼政客公开在台湾问题上大放厥词，他们还以此为借口推动日本政府大肆强化第一岛链的战备水平。日本这些做法都严重背离了波茨坦公告所规定的日本必须做和平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根本定位。那么近年来，右翼政客在日本国内喊出了一个颇具迷惑性的口号，那就是日本要做所谓的正常国家。他们所说的正常国家，就是要把日本自卫队正式改成国防军，就是要扩充日本的军事实力。这当然也是严重违背波茨坦公告精神的。
1: 是的。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的法理突围路线始终遭到本国民众与学界的法理性质疑。这一系列动作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表明日本执政当局背离和平宪法、加速再军事化的错误选择不得人心。那么梁先生，您认为这股力量能否对日本政府错误行径形成有效的制约？
0: 从目前日本国内政坛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个可能性是有的，但是也并不大。日本政坛正在快速的全面右倾化，从安倍晋三以来的历任日本首相都在以不同方式推动日本摆脱战后体制与和平宪法的束缚，推动日本实现重新武装。那他们的政策取向基本一致，区别只在于方式方法的一些细微差别。我们再看日本国会，现在也是右翼政党的席位占优势，那这就说明现在在日本政坛，右翼言论和政策可以吸引选票，而主张和平的力量往往拿不到票。早些年间，日本国内主张和平的力量还是很强的，从国会到民间都很强，那么在首相选举当中也有所体现。但现在呢，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就是日本的政治现实。所以我们现在就很难指望日本国内的和平力量能对右翼势力构成有效的制约。事实上，我们本来也不应该寄希望于别人。正如孙子兵法所说，无事其不来，是我有以待也。我们不能指望日本右翼势力良心发现，或者指望右翼势力根本就不出现，我们只能是扎扎实实做好自己的事情，把我们自己建设发展得更强大，这样才能让日本右翼势力对我们不敢轻举妄动。
1: 是的，面对外部势力在台湾问题上的操弄挑衅，两岸同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始终坚定一致。

0: 先生，您认为两岸应如何以波茨坦公告等历史法理事实为依据，共同认清外部干涉的本质，守护好台海和平稳定与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
1: 波茨坦公告的来龙去脉其实并不复杂，台湾的法律地位、历史地位也非常清晰，没有任何争议。只有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才会在这些问题上故意指鹿为马，企图混淆视听、浑水摸鱼。美国是波茨坦会议以及波茨坦公告的直接参与者，他们非常清楚这个公告的内容和分量。多年来，他们也一直没有对这个公告提出异议。那么到了现在，他们要利用台湾问题给中国制造麻烦了，所以他们舌头一转，突然就说波茨坦公告没有法律效力了。好在这个世界啊，不是只有美国一家来掌控的，否则他就能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去颠倒黑白，那世界还有什么公平正义可言呢？对我们来说，认清台湾问题的源与流，坚定地反对台独，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台海，这是两岸同胞的共同责任。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进入不可逆转的阶段，两岸的统一大业也必将完成。在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就摆在广大台湾同胞面前，是坚守正义和公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还是为了眼前一己私利，卖身投靠外国势力，与14亿大陆同胞为敌，做一个卖台毁台的历史罪人？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要诚实面对自己的内心，做出明智的选择。
0: 是的，任何试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分裂中国的行径，都如同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的迷梦一样，注定会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好的，感谢梁永春先生就以上话题做出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媒报道，台军首度举行的所谓联合防御操演近日落幕。作为台防务部门练兵三部曲的第二部，该演习主要承接六月举行的立即备战操演作战场景。紧接着8月5号至14号，台军还将展开汉光42号实兵演习。台军方人士声称，所谓联合防御操演是汉光演习前关键的热身。那么这场热身究竟练了什么？台军接二连三搞演习又有何图谋？就相关话题，下面请听军事观察员张学峰的解读。台军六月实施所谓立即备战操演，七月举行所谓联合防御操演，八月还将开展汉光实兵演习。张先生，您对台军这种层层递进式的演习安排有何观察？
3: 今年台军首次规划练兵三部曲，三个大型演习相衔接，其中呢，第一个演习是立即战备操演，这项演习是去年首次进行的，但是今年呢，他把时间调整到了六月份。这个演习呢，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对台军进行的一次战备大检查，考察的核心呢是台军能不能对突发事件做出快速的反应，实现快速的部署。但是具体的科目呢，应该说并不复杂，难度不大。第二个演习是联合防御操演，那么这个演习呢是今年首次举行的，可以说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那么第三项演习呢，就是汉光42号演习。这个演习是一年一度的，可以说也是本年度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演习。那么这个演习的考核的科目更多、更加复杂、更加全面。今年呢，台防务部门首次把三个演习衔接起来。首先呢，从军事训练的角度来看，肯定呢是想进一步的强化台军的训练水平。外界包括台湾社会，历来对台军的军事训练评价不高，台军可以说是热了不练，冷了不练，所以呢，这次要对台军加练。第二呢，他还是要和域外势力形成某种程度的呼应。今年六月份以来呢，美国、日本等国频频在西太平洋组织演习，你像坚毅之龙、勇敢之盾，包括环太平洋等演习相继的展开，台军进行的这三项演习也几乎是同步展开啊，他有意通过演习与美日形成呼应，营造一种和美日联动的印象。第三呢，台军大搞演习。

0: 一，而且还在期间穿插进行断网断络演习，强化台军和民间的合作演练，也是为了在台湾社会营造战争即将来临的危机的氛围啊，试图呢以此裹挟民众的情绪，制造两岸的对立情绪。
1: 我们注意到，有分析称，台军今年之所以要专门进行所谓联合防御操演，是为了进一步深化联合作战训练，检验去中心化指挥管制，特别是要熟悉近年来台军大幅修订的联合作战计划和交战的规则，提高台军机动跨区增援以及军民协作的能力。张先生，您对此怎么看？为什么对台军来说，实现去中心化指挥格外重要呢？
0: 按照台军的说法，去中心化指挥就是在通信或者指挥受干扰的时候，测试前线和基层单位的独立应变和作战能力。其实呢，台媒也好，台军也罢，啊，说的呢都是比较隐晦的，没有直接说明。其实呢，台军演练去中心化指挥控制，就是为台独势力高层、军队的高层遭遇斩首式打击做准备。近年来的武装冲突表明呢，在冲突的初期，实力较高的一方呢，会集中打击对方的指挥中心、防空中心，甚至采取空袭、特种作战等方式，直接对对方高层人物进行斩首式的作战。目前呢，两岸军事实力对比悬殊，台湾地区面积狭小，几乎没有什么纵深可言，它的重要目标早在大陆的监控之下。未来一旦发生冲突，台军重要的指挥机关、指挥设施相关的人员必然成为解放军优先打击的目标。如果台军不做任何准备，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台军呢必然会出现群龙无首的情况。所以呢，他要重点的演练这种所谓的分布式作战方式，实际上呢就是让基层部队各自为战，而不至于出现立刻就地解散的情况。之所以说是在通信或者指挥受干扰时采取的行动，只不过不愿点明这个事实。那么进行这样的训练呢？其实呢，也表明台军对自己的能力、对解放军的能力还是有清晰认知的。
1: 此外，台媒称跨区增援也是这场演习的重点科目之一。演习中，台军第二作战区首度编组了应变兵力，携带重型武器前推至绿岛、兰屿，实施登岛防卫与阵地勘察；而花东防卫指挥部的部分兵力则模拟接替兰阳地区防务，验证东部重装部队跨区增援能力。张先生，台军演练跨区增援有怎样的意图？战时的机动增援又会面临哪些困难呢？
0: 台军将其控制的区域划分为5大作战区，分别是第一作战区到第五作战区。由于台军的总体实力较弱，未来如果发生冲突，台军想依靠某一作战区来应对某一个方向的攻击，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呢，他必然要演练不同作战区之间的相互支援，而且呢，考虑到冲突时很可能会遭遇到高级别的指挥所被毁、通信系统被毁或者遭干扰、重要的通道被切断等情况，台军之间的相互支援难度颇大。那所以呢，他要重点的演练。那么这次演练的一个重要的科目呢，就是第二战区部队前推到绿岛和兰屿。那么这两个岛屿呢，都在台岛的东南，距离第二作战区的责任区还是比较远的。从这一点来看呢，台军不仅认为暂时位于海峡内的岛屿已经几乎没有守住的可能性，即便是位于台岛以东以南的岛屿呢，也是十分危险的。只不过呢，在解放军的火力封锁之下，暂时台军第二战区部队要想去增援这两个岛屿几乎没有可能性，即便送上去一些部队，恐怕也是当靶子。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值得注意的是，台军与民间资源互助也是这次演练的重头戏。演练中，不光模拟战时把伤势中等的伤患输转至其他医疗机构，宪兵部队还利用地铁输送弹药、兵力到关键区域。而驻守澎湖的装甲车则前往民间加油站补充油料等。张先生，台军把后勤补充节点寄希望于民间基础设施，包藏什么险恶用心呢？
0: 这表明呢，他正在推动城乡作战和持久战的一些构想。台军认为，未来作战，台军的重要的后勤设施、后勤枢纽必然遭到解放军的打击，暂时呢，可能会出现军车、军事装备、油料短缺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它必然会管制民间车辆的用油，而且呢，会征。

0: 用民间的加油站为他的军车、军事装备提供油料补给，而且呢，将补充节点隐藏分散在民间，企图呢以此来规避第一波的远程打击。那么，此外呢，台军长期维持庞大的这种常设的后勤保障部队，成本非常高。那么，通过整合民间的运输、修护、仓储，包括这个医疗等力量，能变相的降低平时的维持成本。但是，这种将军事功能强行迁入民用设施和民间生活场景的做法呢，是对普通民众生命安全和民用财产的直接的绑架。从法律角度讲，民用设施和没有武装的平民在冲突中享有免受攻击的这样的一个权利。然而呢，一旦台军将加油站、学校、商铺作为弹药分屯点或者车辆、战车的这样的维修的地点，那么这些设施呢，在法理和军事逻辑上就会转变成合法的军事目标。这会将周边的普通居民、学校师生以及超市的员工强制的置于交火和被打击的风险之中，民众无法主动的选择撤离或者切割他的生存空间，被动成为了军事防御的肉盾和屏障。这种做法呢，也容易引起暂时的社会恐慌和秩序的崩溃，因为这些民用设施是维持大城市居民暂时基本生存的关键的节点。如果这些设施被军队优先征用，或者因军事用途遭到了损毁，会导致平民的物资供应不足，引发物资哄抢，甚至呢会加速社会秩序的瘫痪。
1: 是的，民进党当局处心积虑把台军嵌入民间，表面上是在强化所谓的后勤韧性，实际上就是想拖更多人下水，拿台湾民众当垫背。那么，张先生综合来看，台军现在的战备水平究竟如何？台军如此频繁地进行演习，又能否达到其想要的效果呢？
0: 目前，台军在战备方面呢，可以说面临多重瓶颈。首先呢，人员状态面临两个极端，一些所谓的职业军人长期处于战备高压之下，面临严重的疲劳；而一些服务义务兵役的士兵呢，难以解决训练水平低、实操经验不足、临战心理脆弱的问题。其次呢，武器装备呈现严重的断层啊，尽管台军开始装备一些新式的装备，但是呢，多数的基层部队仍然大量依赖比较陈旧甚至缺乏零部件的一些过时的装备。新型的不对称战力和老旧的作战体系的整合严重滞后，最后呢，它的后勤保障漏洞呢难以弥补。台军有意将民间设施强制征用，再次凸显它的军用的后勤体系在遭遇首波精确打击时呢，极易遭到瘫痪。那么台军如此频繁地进行演练，它的实际效能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很难真正奏效。像这种演练根本无法改变两岸的军力对比，反倒是连续的演练集中搞突击式的训练三部曲，已经违背了训练的规律。某种意义上讲呢，就是出于一种政治的作秀来考虑，来折腾台军，让台军的基层呢怨声载道。而且呢，这种连续的演练容易让军队疲劳，导致下一阶段汉光军演出现意外的这个概率大幅度的增加，同时也会因这种频繁的扰民和过度消耗引发民众的强烈反弹，使台湾社会陷入更深的内部撕裂之中。
2: 好的，感谢军事观察员张学峰的分析解读。从六月的立即备战操演，到刚刚落幕的联合防御操演，再到即将展开的汉光42号实兵演习，民进党当局操弄的这出练兵三部曲，看似步步紧逼、阵势不小，实则处处透着以武谋独的心虚与偏执。演练去中心化指挥，是怕分裂图谋败露后遭斩首清算；搞所谓跨区增援，挡不住泰山压顶的风控之势；把军事节点藏进民间加油站、地铁与医疗机构，更是赤裸裸地把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拿普通百姓的生命当肉盾。事实早已反复证明，两岸军事实力对比的鸿沟不是靠几场演习、几件外购武器就能填平的，以武拒统的绝路更不是靠政治操弄、煽动对立就能走通的。民进党当局越是穷兵黩武，越是绑架民意，给台湾社会带来的灾难就越深。台湾的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同胞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唯有摒弃台独分裂路线，回到两岸和平发展的正道，才能守护好两岸同胞共同的家园。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好音乐陪伴各位。你也可以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为你所爱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了。今天要陪伴大家进入的是金榜时刻，一起来揭晓我们1524期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看看金榜歌曲花落谁家。也要记得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那么首先一起来揭晓分享的是本周排在第十位的歌曲。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歌曲《我只要我开心》主打拒绝精神内耗、取悦自我的态度，也是鼓励听众能够屏蔽外界的杂音，在压力中守住松弛的本心。融合轻快旋律与 disco 元素，时代少年团全员合唱的副歌洗脑又解压，是适配年轻人的快乐专属 BGM。继续要揭晓榜单，要听到的是本周排在第9位的音乐作品，汪苏泷《写故事的人》。

歌曲写故事的人来自汪苏泷的创作演唱，这首歌也是以执笔写故事的人的视角道尽爱而不得的隐忍与遗憾，用极简钢琴铺就清冷底色，搭配汪苏泷温柔克制的唱腔，将故事落笔瞬间结局就已幻灭的怅然情绪传递得十分动人。继续揭晓榜单，排在本周榜单第八位的音乐作品来自周传雄《烟雨平生》。

0: 歌曲《烟雨平生》的歌词蕴含对过往的追忆与对世事的感慨，表达了历经聚散起伏后趋于平和与释然的心境。在音乐表达上，该作品是周传雄在中国风与流行音乐结合方面的又一次的尝试了，其创作也是融入了东方音乐元素，以诠释歌曲的主题。歌曲营造出了秋日梧桐红叶般的宁静意境。继续揭晓榜单，听到的是榜单上排在第七位的歌曲《韦礼安很久很久》。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听到的是来自韦礼安演唱的《很久很久》，这首歌也是他献给歌迷与所有听者的一份礼物。这首歌延续了韦礼安一贯细腻温暖的创作风格，以时间为主题，探讨爱与陪伴的永恒渴望。继续揭晓我们1524期的榜单，即将听到的是榜单当中排在第6位的歌曲，周渝民 Tell Me Why。

0: 来。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每一次提问都是为了看清爱的轮廓，以歌声铺展爱情宏观地图，从相逢相伴参悟情爱百态。歌曲 Tell Me Why 没有多余的器乐铺垫，周渝民人声贯穿全程，扎实唱功，解锁全新的曲风，勾勒多层次的音乐表达。继续揭晓榜单，马上要听到的是本周排在第五位的歌曲了，一起来听刘宇《一吻天荒》。

歌手刘宇重新演绎经典《一吻天荒》，是以清亮通透的嗓音重塑仙侠主题下的宿命情深，保留原曲苍凉国风内核，融入细腻转音与情感张力，唤醒青春记忆。一吻天荒，情燃时光，在刘宇演绎里重逢永不凋零的浪漫吧。继续来接榜，马上要送出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四位的歌曲，陈楚生《路回头》。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那是千百年来黎族先民在山野间劳作恋爱祈愿时的声音，仿佛是召唤，也是等待。刚刚听到的是陈楚生演唱的《路回头》，开篇让人眼前一亮，黎族民歌非遗传承人周彩萍清唱 intro， 没有伴奏，没有修饰，只有她的声音像风吹过山谷，像溪水流过石头。继续来揭晓榜单，听到的是我们1524期榜单当中排在第三位的歌曲，张艺兴 Call My Name。

刚刚这首 Call My Name 是以具有氛围感的电子声场铺垫出了内心复杂的情绪，从克制低语到放声呐喊，层次过渡，细腻流畅。张艺兴也是完美驾驭克制与爆发这两种状态。 Call My Name 是与自我和解，冲破偏见的呐喊，每段旋律都藏着他多年深耕音乐的思考。继续揭晓榜单，要听到的是本周排在亚军位次的歌曲了，果味 VC 带来的冠军。

0: 歌曲《冠军》是果味 VC 时隔15年再次以足球为灵感创作的单曲，带给我们一路向前冲、无所畏惧、充满能量的听感。这首歌不仅仅是致敬体育精神，更传达了每一个战胜昨天的自己都是冠军的信念。接下来要来到的就是我们今天1524期榜单揭晓冠军单曲的时刻了，要恭喜的是谭咏麟演唱的《我在意》获得本周冠军。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谭咏麟演唱的《我在意》这首再次重唱的经典，是由谭咏麟作曲，刘德华与李克勤联手填词的温情港乐独白，也是续写经典港乐质感，褪去华丽的编曲，旋律温润舒缓，质朴纯粹。谭咏麟醇厚通透的唱腔历经岁月沉淀，温柔又极具穿透力。听完这首冠军单曲之后，继续来分享以往榜单当中的冠军单曲，首先要听到的是王源带来的《烛光》。

歌曲《烛光》通过激昂奋进的旋律、温暖有力的歌词，激励广大青年像历史上无数闪光年轻人一样，勇于烛光，搏击风浪，勇毅前行。王源充满少年感的嗓音，无比真挚的情感，更让人拥有了一往无前的勇气。继续来分享往期的冠军单曲，要听到的是窦靖童带来的《Monday》。

0: 窦靖童发行的自己第一张普通话专辑《春游》，那这首《Monday》是专辑当中的首播主打歌。歌曲是从全新的视角出发，带来消除都市人群对于周一恐惧的治愈感，也是让所有听者跟随着轻快的旋律进入到了令人忘忧的音乐氛围中。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陪伴大家揭晓分享了1524期的榜单上榜金曲，也和大家分享了我们往期的冠军单曲，最后要送出的这首是谭健次带来的《蒙娜丽莎》。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遇见博物馆，一起关注纪念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现40周年，叩问三星堆的文明密码。
4: 文化探源播出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请听《融通天下》第一集。
3: 巴雅会馆特别策划《藏在诗歌里的夏日目的地》，今天将走进杨万里笔下的西湖。
4: 传承有我，您将听到布依族服饰制作技艺县级代表性传承人韦国兰的传承故事。巧手织出锦绣路，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品。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1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3: 漫步在三星堆博物馆新馆的展厅中，当人们与古朴的青铜器、璀璨的金器、温润的玉石器等珍贵文物相遇，透过展板上展示的照片与文字，遥想到40年前三星堆一醒惊天下的横空出世，不免赞叹正是得益于一代代考古工作者的薪火相传，才不断刷新着人们对于古蜀文明的认知。
4: 40年前的1986年，三星堆1-2号祭祀坑相继发现，造型奇绝瑰丽的文物惊艳世人，让沉睡3000年的古蜀文明重见天日。如今历经40载的岁月流转，三星堆博物馆每日迎来上万名观众，古蜀瑰宝更远渡重洋走向世界，在文明的交流互鉴中绽放光彩。
3: 2026年是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现40周年。前段时间，纪念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现40周年暨古象牙研究与保护学术研讨会在四川广汉召开。其中三星堆遗址袁家院祭祀区考古研究新进展引发关注，详情来听总台记者李莲、杨妮、四川台记者李慧娟的报道。
11: 三星堆袁家院祭祀区总面积约13000平方米，自1986年以来，考古人员在此发现大型建筑基址与8座重要祭祀坑。碳十四测年结果显示，该祭祀区活跃于商代晚期，距今3200至3000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冉红林：
12: 这个袁家院祭祀区是这几年三星堆遗址最重要的考古发现，是我们目前确认的三星堆遗址唯一一处固定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等级也是最高的。
11: 通过对大型祭祀坑内建筑残块、竹木灰烬与破损器物的科学检测分析，结合相关器物的差异化损伤特征，考古人员排除人为刻意毁弃、传统祭祀疗烧的可能。让红林：
12: 根据我们的研究认为，它应该是一种偶然失火的一个原因，造成这些原本陈列在神庙里边的这些祭祀器物被破坏，古蜀人按照一定的次序把这些被破坏的祭祀器物 挖了六座大坑进行掩埋。
11: 器物的差异化损伤特征进一步佐证了疑似意外失火坍塌的判断。专家表示，这场意外火灾直接导致袁家院高等级祭祀区彻底废弃。此后，三星堆遗址再无高等级核心遗存，都城功能终止，古蜀文明政治中心随之南迁，转移至40公里外的金沙遗址。冉红林介绍，通过出土器物类型学对比以及碳十四测年等科学技术手段的加持，能够确认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繁荣时期是前后相继的。
12: 可以从二者的聚落选址、内部格局、祭祀遗存的相似性以及使用器物的相似可以得到印证。二者都是古蜀国的都城，金沙遗址是作为三星堆遗址之后的新的古蜀国都城。
11: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了大量象牙，作为古蜀祭祀活动中的高等级礼器，其保存状况备受关注。今年三星堆博物馆全新象牙库房建成投用，600余根出土象牙启动整体移库。2021年投用的老库房，三星堆博物馆老馆的象牙冷藏库空间受限，日常管护难度大，新馆库房针对短板全面升级。转运时，每根象牙都有定制贴合包装，单根打包耗时40分钟，恒温恒湿专用转运箱可实时显示环境数据，首批象牙半小时完成转运。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馆员杨平：
13: 每一根象牙我们都进行对它单独的一个取它的外形，掏到这个弧形很贴合，左右两边也留了给手的一个操作空间，保证了在运输的过程中的一个安全。
11: 新库房空间更加开阔，象牙不再密集摆放，象牙柜架一层的高度增加了5厘米，并增设防尘遮光帘，隔绝粉尘与光线侵蚀。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主任于健介绍，这样的设计可以防止灰尘和光线对象牙的影响。
14: 粉尘呢，它如果是落到象牙的表面，容易滋生霉菌的。新馆象牙库房里面保证我们象牙的洁净度，我们计划在今年的年底前就完成所有的3、4、7、8四个坑所有600多根象牙的移库。
11: 存储之外，全新古象牙保护实验室同步启用，科研人员持续开展加固测试，针对不同破损象牙匹配专属修复材料。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馆员李思凡：
15: 正在测试的是象牙表面的硬度、色差、裂隙的一个变化情况，针对于不同的保存状况，可能就需要寻找对应的适宜的加固的方法和材料。
11: 从出土应急防护、库房恒温存储到实验室修复加固，全流程科技手段守护千年象牙。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主任于健表示，在全方位精细化科学守护下，这些千年象牙有望早日走进大众视野。
16: 这笔象牙它是具有重要的艺术和科学价值，也对于我们研究当时古蜀先民制作牙雕的工艺具有重要的这种文化价值。有一些比较精美的象牙，我们把它处理好以后，能够早日在基本陈列馆里面跟公众进行见面。
4: 从祭祀坑的遗存到博物馆的顶流，近几年来三星堆文物走出了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如今的三星堆把数字科技、潮流文创与城市文旅融为一体。正值暑期，三星堆博物馆迎来又一轮打卡热潮。来听总台记者魏巍、殷瑞科、赵思的报道。
17: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每一位参观者都能邂逅令自己印象深刻的古蜀遗存。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18: 就让我们感觉到三星堆的这种考古工作

0: 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1: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游客不仅能清晰看清文物细微纹理，还能亲身体验文物出土的过程。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2: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地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地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1: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量已达到近100万件。魏青：
2: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1: 看文物，买文创，累了还能喝一杯咖啡，或者到书局、邮局坐一坐。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在街头巷尾，黄金面具、太阳轮、青铜大力人等经典古蜀元素随处可见。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3: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我们可以走出我们的博物馆，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研学，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雅文。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1: 一条河，两岸市镇无数，满载之大船，可从此瓜州城航行至韩巴里大城。13世纪末，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在瓜州渡，继续了令他记忆深刻的运河之旅。200年后，另一位意大利人哥伦布阅览马可波罗游记时，在一座城市旁满怀憧憬地批注下商机无限。这座城市正是运河另一头的北京城韩巴里。此时明成祖永乐帝为防范游牧势力，已迁都北京。中国北方政治中心与南方经济中心再次由中国大运河勾连起来。
2: 明清两朝，大运河在他生命最璀璨的年华，更是超越了自身维系国家经济命脉的功能性作用。一场在运河上汇聚交融的文化变革，将通过全球贸易与西方世界相遇，交织成人类文明史上一道波光烈焰的独特风景。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融通天下》第一集。
3: 紫禁城营建初期，荒废的汇通河得以重修，大量人力物资从南方各地汇聚而来。通州，大运河最北端的码头，距离北京城只有一步之遥。每天都有无数官员、工匠、客商在这儿弃舟登岸，换乘车马进京。在这场大规模的迁徙中，北方急缺的粮食、建材都在运河的码头边云集。
1: 故宫博物院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祝勇：
4: 通过大运河运到北京的这些建筑材料啊，尤其是北上的这样的一些木材，结全国之人力物力，才能建成这样的一个紫禁城。
3: 随着紫禁城的修建，一座皇家园林也逐渐落成。御花园内大小独立的石峰星罗棋布，有50余座之多，石山堆秀便是其中翘楚。它由多座太湖石堆叠至14米高，在雄伟的紫禁城中也颇有崇山峻岭之感。
4: 尽管这御花园是微缩的山水，是叠出的山、理出的水，但是呢，它是天下山河的一个象征，所以呢，它就有一个移天缩地、载君怀的这样的一个象征的意味在。
3: 园中奇石，以颇具名气的太湖石、灵璧石、英石等数量居多，其中多数都产在大运河主干道或支流附近。因体型巨大，历史上奇石的运输总与水运有关。这些奇石们乘坐大船北上，给了皇家花园妙趣横生的景致。而对庄重的皇家园林来说，则是运河给了它山势林立、气质非凡的可能。运河上飘来的不仅有奇石巨木，还有许多南方的官员，他们怀着仕途雄心北上，但在波谲云诡的朝堂，却很难像紫禁城的奇石一样岿然不动。其中素有江南四大才子之称的文征明始终难以融入北京的朝堂，他决定致仕还乡。1526年初冬时节，文征明乘船沿运河南下， 却因冰封河面被困陆河。北方辽阔的苍穹下，千里冰封，萧瑟孤寂。然而冰冻的河床之下，却是蓄势待发的汩汩涓流，一如此时文征明的心境。他急需靠这条河南下，寻找人生的另一份寄托。
5: 到最美景似刀山，风光似池潭，落色个天色。
3: 在文征明眼里，苏州无异于人间圣境的所在。大运河环城而过，城中水网密布，便捷的水运交通，良好的经济基础，令苏州城能够长期维续着自身的富庶与繁荣。当地文风兴盛，登仕途者众多，退隐还乡后的文人学者们多以建园自娱，园林成为明朝中后期士大夫物质文化的载体。文征明回到苏州后，就成了友人王献臣家拙政园的常客，并承担起拙政园后期的设计，在此寄情山水。
1: 苏州文化学者柯继承：
6: 文征明的这种心态呢，实际上也表现了明朝中后期大部分文人，特别是江南文人的一种寄情山林，与世成佛，享受生活，闲居的一种价值取向。反过来呢，我们当时的江南园林受了文人的影响，迎合了文人的一种价值取向。
3: 文征明先后为拙政园绘图31幅，取名为拙政园31景图，图中展现了拙政园以水见长的离水特点。
6: 文人往往的借着山水寄情，山之厚道，水之灵动，给人家造成的一种影像是相当活泼自由的。
3: 与皇家园林不同，江南私家园林走了一条文人园林的路数，皇家重山，文人乐水，北方大气，南方精致。以苏州为代表的南方园林，只在于小空间中模仿自然山水，移步换景。
6: 它跟我们皇家园林里面大而笨重完全是相反的一曲，而且是非常小巧玲珑，能够体现个人的一种特色追求的。
3: 一种追寻自然、不拘一格的审美观，被镌刻在江南园林的基因里。文人士大夫以泉石为山，以少水为湖，在象征归隐的假想山野里，借自然与文化的双重熏陶，修身立德，怡情悦性，实现人生另一维度的圆融。此后的数百年，运河两端的园林风格不断交融。早在元朝初期，为大都城漕运饮水需要，昌平白富泉及沿途流水被注入昆明湖中，昆明湖周围也因此湖泊罗布。清朝皇家园林的建造自然不会错过这一宝地。为了筹备母亲的60大寿，乾隆皇帝下令建造一座宏大的皇家园林，这便是今天颐和园的由来。为凸显皇家风范，

0: 建筑色调都有强烈的原色，屋顶的黄绿色琉璃瓦与屋身的红柱彩方交错，在建筑物的排布上也十分讲求皇家的严谨规整。然而在这样一座恢宏大气的皇家园林里，却也流露出一丝江南的温婉细腻。修建颐和园的次年，乾隆开始了他的首次南巡，此后他一生六下江南都要乘船沿运河而行，他的母亲也多次随他一起南下，通过运河遍览江南地区的山水园林与富庶街市。他对江南风貌的喜好给颐和园的修建带来了直接影响。回到京城后，乾隆为投母亲所好，甚至让设计师把苏州的山塘街复制到颐和园中。这条苏州街是专供清朝帝后逛玩游览的一条水街，岸上各式店铺、玉器古玩店、点心铺、茶楼等一应俱全，街市的商人顾客均由太监宫女们角色扮演，极力还原出江南水镇的繁华感。因为运河，皇家的恢宏与苏杭的温婉碰撞出交融南北的崭新风貌，最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东方文化符号。明清时期，园林图案广泛出现在雕梁、折扇甚至瓷器上。作为水运大宗货物的瓷器，带着这些全新的符号漂洋过海，也把中国园林运向海外，成就了另一个世界对东方的完美想象。这场全球贸易让居住在荷兰代尔夫特运河边的维米尔足不出户便可因这些瓷器而结识东方美学，并在他的画作中频频留下这一东方元素的印记。通过陶瓷的出口，被绘制在上面的中国园林也逐步进入到大批欧洲人的视野之中。园林背后的中式生活场景揭开了神秘东方面纱的一角，满足了自马可波罗游记问世以来西方人好奇已久的心。而令欧洲人最新不已的这种中式审美正源自运河两岸。这个时期，东方世界自身还在不断萌生着新的变化，这其中不知有多少也是来自于日夜流转的运河之上。
1: 各位听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融通天下》第一集，明天将为您播出《融通天下》第二集，欢迎收听。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古人的夏天从不是闷热酷暑，是西湖万亩和风，草堂竹林幽静，山谷飞瀑流泉，江南庭院蝉鸣。这个盛夏，循着诗词足迹出发，去到杨万里笔下的西湖、李白笔下的庐山、杜甫笔下的草堂、敕勒歌里的北国草原、王维笔下的蓝田辋川等风景地，去实景触摸诗歌里的温柔与壮阔。巴雅会馆播出特别策划《藏在诗歌里的夏日目的地》，今天带大家走进杨万里笔下的西湖。
2: 杭州这座坐落于江南的诗意之城，因西湖美景成为闻名中外的旅游胜地。2011年，在世界遗产委员会第35次大会上，中国杭州西湖文化景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杭州西湖文化景观清晰展现了中国景观的美学思想，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园林设计影响深远。
3: 西湖是一个令人无限神往的地方，它的四季各有千秋，春有烟柳画桥，秋有平湖月色，冬有断桥残雪，盛夏更是风光不与四时同。古人称农历六月为荷月，因为此时的西湖是荷花的专属主场，西湖漾起十里荷风，铺展诗意盛夏画卷。
2: 在许多文人笔下，荷是柔美绮丽的，而在南宋诗人杨万里笔下，西湖的荷花是壮丽阔大的。他在《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这首诗中，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写尽六月荷塘的极致绚烂，为夏日添一抹热烈明艳。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赏析品读。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小出静思寺送林子方是一首七言绝句，以28个字展现了西湖六月的美景，以及对友人林子方的祝福。杨万里的这首绝句为什么能够流传千古，为人称道呢？首先，夏日是多彩的。 在众多景物之中，杨万里选取了碧与红两种颜色，为整首诗染上了鲜艳亮丽的色彩，既展现了夏日的热烈，又展现出西湖独具特色的美。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是全诗的绝妙之笔。 在西湖的众多美景中，诗人选择了一碧万顷的盛放荷花。六月是炽热的，六月是焦灼的，但这样一池碧绿的荷花却给炎炎夏日带来了一抹清凉。蓝天与碧叶遥相辉映，西湖在阳光的映衬下，在茂密的荷叶间偶尔泛起金色的涟漪。 读到此处，人仿佛置身于仙境之中。其次，从六月到四时，从碧池到莲叶，从荷花到蓝天，一幅穿越时间空间限制的西湖六月美景，给人以无尽的艺术享受。诗人把“毕竟西湖六月中”。 风光不与四时同，这两句作为全诗的伏笔。第三、第四两句以远近结合、色彩对比的方式，为我们呈现出了一幅具有立体感的西湖美景图。再有，小出静思寺送林子方这首诗的独特之处，在于全诗通篇写景。 实则表达了作者浓浓的送别之意与祝福之情，但与一般送别诗不同的是，杨万里对友人林子方虽有万般不舍，但既然任命一世已成事实，诗人还是将最真挚的祝福送给了友人。对友人林子方的虔诚，诗人希望就如同这盛开的一池荷花一样。 一碧万顷，色彩艳丽，把夏日最红火、最繁茂、最亮丽的风景送给友人，正是诗人从心底祝福友人虔诚似锦的心声。寄情于景，含蓄挽留。诗人杨万里写送别，却用写美景来衬托。仔细品味，我们可以体会出其中的别样深意。
1: 感悟到古典诗词委婉含蓄的意境。刚才我们在杨万里的笔下感受到西湖荷花的绚烂与明艳，而宋代文学家苏轼在《饮湖上初晴后雨·其二》中为我们描述了雨中西湖的美景。
2: 接下来，我们一起赏析品读《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0: 要是换了别人，也许就会扫兴而归。而苏轼却不同，雨中的西湖同样让他赞赏不已，于是便有了《饮湖上初晴后雨》的两首诗歌。我们今天赏读的就是广为流传的第二首。全诗仅用28个字，就将忽晴乍雨、神韵皆备的西湖晴雨景观生动形象地描绘出来，从而抒发了诗人对美丽的大自然无比热爱、无比向往的情怀，是一首心与景会融情入景的佳作。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西湖水微波粼粼，看起来十分唯美。下雨的时候，在雨夜暮色的笼罩下，西湖周围的群山连绵不绝，若有若无，也显得非常奇妙。如果把西湖比作美人西施，那么淡妆也好，浓妆也罢，总能很好地烘托出她的天生丽质和迷人神韵。全诗对西湖美景进行了全面的描写，既写了湖光，又写了山色，既有晴和之景，又有雨天之韵，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性。后两句以绝色美人比喻西湖，不仅赋予西湖之美以生命，而且新奇别致，情味隽永，被认为是对西湖的恰当评语，堪称千古名句。
1: 诗人的笔墨勾勒出西湖绝美的盛景与无尽的风情，而清代董邦达的《西湖十景卷》则以丹青妙笔，将长堤卧波、群山环抱、浩荡缥缈、气象万千的西湖神韵凝于画中，诗画相应，让这份跨越时空的江南之美愈发立体而深邃。
2: 从古至今，西湖的水流转不息，湖畔的城不断生长，而荷花依旧每年如约而来。历经风雨，始终亭亭净植，荷花早已不只是一道夏日风景，更是时间在水面上绽放的花，以柔软的方式提醒着每一个过路人，四时有信，万物有节。这份温柔的提醒早已被古人写进诗词，绘进西湖盛夏图景。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雅文。布依族服饰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明弘治《贵州途经新志》记载，众家妇女以青布一方裹头，着细褶青裙，多至20余幅，腹下五彩挑绣，方服如寿，仍以青布袭之。清代以后，相关记载更为丰富，如清乾隆《南龙府志》、道光《黔南直方记略》等文献中均有提及。
5: 贵州的布依族服饰主要流布于南北盘江以及洪水河流域的布依族居住区域，各区域都有自己的特点。据不完全统计，传统服饰有50余款，200多种样式，近现代服饰更丰富，可谓五彩缤纷，绚丽多彩。2014年，布依族服饰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6: 90后姑娘韦国兰是布依族服饰制作技艺县级代表性传承人。2016年，她回到老家，把从母亲那里学习到的布依蜡染刺绣传统工艺和现代服装制作技术融为一体，为民族服饰制作注入了新的活力。
5: 自2017年创业以来，布依族的刺绣、织布、蜡染传统技艺通过她的产品焕发出勃勃生机，还带动了100余位妇女群众就近就业，脱贫致富。韦国兰是如何让千年土布焕发新生的呢？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张炬走进韦国兰及其母亲罗国敏，聆听他们的故事。
7: 坐拥黄果树风光的贵州镇宁，沉淀着布依族流传千年的生活智慧。祖辈以手为器，将山野间的岁月织成代代相传的布依土布。谁也想不到，如今国内顶尖的民族科技企业专门在这个小县城定制手工土布小包送给 VIP 客户。如今订单已经签到了2027年，年订单额超300万元。
8: 我们是从2022年的时候就开始跟世界500强的企业合作，
9: 就做这个袋子吗？
8: 对，就做这种手提袋。2款，一种是蓝色的，一种是棉麻本色的。
9: 那他们是做什么用呢？
8: 他们作为商务礼品，装伴手礼的。
9: 那这一个袋子就是跟他们合作多少钱一个呀？
8: 他们这个将近200块。
9: 这么贵啊？
8: 对。
7: 很难想到，一家深耕前沿技术的民族科技龙头愿意为这份扎根乡土的手工匠心买单。签下这个订单的姑娘叫韦国兰，90后，家族土布第四代传承人。
8: 虽然看起来是很普通的，但是其实它里面就是要包含很多工序的，要经过40多道工序才能制作出来哦。
9: 做这么一批袋子时间要多久呢？
8: 我们大概要做2-3个月一批，就200-300个。
9: 哇，这个看着普通的这个布袋子其实一点不普通。
8: 对。
9: 有2个颜色是吧？
8: 对，有2个颜色，一种是麻本色的，一种是蓝色的。
9: 等于这么多年你跟他们合作，一直都在给他们供应这个袋子。
8: 对，看就是一块
9: 普通的蓝布。
8: 对，然后其实它上面仔细看是有花纹的，是我们织布的时候织出来的这种纹样。
9: 都是那种暗纹。
8: 这上面的暗纹就是我们布依族的八角纹和花椒纹。
9: 贵在这里面了。
8: 对，
9: 这就是细节。
8: 对。
7: 正所谓机器能造出标准化工业品，却复刻不了手工布料独有的肌理与岁月质感。选择镇宁布依土布，既是品牌向中华传统匠心致敬，把小众民族非遗推向更广阔的舞台，更靠持续稳定的订单实实在在扶持乡土匠人，让老手艺得以长久传承。 2015年，韦国兰从上海返乡创业，
8: 还是比较有成就感的。先不说钱挣了多少，但是我觉得我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上四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学织布，他说不能织，这个要织去卖了，要换钱的，所以不让我织。我就偷偷的学，我说好吗？我心里我就偷偷的想，我说等你去上山去干活的时候，我就自己学自己织，织不好的就拆呀。很多次的，经过很长时间的，后面我学会了，我回来我才跟我妈说，我说你来看，我会了，我织得好的。
3: 会了，别人来培训要最少一个星期，那这个。
9: 不用培训，从小耳濡目染。
8: 对，因为我从小就看到我妈妈织嘛，因为以前很辛苦，我是想着这样子分担，所以我就偷偷的学。
7: 这门传承千年的布衣织布手艺，曾经一度无人问津。传统土布样式老旧，设计单一，市场空间日渐萎缩。难道代代相传的老手艺只能慢慢淡出人们的视线？韦国兰打心底不愿看见祖辈的记忆就此没落，一通来自母亲的电话让他毅然告别上海，回到家乡传承土布技艺。
8: 去打工吗？然后我妈妈就说，他就得给我打电话，他说你能不能回来呀？我说回来干嘛？他说哎呀，你去打工离我那么远，我想你啦。然后我们母女俩感情很好的啊，我说那我先做完这个月吧。然后我妈打电话我就回来了。
9: 打电话担心他不回来吗？
3: 我担心他不回来啊，因为呢在外面工资高啊。
8: 现在母女俩有时候聊天哈，无聊的时候聊天，我就说，然后我过来我问我妈生意好不，她说好，今天挣了多少。我说哎呀，你看我们俩哈，你看一个电话就回来呀，我们做这行真的做对了。
3: 我们两个好啊，我今年卖了几千多了，今天的、今天
9: 真的啊，都是微信上卖的，
8: 是对，是在收款嘛，都是我妈的
9: 收款嘛，
3: 这个是
7: 啊。怀揣传承手艺的初心返乡，现实的辛苦远超韦国兰最初的想象。创业初期，忙到连打理自己的时间都没有，日日扎根工坊，和当地织娘一同起早贪黑操劳。
8: 以前的话我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哈，就比较典型的农村妇女，然后就有时候脸起来脸不洗就要马上牵线，牵完线了之后就要背着我家老大，然后到处的到村里边串要去收获。对，所以那时候想起来真的太辛苦了，没办法像现在这样子，哪有时间去化妆啊之类的，根本就没时间打理自己。
7: 现在生意越做越红火，母女俩打心底里高兴，更难得的是他们把附近的村民都带动起来，大家靠着古法织布在家门口就能赚到收入。
8: 我们现在是在发这个原材料给这个阿姨拿回家做，我们要带动当地的村民就业嘛，他们一个月就像他们这种年纪的话就一个月能够到1800到2000左右。
7: 织布、蜡染、刺绣在镇宁流传了不知多少代，但这些手艺曾经困于一方，与婚嫁习俗绑得太紧。
8: 在过去，土布就是我们布依族衡量一个女子贤惠的标准，然后我们的妈妈都要为我们，就是为你自己的女儿准备一套或者两套嫁妆啊，她的寓意就是一辈子丰衣足食，不愁吃不愁穿。
7: 聊起婚嫁习俗，韦国兰当即带着我们来看他母亲为他亲手制造的嫁衣。
8: 啊，我带你去楼上看我压箱底的那个嫁妆，这就是我妈妈以前一针一线绣的。因为我们布衣族就是每一个妈妈都要为自己的女儿绣嫁妆。哦，
9: 要提前多久啊？
8: 这个看情况吧，像现在我就开始给我女儿准备了。
9: 现在就开始准备了？
8: 对，
9: 提前十几年。啊，
8: 对。锁起来的嫁妆，
9: 很珍贵是吧？
8: 对于我们来说还我觉得是挺珍贵的，因为毕竟是自己妈妈一针一线
9: 绣出来的，
8: 这是结婚的时候穿的。
9: 哎呀，都反着叠哈，怕给弄坏了。
8: 对，我们叠的这个必须是这样叠的。
9: 咱们展示一下这个结婚的时候的那个嫁妆。
8: 对，还有那个裙子啊，这衣服，这裙子，知道吧？围腰，那戴在腰上的这种，那这就是一套。
9: 手里拿这块土布呢，可能会觉得它平平无奇，但当你知道它背后的制作工艺是那么的复杂，可能要经过几十道工序才能从一根棉线织成一块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正是因为手艺人们不怕麻烦的坚守，才有了这块非遗土布最动人的模样。
7: 没有捷径，没有提速空间，一根棉线历经数十天打磨，才能最终成为一方厚实温润带着草木气息的镇宁布衣土布。看似朴素的一块布，每一寸都是时间汗水与代代坚守换来的非遗珍品。回国兰的布房里，上了年纪的织娘在家门口就能做工，既照顾家庭，又能靠祖辈传下来的手艺增收，一举两得。
8: 这一个步骤就是梳好金之后要织布的，第一个工序就要穿钟。这一个穿的这个就是决定了我们要做的那个花样
9: 花纹
8: 啊，对。
9: 哦，这个它每一根线都要穿，都要穿过来。
8: 对，每一根线，一根线就穿一根。
9: 其实他这个准备的工作看出来了是特别的繁琐的，
8: 对，
9: 大家都准备完了以后到那儿织的时候其实是最简单的，
8: 最简单的，对，织的时候就没那么复杂了。
7: 从纺纱将线晾晒之后，户外牵纱排经，穿扣整线，踏机织布，织娘日复一日，双脚踩踏板，双手来回抛梭，熟练织娘一整天下来也只能织出5-6米窄幅土布。正是这份耐得住枯燥、扛得住辛劳的坚守，才让布衣族非遗土布格外珍贵动人。
5: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6: 主持人谈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

0: 听见了吗？
1: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2: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2: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5: 各位好，我是孟云。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的节目内容。2026台北夏季旅展，大陆元素圈粉台湾民众。
4: 毕业季，今天一起听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精神薪火相传的故事，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6: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一文两厅院。2026台北夏季旅展近日在台北世贸一馆举办，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台北办事处以跟着文物去旅行、跟着美食去旅行双主题展区参展，现场展出多款大陆文创、中华美食，向台湾民众展示寻宝寻味相结合的大陆旅游乐趣。
5: 台湾旅游交流协会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赖瑟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大陆几乎是台湾个人游旅客的首选目的地。随着大陆基础设施、文旅产品持续升级，主题列车游、游轮游等新业态涌现，对台湾旅客的吸引力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期待一场说走就走的大陆深度游。
7: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8: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7: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8: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9: 天地玄黄，宇宙
10: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又是一年毕业季，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再次在校园响起。从毕业典礼到图书馆闭馆，从宿舍楼下到奔赴远方的列车，毕业歌唱响了青春，也记录着成长。
5: 歌声里有离别的不舍，也有出发的勇气。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听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精神薪火相传的故事，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孙欣。

0: 银杏路的晨光，运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为2026届学生制作的毕业歌曲《青春就这样》，定格下一幕幕难忘的校园时光。对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毕业生任天阳来说，歌声响起，脑海里最先浮现的是一个他再熟悉不过的地方——保定学院西部支教主题展馆。那里是他理想的起点，也指引着他未来要奔赴的远方。
1: 一下听到歌声的时候，觉得自己身上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一方面是对于自己将要就探索校园外的世界嘛，挺激动的。然后另一方面也是对学校的、校园的还有老师们的不舍。
0: 大学毕业，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改变他的是四年前的那场开学典礼。那时候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莫县任教。他们只有一个想法，去西部，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悄然生根发芽。
2: 我学的专业是人工智能，在大家看来是比较热门的专业。父母也觉得我应该留在城市里，每次打视频的时候，他们也都会问我，你真的要去新疆？真的要去那么远吗？但是每次走进支教展馆的时候，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那些关于课堂的画面，好像已经在心里演练过很多遍。但任天阳知道，真正的成长还需要经过历练，一步步抵达。
1: 不管是面对困难时候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是说自己个人精神上的一股子坚韧劲，我希望自己以后都会得到成长。还有就是我希望自己的初心能够不变，不管在哪里都能够做到奉献自己，帮助他人。

0: 毕业典礼上，启程的歌声漫过礼堂的那一刻，2026届美术学专业的李欣然听得心潮翻涌。和任天阳一样，他站在毕业的路口，做出了相同的选择。回到家乡唐山做一名美术老师，本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当西部计划的消息传来，那个一定要去的念头在他心里破土而出。榜样在前，他也想成为后来者的光。李欣然的目的地是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
1: 我的学长学姐们也有很多去西部服务的，感觉特别有意义。我也希望给我的学弟学妹们树立这种榜样。
0: 学长学姐们踏过的风沙，在李欣然的心里铺成了一条路。大学四年，美术学专业师范方向的课程像一扇扇打开的窗。他最喜欢的是木刻版画，从设计画稿、打磨木板到雕刻、印制，刻刀顿挫之间是创意和灵感的碰撞，也让他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正一点点雕刻出心中美好的模样。
1: 我的毕业设计是做的黑白木刻版画，是关于现代农业的。它这个画面主要是麦田收割，反映的是年轻人正在教那个老年人学习用无人机。然后画面里边有一个无人机，还有一个机械正在收割麦田的一个场景，就是年轻人带动老年人走向现代化的一个场景吧。
0: 家乡金黄的麦浪，盘旋的无人机，轰隆作响的机械，还有那些时光中守望相助的身影，李欣然把眼中所见、心中所感都刻进了黑白分明的木板画里。而未来，他想把这支发现美好、记录美好的画笔交到新疆孩子们的手中，让美育的心火越过山海，绘就他们五彩斑斓的童年、朝气蓬勃的青春。

0: 学院地理科学专业毕业，和另外十名同学一起，沿着师兄师姐们的足迹来到新疆且末县任教。到达时，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侯朝如等老师们早已在学校等候，那热切的目光让张小薇至今难忘。
1: 我们刚来的时候，侯老师他们在高中那边复兴馆站成了一排来等待我们。当我们下车的时候，我看到了侯老师他们眼中的泪光，我当时很触动，我说为什么我们刚来，侯老师他们并不认识我们，我们也只是通过一些视频去了解侯老师。后来在聊天过程中，我感觉我们就像侯老师他们的孩子一样，对我们关注的更多的是啊，吃的怎么样？啊，住的怎么样？工作怎么样？非常的关心。
0: 从前只在影像资料中见过的师兄师姐，变成了并肩战斗的同事，未曾谋面，却像久别重逢。他们眼里的泪光，日常无微不至的关怀，让张小薇在异乡感受到了家的温暖。毕业那年，她曾带着些许迷茫，渴望在西部找寻自己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带着宏大的命题，张小薇走进了具体的生活。如今，这个答案似乎找到了，又似乎不再重要了。
1: 对于这个意义，我好像对它开始淡化了。我发现我现在更多的想法不是在我的价值在哪，而是我的课堂应该如何去提升进步，怎么样去全身心的去提高自己，把当下的事情做好。前两天我去上了汇报课，和我之前去比赛的是同一堂课，有一个老师也是我当时那堂课的老师进行点评，他说了一句话，小薇老师有明显的进步，可以看到真的在思考如何去变得更好，这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也是令我最兴奋的那么一句话。我突然发现我是不是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意义。
0: 从迷茫的追寻到站稳讲台的坚定，那份答案或许就藏在每一天的备课，每一次的打磨，每一个被学生需要的瞬间里。如今张小薇也成了迎接新一届师弟师妹们的前辈，努力成为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那条红柳扎根的路正被越来越多的脚步踩得坚实。
1: 路虽远，行则将至，希望我们广大的西部志愿者们不要畏惧陌生，不要畏惧困难，正是因为陌生和困难，才是青春最好的磨砺，也是以后最宝贵的回忆。
0: 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三尺讲台。
2: 辛老师好。
3: 哎，你好，
2: 我是任天阳，是咱学校保林学院今年毕业的学弟。
4: 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您。
2: 想问您的是，当年出发的时候，你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3: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校领导啊，对我们也挺好的，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就这些东西我觉得是我留下来的主要因素。咱们保定学院毕业生来的更多一些，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荣誉，给了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2: 感觉我对以后的西部生活更加期待了。
3: 希望您在这个新疆能够收获自己更多的一些成果吧。
2: 好，感谢老师，希望我们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青春就这样，风一样追求，梦一样辽阔。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0: 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5: 位于新疆阿克苏地区的库车市是龟兹文化的发祥地，素有西域乐都、歌舞之乡的美誉。在当地流传着一种独特的维吾尔族民间舞蹈库车赛乃姆，它吸收了古代龟兹舞的精华，韵味独特。2011年，库车赛乃姆被列入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
6: 接下来就带您去到库车市，通过库车赛乃姆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伊在提古利努尔敦和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文化馆副研究馆员弗拉提买买提明的介绍，来看民族歌舞的传承与创新是如何带动当地文旅发展的红火景象的。
7: 在库车一座传统民居院落，邻里乡亲们围聚一堂，伴着悠扬的民歌翩翩起舞，共享团圆喜乐。

0: 库车塞纳姆的话，一个完整一个舞蹈的话，刚开始慢的，后面越来越快，越来越欢快的那种感觉。前面慢半的动作和后面快半的动作都不一样，越来越有气氛的那种动作。
1: 塞乃姆，维吾尔语本意为美人、偶像。库车塞乃姆是集歌舞乐于一体的自娱性民间歌舞，可独舞，可双人对舞，也可多人群舞。在新疆，每逢喜庆佳节、婚礼仪式、亲友欢聚，人们都会跳起塞乃姆，表达内心的喜悦和祝福。伊塞提古利·努尔敦表示，
0: 好几个典型的动作，一看就是库车塞乃姆的那种感觉。两个人对跳的，这个双手要换的，有一些都绕弯的，背靠背互相看的，男女一起跳的时候互动，用眼神来，男女之间的爱情呀什么的都可以表达出来，步伐是三步一抬。
1: 时而婉转灵动，时而舒展奔放的舞姿背后，深藏着跨越千年的文化基因。库车，古称秋瓷，是古丝绸之路中道重镇，汉唐时期西域乐舞文化的核心发源地。千百年间，秋瓷乐舞经由丝路传遍中原，留存下汉头、弄木、敲脚、弹指等经典舞姿。这些古老的舞蹈形态完整保留在今天的库车塞乃姆之中。作为新疆经典民间舞蹈，塞乃姆主要分为和田、喀什、库车、哈密、伊犁等地域流派，各地舞姿节奏、体态韵律各具特色。而库车塞乃姆舞步稳健舒缓，情感表达内敛温婉，尽显独有的西域古韵，是塞乃姆体系中历史底蕴深厚的一支。
2: 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文化馆副研究馆员弗拉提买买提名，
3: 风格方面就是咱们库车的风格不像别的地方比较缓慢，也不像有些地方比较那种激烈，咱们库车的塞乃姆既有那种悠扬的一些民歌衬托，而且它舞步是比较有节奏感的。咱们库车民歌它具有很深的文化背景，而且它也是来自于这个民间，由库车民歌衬托咱们这个库车塞乃姆，它形成一个组合来进行一个规模性的一个表演。
1: 库车塞乃姆的曲目多描绘爱情，也包含歌颂劳动、田园生活、节庆喜悦的内容。在库车，从田间到庭院，从乡村到城市，几乎随处可见塞乃姆舞蹈。
2: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库车塞乃姆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伊塞提古利·努尔敦，
0: 我们小的时候就是圆圈一样，人特别多，乐队弹乐器唱歌，跳舞的人在跳舞的那种场景，比如说婚礼上呀，有什么大型节日，我们聚聚散跳跳的舞蹈动作是很简单，每个人的感觉都是一样嘛，他们跳的是感觉特别从内在的东西，他生活的东西都发挥出来的那种感觉，很自然的。
1: 这份自然随性也是这门民间歌舞源自生活、扎根乡土的最好写照。然而由于专业的库车塞乃姆舞蹈要求高，学习难度大，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老艺人先后故去，年轻人受现代文化熏陶，民间舞蹈改变了原生态的形式，在社会中的流传受到一定影响。为此，当地加强非遗保护工作力度，利用寒暑假开展少年儿童文艺培训班，传授库车塞乃姆。近些年，随着非遗传承研习班的举办，非遗进校园等一系列举措，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了解库车。

0: 在南。该项目唯一的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伊在提古利努尔敦，就是在这样浓厚的非遗传承氛围中与这门民间舞蹈结缘的。
1: 民族我们都学过，但是没有专门的库车塞纳姆没有学过。我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我亲身体验过这库车塞纳姆的动作呀音乐呀，作为一个库车人也是很感兴趣的。我心里当时这库车塞纳姆我必须要学会该保留的东西，反正很自豪也必须得保留，必须得传承。
0: 大学毕业后，他入职库车市第四中学，成为舞蹈特长班的指导老师。2021年，他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决定辞职，转而创办了一家非遗舞蹈培训机构，至今已悉心培育学员300余人。
2: 3, 4, 5, 6, 7, 8，再来二，
1: 最近这一年。必须要编出来一个专门每个人库车人都会跳的那种库车塞纳姆的动作，人人跳都适合的。比如说有什么大型活动，音乐一放，我们全部一起上跳的话，就整整齐齐的都是一模一样的动作。
3: 好，我们的脚都是这样的，左脚在前，
4: 不要直，稍微斜。
3: 对，左脚在前停住。
2: 然后你的手啊，
5: 右手，左手。
0: 自库车获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以来，这座千年秋瓷古城文旅产业蓬勃发展。依托深厚的历史底蕴与蓬勃的文旅态势，古城各大景区特色街巷纷纷组建专业演艺宣传队伍，库车塞纳姆成为一张展示古城魅力的鲜活名片。
2: 对了，硬一点。
6: 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文化馆副研究馆员弗拉提买买提名，
7: 像咱们戈尔斯坦街道还有这个萨克萨克街道，他们也在这个塞纳姆方面给他们这些演员进行了培育和培养，他们也算是一个塞纳姆的传承人，像这来自各地的游客呢进行展示展演，还有就是也解决了这些爱好者还有年轻一些学习舞蹈的这部分人的生活、就业这些问题。

0: 在库车大囊城，库车是地标性旅游景点之一，这里每天都有一两场持续近一小时面向游客的剧院歌舞表演，其中就包括库车赛莱姆。如今这场名为《杏花之约》丝路秋瓷的大型乐舞狮已经走出库车，开始全国巡演。
1: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库车赛莱姆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伊塞提古利努尔敦，
2: 无论怎么样，自己身体的东西必须要留下来，第二个必须要传承下去，把小孩必须要培养出来，留下我们库车的最经典的东西，必须得传承一辈子，永远不放弃，
3: 老了也要跳

0: 话，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1: 一语口中国，
2: 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代。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红衣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八十五集，飞天神爪。铸造间的门开了，一个人从里面走了出来，乱蓬蓬的头发，带着铁灰的面庞，还有裸露在外满是污渍却肌肉强健的上身，看上去唐三比以前更加强壮了，身高似乎还增加了几分，淡淡的紫意从双眸中隐隐透出，带着摄人心魄的感觉。遥望远方，遥望那金线渐渐扩张的东方，唐三的眼中紫气渐盛，他悄然抬起双手，随着拳头的攥紧，全身钢铁一般的肌肉骤然绷紧，就像蓄势待发的猎豹一般，充满了力量和狂野的美感。四十九天，整整四十九天，我终于成功了。缓缓摊开手掌，一对浑圆的铁球出现在唐三的掌握之中。铁球漆黑，哪怕在阳光的照耀下，也没有任何光泽出现。但一种森冷的气息从铁球内悄然弥漫而出。同样的铁球在唐三背后的房间中还有十六枚，如果让史莱克七怪的其他人知道，在这整整两个月的时间内，唐三的绝大部分精力都只用于制作这十八枚铁球的话，不知道会有怎样的感想。唐三看着手中的铁球，自言自语道，现在所差的也只有毒，真的好想再制作一次佛怒唐莲，还有那未完成过的暴雨梨花针。可惜这个世界中材料的限制终究太大了。唐三手腕轻抖，两颗铁球破空而出，一左一右，同样是悄无声息，他们奇异地在空中画出两道弧线，再重新飞回唐三掌握之中，在他掌心中滴溜溜地转个不停。但从始至终，这两颗铁球没有碰撞在一起。
2: 习惯性地修炼完紫极魔瞳，唐三重新走回铸造间内，房间内的金属已经全部消失了，包括唐三后来从铁匠铺买来的，右手在桌面上擦过，包括他掌中的两颗，一共十八颗铁球，全部消失在二十四桥明月夜之中。他的目光落在房间角落中那唯一算得上干净的椅子上，一身干净的衣裤平静地放在那里，那是小五昨天送来的。看着他们，唐三眼中不禁流露出了一丝难掩的温柔。小五最让唐三欣赏的就是他知道在什么时候该做什么。平时小五总是那样快乐活泼， 可当自己需要安静的时候，小五丝毫不会打扰，只是默默地为自己做着那些看似微不足道却令人永远无法忘怀的事情。此时天色还早，按照惯例，

0: 史莱克学院这个时候是没有人会起床的。唐三打来清水，洗了个冷水澡，从上到下把自己清理得干干净净，然后才换上小五昨天送来的干净衣服，全身顿时一阵清爽。收拾好一切，舒爽的感觉传遍全身。唐三将右手抬到面前，淡淡的蓝光从掌心涌出，一根蓝银草悄然生长而出，在他掌心中摇曳生姿，
1: 似乎又进步了呢。
0: 唐三脸上多了几分欣喜的笑容。对于唐三来说，这49天铸造对体力和精神的考验丝毫不比之前大师带大家进行那两个阶段的训练差。每天都在不停地铸造和思考，他的身体所承受的压力一点也不比负重跑要少。如果不是他的身体拥有足够的韧性和耐力，再加上有内力的支撑，恐怕早就已经支撑不住了。但也正是这每天对身体的磨练，令他全身肌肉变得比以前更加紧绷。最明显的就是手臂，粗了一圈的手臂上没有一丝多余的赘肉，肌肉棱角分明，肩膀变得更加宽阔，每一个随意的动作都能够看到手臂上肌肉收缩放松的过程。只是唐三的手却依旧像以前那样修长，手掌上也没有老茧，进步的不只是他的体力和魂力，还有玄玉手。唐三自己估计，这49天近乎疯狂和痴迷的

0: 再次进步一级，这样的速度只能用恐怖来形容了。尽管突破了三十级的瓶颈，可是提升一级魂力需要的积蓄，对于普通人来说也需要至少修炼半年才行，资质差的甚至需要一年的时间才能有所提升。
1: 当唐三走进食堂的时候，令他有些惊讶的是，大家竟然都在，已经开始吃早饭了。其实众人并不是从今天开始才这么早起吃早饭的，只不过唐三这些天一直都在忙于他的铸造，根本没注意过这些。我们的铁人来了。哟，铁人今天怎么这么干净啊？说话的是戴沐白。戴沐白这个人一向十分骄傲，他也有骄傲的本钱，可是在唐三面前，戴沐白怎么也骄傲不起来。尽管唐三的魂力还和他相差许多，但戴沐白知道，如果真的是以性命相拼的话，几乎可以肯定自己是拼不过唐三的。在史莱克七怪中，唐三无疑已经成为了最重要的一个，但是戴沐白也知道，唐三的成就并不只是天赋那么简单。这49天的时间，唐三在做什么，大家虽然不知道，可是每个人都能听到

0: 白38级三环战魂尊，香肠专卖奥斯卡31级三环气魂尊，千手修罗唐三33级三环战魂尊，马红俊28级战魂大师，小五32级战魂尊，宁荣荣27级气魂大师，朱竹清28级战魂大师。唐三微微一笑，东西弄完了自然就出来了，算算时间，距离咱们前往天斗皇家学院也没几天了吧。宁荣荣这时好奇地问道，
1: 三哥，你这次又弄了什么好东西出来给我们大家看看？
0: 哦，其实这段时间我做的东西并不多，因为制造起来比较麻烦，除了几件暗器之外，我还给大家做了一个比较实用的东西。
1: 我们也有份。
0: 宁荣荣一听顿时大喜，史莱克七怪的其他人也不禁都面露笑容。唐三对暗器的制作要求近乎苛求，他们已经得到的全套击破类暗器哪一样不是制作精良啊？他既然用了这么多天来制作，可见这次的东西质量也不会差。马红俊嘿嘿一笑，
2: 三哥就是好啊，哎，快拿出来让我们看看。
0: 小五瞪了马红俊一眼，
3: 小三还没有吃饭呢，先让他吃饭嘛。
0: 宁荣荣笑着说，
1: 还是小五心疼三哥啊。
0: 小五朝他吐了吐舌头，把给唐三专门留出来的早点送到他面前。
1: 自从大师来了以后，史莱克学院的伙食就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当然现在这些早点已经不是学院出钱了，而是史莱克七怪他们自己花钱，但东西呢还是一样的。对于学院的经济状况，大师并没有隐瞒，而经过这一个月的斗魂，大家都是囊中充盈，自然也不会在乎这点饭钱了。
0: 嗯，好，我先吃饭，待会儿我们到外面去，我也好给你们演示，食堂地方太小了。
1: 唐三向小五笑了笑，接过自己的早餐，毫不客气地大吃起来。最近这段时间他的工作量太大了，饭量也是水涨船高，在史莱克七怪当中就属他吃的最多。其他的人都吃得差不多了，在一边看着唐三大快朵颐，惦记着他的礼物，心呢都不禁有些痒痒的。被众人关注的感觉可不那么好，尤其是在吃饭的时候。唐三快速吃完自己的早饭，立刻站起身，
0: 再让你们这么看下去我就要消化不良了，走吧，出去我给你们把东西配置好。
1: 小五很自然地拿过唐三用过的碗筷要去洗，唐三抓住他的小手，
0: 哎，待会儿再收拾吧，我们先到外面去。
1: 一行七人来到学院的操场之中，操场上空空荡荡的，阳光洒满操场，此时已经是初夏了。史莱克学院地处大陆中央，即便是清晨依旧十分温暖。宁荣荣有些急切，
3: 三哥快拿出来吧，究竟是什么东西啊？
1: 唐三微微一笑，右手在24桥明月夜上抹过，取出了一个样子特殊的东西。那是一个完全由金属打造的桶状物，通体呈现银色，看上去和袖剑有些相似，但要比袖剑更大一些，也更加厚实。唐三为了让大家看得更加清楚，挽起了自己左臂的衣袖，双手一扳，将桶状物一侧掰开，形成由两个半圆组成的样子。众人看到，在桶状物内侧有绒布衬底。唐三将其扣在自己的左小臂上，桶状物的长度正好将他的左小臂完全包覆在内。他先调整了一下，然后甩了甩手臂，桶状物完全依附在他的手臂上，没有丝毫晃动，看上去严丝合缝。这下连小五也不禁好奇了，
3: 小三，这是什么东西啊？是威力更大的袖剑吗？
0: 不是，准确地说它算是一种工具，我叫它飞天神爪。你们看清楚我的操作方法。
1: 唐三在飞天神爪上方的前端一拉，拉出了五个环扣式的金属套在自己左手五指之上， 紧接着五指收紧钻石。

0: 伴随着一声清脆的铿锵声，一个金属锥猛地弹出来，正好超过手掌的长度。紧接着，金属锥前端突然爆开，变成了一个金属爪，爪分五指，在阳光照耀下寒光烁烁，尤其是爪尖的位置，感觉上就像是五点寒星一般。唐三从一旁的地上捡起了一块石头。
1: 飞天神爪是我用几种金属融合在一起，千锤百炼打造出来的，本身极为坚硬，足以穿金透石。这金属爪就是它最关键的部件，爪子张开之后，只要稍微触碰，就会触动我在内部制作的弹簧和齿轮，令金属爪直接收紧。
0: 说着，他把石头凑进金属爪前，只听噌的一声，在众人目瞪口呆的注视之下，金属爪就像刺穿豆腐一般，轻松地抠入了岩石之中，整个爪身足足没入了一半。唐三详细解释，
1: 在金属爪击中目标之后，有五种操作方法。第一种，把套着金属环攥拳的食指伸直，那么金属爪就会重新弹开，恢复到之前的样子。第二种，如果伸直中指，那么金属爪就会全力扣入，力量极大，大约可以抓透一寸厚的钢板。至于另外三种方法，则要配合它的其他作用了。
0: 说着，唐三中指伸直，一阵尘烟冒起，那块普通的石块竟然直接被抓碎了。看到这一幕，史莱克七怪中的其他六个人都不禁吞咽了口唾液，他们实在想不出如此坚固的钢爪是怎样制作出来的。其实唐三所说的千锤百炼一点都不夸张，当金属成型之后，就连铸造锤都无法改变它们的形态，是唐三耗费了大量的魂力，凭借着他那另一个武魂的小锤子才完成的。在铸造的过程当中，唐三也发现了一些专门属于那小锤子的奥秘。当金属与那看似不大的小锤子接触时，竟然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效果。无论是什么金属，与小锤子一接触都会变软，用它来打造暗器简直就是如虎添翼啊。可惜它对魂力和体力的耗费确实大了一些，不断消耗之下的唐三必须通过打坐来恢复，这也是他能够在这段时间内将魂力提升到33级的重要原因。戴沐白心中一动，
1: 小三，这钢爪还有什么作用？如果只是现在这样的话，似乎还不如我的虎爪啊。
0: 别说抓碎石头，以戴沐白现在的实力，他的虎爪就算是切金断玉也毫无问题。唐三微微一笑，
1: 沐白，当然不止如此，否则他也不用叫飞天神爪了。他最主要的功效还是帮助我们飞起来，尽管并不是真正的飞，但作为一件工具还是很有用的。你们看，这就是它的第三种效果。
0: 说着，唐三先重新将钢爪弹开，然后朝着大约20米之外的一株大树抬起左臂，拇指猛地伸直，只听嗖的一声，附带在护臂上的钢爪闪电般弹出，在阳光照射下，带着一道闪亮的光芒，眨眼之间已经飞了出去，扑的一下直接抓入树干之中。众人清晰地看到，在钢爪后面连接着一根大约只有细麻绳粗的钢索。紧接着，唐三无名指伸直，脚尖在地面轻点，身体如同离弦之矢一般，在钢索的牵引之下，眨眼之间扑到了那棵大树之上。脚尖在大树上轻点，凭借着飞天神爪的拉扯，整个人横在树干之上。食指弹动，松开钢爪，唐三几个起落之间已经回到众人面前。
1: 在一些特殊的地形，飞天神爪能够发挥出很好的作用，同时它也可以用来抓人。钢索的长度为30米，收缩力大约是300斤，只要我们的体重不超过300斤，就可以凭借它攀登上一定高度的地方。
0: 每一个飞天神爪内部的结构都非常复杂，由大量的齿轮和弹簧组成。当然，对于唐三来说，这并不是什么精细的工作，真正精细的还是沉睡在24桥明月夜中的那18颗铁球。
1: 小指弹起，钢爪收回护臂之中，唐三手腕一抖，五指已经从铁环上脱离开来，铁环自行收回到护臂内隐藏。看上去它依旧像是一个很普通的钢铁护臂一般。马红俊喃喃道：
2: 哎呀，这简直是飞檐走壁溜门撬锁的必备工具啊。
1: 唐三没好气地说：什么叫溜门撬锁？胖子，你可要注意自己的体重，要是哪天你超过了300斤，他对你可就没用了。还有，大家在装配他的时候必须卸下一个袖剑。慕白，你在使用武魂的时候身体肌肉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我在你的飞天神爪连接处增加了一些弹力绳索，这样就不会因为肌肉膨胀而破坏它了。
3: 除了唐三以外的史莱克六怪在此时充分展现出了彼此的默契，做出了同样的动作，向着唐三伸出了自己的右手。虽然看上去这飞天神爪并没有什么攻击力，但是大家都是聪明人，谁都能看得出来这个东西在某些特定的时候能够起到的作用有多大。至于具体作用，却还要熟悉一下才行。唐三取出六个飞天神爪，分别交给他们，每个都是针对个人专门量身定做的。因为大家年纪都还小，为了适应随着年纪增长而导致手臂粗细变化，在飞天神爪接口的位置都是用弹力绳索连接的。把玩着手中的飞天神爪，戴沐白忍不住说道：
1: 小三，真不知道你的大脑是什么构造，居然连这种东西都能想得出来。
3: 唐三面露苦笑，心中暗想：这些东西又岂是能够凭空想象出来的呀？这可都是唐门多年研究的结晶，自己只不过是掌握了制作的方法而已。
0: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2个月的休整期已经度过。
1: 史莱克学院这片地方是弗兰德当初买下来的，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几位老师对大师的提议也都没有反对，眼看着约定的时间就要到了。在弗兰德的命令下，大家收拾行装，准备出发前往天斗皇家学院。这一天，风和日丽，万里无云。站在学院门口，弗兰德望着那看上去已经有些破败刻着史莱克学院字样的匾额，一时间心中百感交集。20年，人生能有几个20年呢？在这里曾经经历过的点点滴滴不断在弗兰德心中流淌，酸涩之感陷于鼻端。赵无极过来搂住弗兰德的肩膀：
4: 别看了老大，走吧，又不是不回来了，大不了以后兄弟我陪你回来养老就是了。
1: 弗兰德瞪了他一眼：
5: 我很老吗？
4: 不老不老，是我们才都50岁而已，还不算太老吧。不过我们几个也都算得上是奇葩了，居然一个结婚的都没有。
5: 那是你们眼界太高，女魂师哪有那么好找的？不知道女魂师才占所有魂师的1成吗？
4: 哎，那你呢，老大？你眼界不高，怎么也没有老婆呀？
5: 我，
1: 弗兰德愣了一下，有些说不出话来。当他抬眼看向大师的时候，却发现大师也正在看向自己。两人眼中都流露出几分苦涩，几乎同时摇了摇头。
5: 出发吧，
1: 弗兰德收拾心情，下达了出发的命令，一行10余人踏上了前往天斗皇家学院的。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7: 今天的一文两厅院就到这里， 主持人赵飞、孟云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听院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8: 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20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他
5: 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0: 潮流最前线。

一首来自文咏珊演唱的《海底星空》之后，来到节目当中，听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一飞。那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来收听节目。那今天潮流最前线的主题就是两岸音乐中的空灵之美，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贺氏演唱的《永恒》。贺氏是一名年轻的音乐人，给许多知名歌手写过歌，非常的有音乐才华。永恒的演唱方式和音乐的编配都有一种空灵的感觉。

音乐世界里经典的性感节拍呢 Karen Chichi 独特又辨识性高的嗓音，再搭配上 Nono 这种非常独有的说唱节奏，为我们呈现出了流行音乐新鲜的样子。好，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马斯卡带来的呜哇呜，非常喜欢这首歌曲当中的女生的哼唱部分，那空灵的声音当中透露出原生态音乐旋律的美妙，让人沉醉。

0: 在耳鸣。
1: 听到的是来自于周笔畅演唱的《耳鸣》。其实我还清晰的记得2017年春夏之交的时候呢，比比用这首《耳鸣》不仅为我们带来了一丝清凉空灵的旋律之外，同时也给我带来了一丝惊喜，因为这应该是最适合比比的曲风了，他终于经历这么多年找寻到了。好，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听友们你们好，我是逸飞。那今天潮流最前线的主题就是两岸音乐当中的空灵之美，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周兴哲演唱的 Old Days。 周兴哲的嗓音呢，他是本身就非常的清透，那么在这首歌曲当中有一点电音的旋律，更是为周兴哲的清澈加上了一丝空灵的感觉。

好，听到的歌曲是周深演唱的《茫茫星河》。周深轻盈飘逸的声音总是会为我们带来一种悠远的意境，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影视剧愿意找周深来诠释主题歌的原因吧。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于蔡健雅演唱的《飞灵》。那蔡健雅的声音是属于中音，并且是非常的有磁性，不太好表现那种音乐当中的空灵感，所以说除了需要有音乐编配来加持之外，更需要蔡健雅对声音进行一个修饰。那么《飞灵》这首歌有没有唱出空灵感，听过之后就知道了。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一首来自周慧演唱的歌曲《弯弯的月光》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听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一飞。那今天潮流最前线的主题就是两岸音乐中的空灵之美。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周汤豪演唱的《两秒钟》。周汤豪的发声和咬字在华语乐坛当中都有着属于非常特别的存在，时尚的唱腔在慢板节奏的衬托之下，听感呢更像是在音乐宇宙当中穿行，舒适而自在。

听到的是小星星 Aurora 演唱的《坠落星空》。小星星的声音是空灵且温柔的，那么《坠落星空》虽然讲的是坠落，但是听歌的感觉不仅心情没有 down， 反而像是受伤的心灵都被治愈了。接下来马上要送出的是吴青峰演唱的《太空》，那这首歌是收录在《太空人》这张专辑当中哈，这是一张非常非常有爱的专辑。那么专辑当中有许多新鲜的音乐元素加入，所以说歌曲会呈现出很未来的感觉，一起来听歌。

听到的是由萨顶顶演唱的五色斑斓，这是一首具有民族音乐特色的歌曲。那么歌曲的风格是积极向上的，色彩明亮，大气磅礴。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魏如萱演唱的 Don't Cry, Don't Cry。 迷幻的编曲又再度拓展了魏如萱不一样的音乐风格。好，本时段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暂告一个段落，我是逸飞，下一个小时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收听节目。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一首来自方大同演唱的《春风吹》，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是一首蓝调和中国风结合的作品。听友们你们好，我是一飞，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流行野沉淀。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来收听节目。那今天流行野沉淀的主题是两岸音乐中四季之韵。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李健演唱的《最美的春天》。李健是擅长走清新民谣的曲风，飘扬纯粹澄澈的声音也是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美好的春天的画面。

好，听到的是刘若英演唱的《春光》。春天是美好的，也是希望的开端。在这个美好的季节，我们要去感受它的气息，让我们对未来有所期盼。好，听到的是焦麦琪演唱的《暑夏》。这首歌的歌词非常的清新自然，质朴动人，让人好像是来到了盛夏之境，将美好的记忆都来勾起。这首歌非常的优美流畅，那么焦麦琪清透的声音也是非常具有伴随性。

好，刚刚听到的歌曲是马天宇演唱的《念夏》。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流行野沉淀。听友们你们好，我是一飞。那今天流行野沉淀的主题是两岸音乐中四季之韵。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陈势安演唱的《夏恋》。那么这首歌是陈势安作品当中比较少见的一种舞曲，也是陈势安首次尝试了说唱，呼应因为爱而带来的无限可能。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张清芳和林子良演唱的《夏的季节》。张清芳的这种经典韵味和林子良的时尚说唱，都彰显着两位跨年代歌手的合作是非常的完美，让歌曲产生了微妙的化学反应。即将听到的是苏慧伦演唱的《春的花》《秋的风》《冬的飘雪》《爱的人》。哇，这首歌歌名的确是很长的哈，非常的有意境。这是苏慧伦开创台湾歌手演唱广东歌风潮的专辑《轮选》当中的主打歌。那么苏慧伦的声音是温润如玉，情感也是细腻感人的。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万芳演唱的《多事的秋》。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区淡的流行也沉淀。听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一飞。那今天流行也沉淀的主题就是两岸音乐中的四季之韵。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马迪演唱的《来年今日秋》。马迪遥远空悠的声音质感也是搭配上古意的这种旋律，再辅以电子氛围的编曲，就为我们呈现出了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卷。

啊，听到的歌曲是黄征演唱的《月秋影》。哎，不知道为什么在听歌的时候，脑海里就会浮现一个词“铁汉柔情”。对，可能和黄征的外形太过硬朗是有关系的，总会疑惑，哎，他是怎么能做到声音是这么温柔的？好，那即将要听到的是尤长靖演唱的《冬已至》，歌曲用灵动柔和的曲调描绘了浪漫的冬日雪景，就好像一首触达人心的诗篇，表达了对冬去春来向阳而生的感悟。

听到的是林志炫演唱的《冬》，高音是林志炫特别擅长诠释的，他的高音不聒噪，反而有一种孤寂落寞的感觉，正是应了冬季的这一份清冷。好，看一看我们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最后要送出的是齐秦带来的歌曲《大约在冬季》，让我们用这首歌曲来结束今天的流行也沉淀。我是主持人一飞，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台湾听友下载云听 APP。 我们下期节目拜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首播时间呢是早晨的9点至10点，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当然也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可以在手机端收听更多精彩直播内容。
4: 您还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在这里。那么在我们去旅行账号下方呢，也有很多精彩的短视频。
5: 没错，也欢迎各位去宝啊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上午9点呢，我们在央视频与各位见面，也欢迎大家呢随时在评论区啊和我们留言，跟我们一同直播跟我们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
4: 是的。那么说到旅行啊，现在很多的朋友喜欢走进少数民族村寨，而且呢一去就是好几天。
5: 是的，
4: 身边呢有好几个朋友刚从黔东南回来啊，都说那是旅行当中最治愈的一次。
5: 哎，你看莹莹刚才说的这一段啊，我就特别的有感触。少数民族风情呢这样一种旅游方式啊，它最大的魅力啊，就是能让你瞬间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没有车水马龙，推开窗呢是云雾梯田，脚下是青石板路，哎，住的是木楼。光是这种环境本身，大家想象一下或者脑补一下，这就是最好的身心疗愈了呀。
4: 是的，而且呢当地人的好客是出了名的。很多村寨呢至今保留着进门就是客的传统。游客路过的时候常常会招呼，哎，进来坐坐吧，喝杯茶吧。这种自然流露的热情，相信是任何高级酒店都给不了的。
5: 对，你看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连接是特别的真实啊。我就听我的朋友说呢，在侗族傍晚路过鼓楼，老人呢正在唱大歌，看见他们站在外边啊，就直接招手让他们进来坐一坐。他说虽然语言不通呢，但那种天籁般的多声部和声啊，直击心底，那是真正的来自土地和生命的声音呢。
4: 而且我觉得这些文化不是被展示出来的，是活生生的日常。游客走在其中呢，就像走进一幅流动的画卷，不需要刻意的去寻找风景，因为本身你就站在风景里。
5: 说得太好了。你看还有那些民族节日啊，更是让人大开眼界。像傣族的泼水节，洗去尘埃带来吉祥，像彝族的火把节，点亮的就是夜空当中的热情和奔放嘛。哎，想象一下参与其中啊，你会感受到一种久违的纯粹的快乐，以及对自然和生活的由衷的热爱。
4: 而且呢现在很多村寨呢还发起了手工艺体验，可以跟着非遗传承人学做蜡染，做银饰，亲手在布上画图案，看它染出独一无二的蓝色花纹。我相信这种成就感呢比买任何的纪念品都要珍贵，不仅是旅行，更是一堂生动的文化课。
5: 是，您看更重要的就是旅游收益的反哺了文化的传承。那么年轻人回来了，老手艺人有了传人，古歌有人继续来唱了。我们不是去观看别人的生活，而是去尊重和参与他们的生活，让这些古老的智慧啊在新时代焕发光彩了。
4: 所以说呢，少数民族风情游最迷人的地方是给了我们另一种活法的启示。在那里呢节奏很慢，充满了仪式感和感恩心。其实呢我觉得也是我们现代都市人可能最缺的一部分。
5: 没错，你看每一次这样的旅行啊，都是一次身心的回乡，它让我们看

0: 在现代高速发展的今天啊，中国大地上依然保存着如此丰富、如此多彩、如此温暖的文化形态，也让我们啊重新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美好生活呢？
1: 那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您知道哪些值得体验的少数民族特色活动？比如一个节日、一种手艺、一顿美食，您会推荐什么？为什么？
0: 是我们将从众多的评论当中啊，来抽取两位趣宝，作为今天互动话题的幸运儿。那么，我们为您准备的精美奖品是时光笔记本。
1: 您可以把您旅行的当中的一些有趣的事情、难忘的回忆记录在这样的时光记录本里。
0: 那么您有任何的问题啊，也可以找到我们评论区的小编去小行啊，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我们的互动邮箱是 qlx@cctv.com。
1: 也欢迎我们的趣宝随时点击收看直播间下方甬道的精彩内容。
0: 好了，请跟随莹莹白墙开始今天有趣的旅行吧。
1: 好的，一起来看看今天节目当中有哪些精彩的安排。
0: 是的，在我们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呢，我们一起来跟着学长游云南怒江。
1: 两岸微旅行呢，我们一起聊一聊少数民族风情游。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1: 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大家好，我是莹莹。
0: 大家好，我是白强。
1: 其实呢，说到云南，我相信很多趣宝脑海当中蹦出来的美景啊，有丽江古城，还有大理洱海、玉龙雪山这些地标性的景点。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往滇西北再走远一点，去一个可能连很多云南本地人都未必去过的地方。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兰平白族普米族自治县。
0: 是的。兰平呢，这里啊没有拥挤的游客，没有过度开发的古镇，有的是高山草甸、漫山遍野的牛羊，还有最纯净的蓝天和森林气息。
1: 台湾学长凯哥呢，前段时间就第一次踏上了这片土地，他说呢，那是他在云南见过最干净、最治愈的小众秘境。那么到底有多么治愈呢？我们一起来听他的讲述。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凯哥。其实大家对云南呢，可能更多的就是比较多的知道的，就是昆明、大理、丽江这个耳熟能详的路线。其实云南还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去探索的哈。像这次，我觉得我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第一次到怒江的兰平，它是在云南，我觉得我现在看到最干净、最治愈的一种叫小众秘境，因为这里没有拥挤的这种，比较商业化的这种古镇啊、人潮。它呢，只有整片整片的高山草坪，然后你到处都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小羊啊，然后牛啊，就很悠闲自在在那里。然后这边蓝天非常的漂亮，非常的蓝，还有清新的这些森林的这些芬多精的风啊吹过来，当然还有最淳朴的少数民族的人情味。怒江兰平，那这一次我们去的呢，我们也是就是到他们的普米族情人节的一个节庆。哇，听起来是不是很浪漫？对，它就是大山里最浪漫的原生态节庆节日庆祝点，它也是普米族的一个特色的民俗文化。每到这个时候，这个大山上的草坪都会非常热闹，所有的人都会盛装的打扮来到这里，然后呢一起围着一起唱歌跳舞，然后晚上也会篝火。哇，这个非常的纯粹的一种山野浪漫。然后年轻的这个男女，他们就会在这里就是以歌舞相会，然后最后就真心这个相视。对，然后大家我们也是想说，哎，可不可以去那边看看他们普米族这个怎么样去找对象啊，怎么样去认识新朋友。对，其实这个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得到，少数民族它很淳朴，然后又热情热烈的一个少数民族风情文化魅力，就在这边就完完全全的体现出来，给我们感受的非常震撼。然后我们在这个普米族的情人节的这个活动上，当然还有其他的风景， 哇，我跟你说，有一个地方我去拍了一张照片，真的，我觉得那里就很像那个新疆阿勒泰，非常的漂亮，拍了一张照片，然后我的旁边都是一些小绵羊啊，小黑羊，小山羊，哇，真的很治愈，非常的治愈。然后我朋友呢，他们是到了就是普米族情人节的这个活动现场，然后就给人家骑马拍照啊，每一个人都抢着上去一定要骑马，然后本来是一个人要这个20块，他看我们这么多人七八个人一起去，就一个人10块钱，就是骑马往前走100公尺，然后再往后走100公尺，就这样来回，就一个人10块而已耶，10块你就可以骑在好看的马上，穿上这个少数民族服装，骑在马上拍照。对这些台湾过来云南的年轻人，他们都觉得收获很多，就情绪价值给得很够，你知道吗？超级棒。接着呢，我们就真的去到了大羊场。这个大羊场呢，有一个这个徒步的区域，然后在那边呢，我们就遇到一个普米族的这个帅哥，他戴着牛仔帽，哇，超帅，还有留着络腮胡哦。然后他就在那边教我们怎么去吹那个普米族的口弦，哇，那个真的很难。那三个指头呢要放得准，你嘴巴呢也要贴得很紧，你才有办法把它吹出来。然后呢，我们试了好多次都不会，他一吹，哇，超级帅，然后很好听，而且还可以有那种有一点那种、你知道吗， B-Bass 的感觉啊。我们几个又试了好多次，另外旁边呢，我们有个台湾的女生，那个年轻的台湾女生，她就试着去吹，她可以把这口弦吹出声音来耶。结果反正我们几个男生呢就吹不出来，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没有天赋吧，太难了，可是真的很好玩，一定要来体验一下。
1: 听我们的学长凯哥说完那片高山草坪以及高山上情人节的篝火，还有10块钱骑马的快乐，觉得确实是很有意思。
0: 没错，不过啊，旅行除了看风景，有的时候更打动人的是当地人的生活变化。那么凯哥他们第二天啊，就去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名字很有趣，叫做妈妈工厂。刚开始凯哥还一直很纳闷啊，说怎么会带我们去工厂呢？结果一看啊，才发现那里藏着一个非常温暖的故事。好了，我们继续来了解。
4: 隔天呢，这个我们当地的朋友带我们去有一个叫妈妈工厂的地方。我想说奇怪，你带我去妈妈工厂干嘛？结果我发现其实在怒江蓝坪，他以前也是比较贫困嘛，然后他带我们去那里，然后这边呢就是说有一个别的省份的企业这个帮忙这个地方来建了一个这样的工厂。因为那个企业他是做这个成衣外销嘛，就是衣服的外销出口到别的国家去，所以这边就做了一个妈妈工厂，然后让这边的当地的居民呢，这些妈妈这些他们可以来到这里做工作上班，然后呢做衣服，然后旁边还有很多的什么，比如说小孩子的这个学习的教室，小孩子休闲的教室都有，所以妈妈就可以来到这里上班，把小孩带来过来这里，然后这里呢你可以有专人在帮他们照看小孩。哦，我真的觉得这个搭配起来其实很顺畅哎，而且非常的贴心。然后呢这个衣服哇每天都做非常的多，当然工资给的也不错啦。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在以前这样的一个相对于比较落后一点地方的，他们现在已经完全的改善了他们的生活，然后还有他们的居住环境也改善了，他们生活也改善了，还有他们特色产业的一些发展的方式跟模式都在转变，都在进步。
1: 是的，从高山上的浪漫节日到山脚下的社区工厂，怒江蓝坪让我们看到的不只是秘境的美，还有那里的人们实实在在的生活在变好，日子在往前。
0: 而这份美好呢，正是这片土地最动人的底色，它藏在每一个人的笑容里，也藏在那片干净治愈的蓝天之下。
1: 各位趣宝，刚才呢为大家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不只有高山和篝火，怒江蓝坪的人情味与烟火气，收听以上内容。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微信、
3: WeChat、
2: 微博、
3: Microblog、
2: 脸书、
3: Facebook、
2: Instagram，
1: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2: 这里是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白强。
2: 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您知道哪些值得体验的少数民族特色活动？
4: 是的，
2: 比如一个节日、一种手艺、一顿美食。看到我们的央视频去旅行直播间的评论区，吴静已经第一时间发来帖子，他
4: 说什么？
2: 壮族3月3对山歌呀。
4: 是，这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是非常非常的深刻。在内蒙古有一个大会，大家非常的熟悉，那就是那达慕大会了，是两种风格。他体验的就是一种传统的男子三竞技，比如什么摔跤啊、赛马呀、射箭啊，来感受草原民族的这个豪迈的气质。所以呢，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知道哪些值得体验的少数民族活动有哪些呢？比如说一个节日啊，一种手艺啊，一顿美食啊，你会推荐什么？为什么？
2: 那么说到这种多彩的民族文化，接下来呢，我们要重点跟大家分享一个越来越被很多朋友熟知的旅游目的地——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4: 是的，德宏呢，确实是太值得去走一走、看一看了。那里可是真正的孔雀之乡，傣族、景颇族、阿昌族、德昂族、傈僳族等多个民族世代聚居，民族文化是绚丽多彩。
2: 没错，你看我们的趣宝吴昕依旧啊，就很知道我们节目的安排。他有提到，他说木脑粽歌节作为景颇族标志性非遗节庆，承载着民族历史记忆与精神追求。他说呢，盛会之上呢，不分民族、不分地域，各族同胞欢聚在一堂，踏歌共舞。
4: 是，你看最近呢，这个木脑粽歌啊，真的是非常的火，在各大短视频平台啊，都已经刷屏了，甚至多次登上热搜了。那么传说当中啊，这个木脑粽歌呢，最初推选这个犀鸟作为领舞者，但因其鸣叫声粗犷，聚会呢令至其他的鸟儿非常的畏惧，最终呢改由孔雀来领舞了。那么为了纪念这段渊源啊，直到今天，节庆上的领舞者脑霜都会头戴犀鸟头冠，就是什么呢？配以孔雀羽毛。相信大家在短视频当中啊都看到过这样的景象了。
2: 下次看到就知道是为什么了。
4: 哎，
2: 因为在景颇人心中呢，犀鸟它是神鸟，也是重要的文化象征。木脑粽歌广场服饰建筑上都能看到犀鸟的形象。
4: 是，那现实当中的犀鸟长什么样呢？它们又生活在怎样的环境里呢？
2: 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记者王静一起走进云南德宏盈江县的犀鸟谷，去近距离认识一下这个可爱的物种。
5: 我们行驶一个多小时，来到位于盈江县太平镇雪梨村的犀鸟谷，见到盈江县观鸟协会会长班鼎宁。
6: 来之前啊，就听当地人介绍说盈江有个犀鸟谷。原来来了之后才发现它的全称是叫盈江珍稀动植物公园。
7: 对对对
6: 在里面有什么样 多少种珍稀的动植物呢？
3: 里面主要是一个，它是一个独立的这种立体性气候，但它是这种干热河谷气候。虽然这样干热的河谷气候呢，又形成了它这个生态环境非常的好，那也吸引了很多这种旗舰型的物种。那比如说双脚犀鸟啊、花冠皱盔犀鸟啊，这些热带雨林的标志性的物种呢，也是生活在里面。在这里把它称作中国犀鸟谷是当之无愧的。
5: 盈江被誉为鸟类天堂，其中最知名的就是犀鸟。为了一睹犀鸟的风采，众多观鸟爱好者慕名而来，也让盈江成为著名的观鸟圣地。行驶了大约十多公里，我们来到一处观鸟点，在向导米尔的带领下，沿着石阶走向山谷。犀鸟谷属于典型的干热河谷气候，垂直分布的植被和茂密的雨林成为鸟类理想的栖息地。犀鸟是一种大型珍稀鸟类，主要分布在非洲及亚洲南部的热带雨林地区，常以树洞为巢。其体长大约70厘米至120厘米，头上长有一个铜盔状的凸起，叫做盔突，就像犀牛角一样，因此得名犀鸟。犀鸟有一张看似笨重的大嘴，但其实它们的嘴巴非常灵巧，不论觅食还是修补巢穴，都用大嘴来完成。每年春季，成对的犀鸟选择高大树干筑巢，雌性犀鸟产卵后就将树洞口堵上。

0: 只留一个能伸出嘴尖的小洞，以此来保护不受侵扰，安心孵化幼鸟。而雄性犀鸟则负责采集食物，喂养雌犀鸟，一直到六月份的幼鸟出巢。
1: 所以整整两个多月的时间都是靠雄鸟来喂养雌鸟。
2: 对，这样的封起来的话，一个是防止什么？防止比如说黄喉貂啊、蛇呀、之类的，
1: 就是它的天敌。
2: 对，只要这棵树不倒，只要这个树一直在，那这个鸟没有被伤害到，它就一直会在这里繁殖。
1: 犀鸟每年都是一夫一妻的繁殖吗？
2: 是，
0: 犀鸟是杂食性鸟类。每当雄性鸟采到食物，就会喂到雌性鸟嘴里，并且它们一生都不换配偶。这种不离不弃也让犀鸟被誉为最忠贞的鸟类。犀鸟的寿命一般在30岁至40岁之间，最高可达50岁。它们也是热带雨林的鸟类霸主。虽然飞行速度较慢，但鸣叫声响亮，因其独特的外形和繁殖方式深受人们喜爱。
3: 哇，刚才提到这个忠贞、神秘而又生机勃勃的林中精灵犀鸟啊，让我们了解了这样一种珍稀鸟类的真实生活，而且呢，也感受到了一个民族与自然之间深沉而久远的精神连结。
4: 是的，你看，在景颇族的文化里啊，这个犀鸟呢是引路的图腾，而在现实自然当中呢，中国犀鸟谷呢为他们守护着繁衍的家园，这种文化的敬畏与生态的保护交相辉映，恰恰是德宏最动人的地方了。
3: 其实呢，这也是我们今天节目分享德宏的初衷，不仅有绚丽的民族风情，还有刚才提到的震撼的万人之舞，还有像犀鸟谷这样让世界惊艳的生态奇观。我想旅行最美的意义呢，或许就是像这样，在天地之间既读懂一个民族的故事，也看见一个物种的未来。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
3: 这里是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白强。
3: 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您知道哪些值得体验的少数民族特色活动？

0: 属民族的特色活动，比如说涵盖了什么节庆啊，还有互动体验等等。哎，我又看到了这个十八铜人爱饭团，他说啊，四川少数民族的节日啊是非常值得体验的，像这个羌族羌年，哎，俗话也叫做云朵上的新年，是在农历的十月初一，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证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看这个祭祀啊来主持庄严的祭山仪式，比如说喝杂酒啊，跳沙朗舞啊，来体验原始的羌族文化，非常有民族特色。
1: 嗯，他还提到一个很有民族特色的，他说贵州少数民族的手艺，最迷人的地方呢，在于他们不只是精巧的物件，更是一部穿在身上的史诗。他提到苗族刺绣被誉为穿在身上的无字史书，以繁复的针法和鲜艳的色彩绣出古老神话与生活场景。
0: 是，谢谢各位趣宝带我们体验了不同的少数民族特色以及风情。那么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您知道哪些值得体验的少数民族特色活动，比如说一个节日、一种手艺、一顿美食，您会推荐什么，为什么？欢迎各位趣宝积极的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
2: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哈哈，美食让旅途更快乐，买造
3: 买造
2: 吃货的天堂。
1: 欢迎继续收听收看去旅行，我是莹莹。
0: 大家好，我是白强。
1: 刚刚呢，我们一起走进了西鸟谷，认识了景颇族同胞心中的神鸟。其实呢，在景颇族的文化里，人与自然的关系呢，远远不止于此。这种敬畏和热爱也深深地融入了他们的日常生活。
0: 没错，最典型之一啊，就是景颇人的绿叶宴。大家围坐在一起呢，用这个芭蕉叶啊代替碗筷，所有的饭菜啊都用叶子包裹着盛放。哎，你放眼望去啊，是满席翠绿，原汁原味啊。
1: 嗯，看起来就很凉爽，很清爽啊，口感也很好。那么2022年景颇族绿叶宴制作技艺呢，还被列入云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0: 当我们打开一个绿叶包的时候啊，可能呢你会发现这个喷香的糯米饭给你留下非常的深刻的印象，当然也可能是景颇的鬼鸡，还有冲干巴，每一口都带着山野的清香。哎，我们想象一下那种返璞归真的吃法，正是景颇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缩影之所在。
1: 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总台节目《中国影像方志》一起去感受这种来自山野林间的美味。
4: 一大早，瑞丽地方菜厨师张国荣受景颇族村民梅辣的邀约，二人结伴前往附近的山野林间寻找鲜有的天然食材，制作一桌景颇族人家特有的宴席绿叶宴。在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岁月里，聪慧骁勇的景颇族人充分汲取自然的馈赠，形成就地取材的食用风俗。他们以山间虫兽为肉食，以林中香茅、田间野鲜做拌料，以腐蚀即逝的芭蕉绿叶做碗具，用绿叶包裹食物，是景颇族先民对简洁生活的细节追求，但却在无意之中将芭蕉叶片独有的清香封锁在食物中。这种盛放食物的方式，随着景颇人移居平原地区后，绿叶宴成为景颇族人民款待贵客的重要宴席。钟爱本土少数民族美食的厨师张国荣谈起绿叶宴，他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
5: 这个绿叶宴不管在野外还是在家里，它以大地为席，这个芭蕉叶就完全铺在桌子上，铺在草地上就做完结了，就这样吃饭。
4: 梅辣接下来要做的是绿叶宴的名菜鬼鸡。煮熟的整只鸡经过冷却后，不用刀切，而直接用手撕碎。 这种方式能最大程度保持肌肉。

0: 的鲜嫩和咀嚼的韧性。鬼鸡这道名菜，除了需要对鸡肉质地进行严格把控之外，对拌料的制作也有独到讲究。张国荣帮助梅辣将盐碎、香柳、折耳根、小米辣、姜等十余种拌料放入竹筒。景颇族素有冲筒不响吃饭不香的俗语，来回除捣的烹饪方式叫做冲，一边冲锤一边加入佐料，十几个回合下来，名菜鬼鸡在亲友的期盼下置放入席。被撕成大大小小的芭蕉叶片间，盛放着的是景颇人家对先民智慧的传承。在芭蕉叶层叠之上，是亲朋好友欢聚一堂、推杯换盏、共品绿叶宴的祥和。
1: 是的，刚刚呢，我们品味了一桌充满着山野清香的绿叶宴，从林间采集的天然食材到芭蕉叶中封锁的独特风味，每一口呢都是景颇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结晶。
2: 是的，绿叶宴的魅力啊，不仅仅在于它的原生态的美味，当然更在于它所承载的文化温度了。它从先民的狩猎采集的岁月当中走来，如今呢已成为景颇人家款待贵客的最高礼遇了，那么也是各族亲朋好友欢聚一堂共叙情谊的纽带了。
1: 这种以大地为席、以绿叶为具的饮食方式呢，看起来简单，却蕴含着一个民族对自然馈赠的珍惜和感恩。它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正是对这种活态传承的一种最好的保护。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趣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这里是真的很好听很好看的趣旅行，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白强。
4: 刚刚呢，我们一起去品味了景颇族那充满着山野清香的绿叶宴。其实呢，在这里还有一种更广为人知的文化瑰宝，同样是和大自然息息相关的，就是傣族的孔雀舞。
5: 是，你看，我们说到这个傣族的孔雀舞啊，那可是傣族人民心中最喜爱的传统舞蹈了。在傣族文化里，我们知道孔雀是吉祥、美丽和和平的象征嘛，而孔雀舞呢，就是他们对这种美好向往最生动的表达了。
4: 是的，那么相传1000多年前傣族首领模仿孔雀的姿态而学舞，之后呢就在民间流传开来。到了东汉时期呢，傣族首领还曾经派遣使者到洛阳表演孔雀舞，可以见呢它的这个历史是非常悠久的。
5: 是，而你知道吗，早期的这个孔雀舞和我们今天在舞台上看到的很不一样。那么传统的孔雀舞呢是有架子的，叫架子孔雀舞。舞者呢要背起重达10几20斤的这个竹制的孔雀架，那么头戴金盔和面具，通过肢体来配合模仿孔雀。
4: 这种传统的孔雀舞呢，过去大多是由男子表演，那么他们用钢剑或细腻的

0: 姿，展现出孔雀的多种神态。直到后来呢，经过一些艺术家的革新，才慢慢的有了我们现在熟悉的女子徒手孔雀舞。
1: 是的，接下来呢，就让我们通过总台纪录片《中国影像志》进一步感受一下傣族孔雀舞的艺术魅力吧。
2: 孔雀舞傣语叫做嘎洛勇、樊洛勇或嘎南路。在傣家的寨子里，老人们都会讲述孔雀献舞拜佛、孔雀戏魔王等民间故事。伴随这些优美的传说，几乎每一个寨子里都有会跳孔雀舞的人。傣族孔雀舞分戴道具、面具的架子孔雀舞和徒手孔雀舞，它们原出一处，建成两支。架子孔雀舞动作不多，有很多程式化和套路化的表演，表演中还有傣拳的动作。早期民间孔雀舞都属此类。徒手孔雀舞的表演者一般穿上孔雀样衣服，动作侧重对孔雀神态的模仿。1956年，傣族舞蹈家刀美兰在中缅边民联欢会上进行了孔雀舞表演。刀美兰打破了过去孔雀舞都是男性跳的这一传统。在刀美兰的影响下，很多当时的舞蹈者也开始纷纷创新，大胆丢掉面具，打破程式化的表演套路，为孔雀舞拓宽了更大的舞台。
3: 每个村寨都有人，还有些老艺人呢，可以跳孔雀舞，他跳的套路各不一样。
2: 朱宽涵，芒市原民族文化工作队舞蹈演员。他在向民间学习原生态的同时，注重孔雀舞的舞台化呈现。孔雀与魔王、腾飞的孔雀等作品成为孔雀舞蜕变的代表作。从刀美兰到朱宽涵，如果说他们的孔雀舞是不同的支流，那么每一个村寨里的民间舞蹈就是源头。无论怎样创新，都是在追根溯源基础上的突破。而民间孔雀舞的最大生命力在于本身就以孔雀为师，且创作无拘无束。月老这样的民间艺人，就是通过观察模仿孔雀自学成才。
3: 高兴的时候要抖肩，是不是？孔雀最猛是抖肩了，特别抖肩的。谈恋爱的时候是眼睛靠眼神。
2: 在一次舞蹈大赛上，月老看了别人的表演之后，将一些动作和创意即兴地加入自己的舞蹈中，自由表达。作为傣族孔雀舞自治州级传承人，月老希望多教一些学生，让孔雀舞更好地传承下去。月老教起学生不分昼夜，只要有人想学，他就乐此不疲。而且不仅教课免费，就是跳舞所需的服装、道具和头饰，月老也自掏腰包给学生准备好。
4: 月老学生邵建昭，
5: 我觉得老师他出于一种对孔雀舞的热爱，就是对孔雀舞一种深深。

0: 邵建昭又将孔雀舞带到了北京，带到了全国更大的舞台。邵建昭的观众不仅有中国学生，更有来自世界的外国友人。他们当中又将涌现出更多的邵建昭，从观看者变成学习者。桃李不言，传承不断，下自成蹊，这就是傣族孔雀舞的魅力。
1: 刚刚我们从录音中了解到啊，从民间传说当中走出来的嘎洛勇呢，他历经千年，已经从这个村寨的晒场跳到了世界的舞台。无论是架子孔雀舞的城市化套路，还是徒手孔雀舞对神态细腻的模仿，其灵魂呢，都是来自傣族人民啊对于自然的观察与敬畏。
2: 是的，从犀鸟到绿叶燕，再到孔雀舞，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路感受着德宏大地上人与自然相生相融的智慧。每一种文化瑰宝的背后，都是一个个鲜活的人，一代一代不懈的守护。而这些呢，我相信也正是这片土地最动人的风景。
1: 是的，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感受到了一些值得体验的少数民族的特色活动。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也与之有关，就是说在您体验了哪些有趣或者特别的少数民族特色活动呢？比如说一个节日啊，一种手艺啊，一顿美食啊，您会推荐什么，为什么？好了，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的趣宝们都说了些什么。
2: 看到十八铜人爱饭团有提到苗族的酸汤啊，提到这个酸汤与火锅，
1: 好吃。
2: 他说是贵州的味觉名片。
1: 是，其实呢，说了这么多呢，我们也希望各位趣宝呢赶快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好，由于时间的关系，现在直播间的指针啊已经指向节目所结束的时间了。马上请您来给我们公布一下，今天有哪两位获得我们的幸运的奖品呢？
2: 感谢我们的好朋友吴昕依旧，还有十八铜人爱饭团。
1: 是，那么这两位呢将获得的奖品呢是时光笔记本，请这两位呢将您央视频的网名、姓名、地址、电话，还有获得奖品的日期发送到邮箱 qlx@cctv.com， 我们的小编曲小行将会给您发奖。
2: 那么也欢迎大家呢随时关注趣旅行账号下方的精彩短视频，我们每天呢都会有更新。
1: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趣旅行呢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莹莹、白强，代表责任编辑陆红，感谢您的收听。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2: 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2: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3: 两岸观潮，
4: 各位听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果晶。
5: 晚上好，我是赵飞。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议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2: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2: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

0: 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4: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2: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3: 自然资源部今天公布上半年海洋经济发展数据。2026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 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 7.9%，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 0.4 个百分点。请您报道。
4: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 0.4 个百分点。在上海、江苏等沿海省市，海洋相关产业对经济的牵引作用十分明显。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从全国来看，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涌现出一批新增长点。
5: 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不断加快，最为亮眼的还是海洋船舶工业。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 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海洋新兴产业更是扩容增效，发展动能持续释放。比如高端海工装备方面，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在海洋生物医药领域，我们印发了国家层面首部专项支持政策，研发也取得了重大突破。治疗急性肾损伤、凝血病、晚期肿瘤、镇痛四项原创新药获批进入一期临床。
4: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季淼一介绍，上半年受支持生物医药、就业创业等多项政策密集释放的利好影响，涉海企业生产经营预期持续改善，海洋新业态成为资本关注的热点。
5: 总体来看，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持续拉动国民经济增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快培育海洋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持续激发市场活力，增强海洋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推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6: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催生了大量全新市场需求。一批深耕基础制造领域的工业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在为新兴领域供应关键材料的同时实现新发展。请听报道。
7: 走进云南的一家工厂，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正忙着赶制订单。今年以来，企业的订单几乎翻了一番。云南西叶新材料有限公司技术人员黄金鑫：
8: 我们的产线呢基本是停不下来，以前呢我们的西产品多用于传统的焊接，现在我们大部分的订单呢都来自于人工智能、汽车电子这些高端焊接领域。
7: 而高端焊接对西产品有着严苛的标准，半导体封装用的锡球直径仅几十微米，比头发丝还要细，而且需要超高的纯度。 面对高门槛，这家老企业打通采矿、冶炼、新材料研发全链条，攻下多项核心技术，建成国内首条半导体封装吸球生产线，把产品价值提升了数十倍。不只是金属锡，今年上半年，在新兴需求拉动下，镍、钴、锂等电池材料、高端铜材等产量攀升，整个有色行业利润同比增长了 99.4%。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刘全红：
9: 今年以来，一些传统产业跳出了长期以来需求固化、市场单一的困境，新需求正在重塑产业价值。国家统筹部署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设备更新与绿色智能转型，让传统产能适配新兴需求。
7: 今年上半年，工业机器人量产落地，拉动特种钢材、通用橡胶部件等传统工业品需求大增。新能源储能产业持续发展，盘活了纯碱、隔膜基材等传统化工原料市场。低空经济热度攀升，也让铝合金、普通线缆等传统材料订单持续增加。新技术、新场景不断渗透，原本发展趋于饱和的这些传统产业打破瓶颈，迎来转型发展新机遇。下一步，国家将持续落实产业扶持政策，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引导企业迭代产品、创新业态，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3: 这个暑期，各地不断丰富文旅产品，推出各种新场景、新体验，进一步释放暑期消费活力。请听报道。
7: 暑期里，很多人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在内蒙古阿尔山林海，清凉惬意扑面而来。当地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拓宽住宿供给。七月单日游客峰值近6万人次。打卡新疆，很多人选择自驾游。热门线路阿河公路串联沿途景点，让游客的一路旅程既可以沉浸式感受古村落的烟火气息，又可以策马漫游在白桦林间。辽宁本溪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推出多样化的避暑体验活动，在森林间乘坐过山车风驰电掣，坐上皮划艇沿着玻璃滑道漂流而下，在溶洞里顺着河道欣赏钟乳石的千姿百态。这个暑期，文博研学热持续升温，在四川科技馆，穹顶搭建、折纸飞机等互动体验活动场场爆满。四川全省文博系统推出80多个展览、200多场特色活动，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活力。在安徽博物院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大展上，近300件文物与科技展品，既有古代天文观测仪器，还有月壤实物以及玉兔号月球车等现代航天模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古代天文智慧和现代航天事业的日新月异。在湖北宜昌的三峡工程博物馆，孩子们借助三维立体景观、巨型机组模型和互动模拟体验等，了解船舶如何坐电梯过坝、大坝人字门背后的原理，一步步揭开大国重器的科技密码。暑期里，不少夜游项目也受到欢迎。在江苏苏州，夜游成为打卡园林的新方式，花灯巡游、水上市集等夜间新玩法，将古典园林转化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河南开封依托城市水系，打造汴河夜游新场景，游客泛舟而行，欣赏水上实景表演，感受古都魅力。游客贾思颖：
10: 氛围特别的好，然后两边还有各种各样的表演，我看到还有渔翁，还可以跟他互动，所以我觉得挺开心的。
6: 暑期档持续升温，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3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1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韧性十足。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请您报道。
2: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以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位居第二。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北京首都电影院副总经理于超表示：
11: 刚过去的七月，首都电影院的西单店呢，也实现了票房和观影人次同比去年的双增长。暑期的热门影片，我们也是多店联动推出了一些特色的观影活动，比如说现在正在热映的国风动漫《八仙》，专属的有求必应的场次同步的上线，观众呢持纸质票根就可以抽取限量的一些文创周边。那很多观众呢也是踊跃参加。那除了这个我们提供高质量的观影体验之外，影院配套的一些空间也同步落地沉浸式的非遗体验活动，比如说观众可以亲手制作送景冰箱贴等等。影院呢在七月份的时候也同步推出了很多，包括银发早场啦、会员服务啦、影迷的招募啦、预售场的购票啦等等，这些超多的优惠的方式给到市民提供福利。八月呢，暑期档新片还会有很多精彩的上映，我们也会不断的推出自己的多元活动，为观众带来更丰富的影院综合体验。
4: 与此同时，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不少游客慕名前往山东烟台。蓬莱阁景区党委委员、文物部部长温丽燕告诉记者，景区基于影片人物形象升级沉浸式体验脚本，还原电影经典桥段，设置趣味互动，把游览变为实景游戏。
12: 游客可以像玩游戏一样，在景区各个点位接任务、换宝钞、兑好礼，整个游览过程变成了一场寻仙闯关的体验。这样一来呢，游客不再只是走马观花，而是带着目标去探索、去互动、去体验，不仅激发了游客的参与热情，还有效提升了二次消费意愿。
4: 银幕神话与现实古迹双向呼应，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和传统避暑游客不同，大批年轻游客、家庭游客专程奔赴青城山，对照电影画面寻找同款取景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为此景区也推出了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
13: 为接住八仙带来的这波热度，我们青城山景区在电影取景的天狮银杏等核心点位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方便游客按图索骥找到片中名场面，还布置了仙气飘飘的国风美神装置，让游客感受到穿越荧幕的沉浸感。同时，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计划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4: 猫眼娱乐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14: 观影人群结构持续均衡，长线观影潜力充足。今年暑期档女性购票占比 51.3%， 男女观众差距大幅缩小，男性观影群体持续扩容，18至24岁青年仍是核心消费群体，各年龄段受众分布均匀。从城市维度看，上海、北京、深圳稳居城市票房前三，头部影院稳定产出高票房。同时，全国多省份形成了本土影片的优势市场，区域观影消费均衡发展，下沉市场潜力持续释放。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4: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
15: Magic， 你就是我这辈子在等的那个人，你是我的偶像。
4: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
16: 我给你捋捋啊，案发现场就你一个，你杀了人吗？
4: 《大唐妖探》讲述少年侦探和狼妖搭档在长安城里探案的故事，融合悬疑、探案、冒险多重类型。动作冒险电影《奥德赛》将荷马笔下不朽的英雄传奇搬上大银幕，讲述特洛伊战争后奥德修斯踏上漫长归乡之旅的故事。此外还有《偷偷藏不住》《去你的岛》《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密档》《猫猫的奇幻漂流》等类型丰富的新片将陆续与观众见面。
3: 今天凌晨，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成，维速高铁诸城维和特大桥跨维和双线连续梁顺利合龙，这也是维速高铁维方至日照段最长的连续梁。

0: 为后续架梁和无闸轨道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请您报道。
1: 维速高铁是胶东半岛与长三角地区交流的便捷通路，山东半岛城市群城际铁路网的骨干线路，是一条以路网功能为主、兼顾城际功能的高速铁路，正件全长约39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其中潍坊到日照段全长约158公里。中铁十一局维速高铁项目质量监督部部长殷洪斌：
2: 本次合拢的连续梁全长401.7米，采用双线布置，跨越山东省15条骨干河道之一的潍河，双主跨达128米，梁面距离水面约17米，施工水域平均水深达7.2米，水下泥质砂岩密布，易发生裂隙渗水等问题，施工难度高。
1: 由于潍河水文地质情况多变，墩台施工面临河水倒灌、防洪排涝等多重挑战，同时潍河还兼具农田灌溉、观光旅游等任务。殷洪斌说，因此对于环水保的要求极高。
2: 施工中，项目通过全面勘察地质与周边环境，充分利用潍河枯水期水位低的有利窗口，采用钢板桩围业技术搭建水上作业平台，有效实施隔水挡浪、涉水施工。
1: 如何来应对跨河施工安全风险以及作业空间的受限等挑战？中铁十一局维速高铁项目工程技术部部长袁孟伟介绍说，团队使用智能悬臂造桥机施工，造桥机集成了自动行走、混凝土智能养护、安全智能化监测系统等功能，实现造桥机的结构受力、喷淋养护、关键生产技术参数和生产进度管理等方面实时监控，提高了桥梁建造质量和现场施工的安全性。
3: 项目还积极应用了 BIM 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引入智能张拉压浆系统、连续梁线行控制系统等技术手段，建立全流程全覆盖的质量安全管控体系，对钢筋绑扎、混凝土浇筑、预应力张拉、孔道压浆等核心工序实施全过程监控，实现了对工程质量的全过程精细化控制。
1: 维速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会进一步完善山东、江苏北部区域的路网布局，极大便利沂蒙山、苏北革命老区人民群众的出行。
4: 随着出入境便利化政策持续落地，西安口岸出入境客流稳步攀升，越来越多入境游客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景点打卡，转而追求沉浸式文化体验。观光游也从打卡中国转变为深度参与做一天中国人的体验。请听报道。
5: 德国慕尼黑游客塞巴斯蒂安今年暑期带着家人来中国旅游，西安是他此行的重要一站，在这里他们真切感受到了历史与现代的交融。德国游客塞巴斯蒂安：
6: 我们是乘坐高铁29号从北京抵达了西安，速度太快了。晚上我们到西安进入城墙之后，就看到了这里灯光璀璨。来到酒店之后，酒店的复古陈设也很吸引我们，工作人员也都非常友好，很贴心，入住也很满意。很不可思议的是，来到这里之后支付非常方便，手机下载了支付宝和微信，购物付款非常便捷。
5: 塞巴斯蒂安随团入住的这家酒店目前已接待来自俄罗斯、德国、荷兰等50多个国家的外宾12000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35%。西安古都文化大酒店总经理戴培：
7: 不仅有英语，还配备了德语等其他语言的服务，我们有便利化的支付条件，可以实现外币的兑换，同时开通了阿里Pay的支付流程。我们同时还开通了退税服务，实现即买即退，极大地方便了外国友人在我们这里购物。
5: 此外，多家酒店创新推出非遗手工体验、汉服打卡等沉浸式文化活动，让海外游客近距离感受中国传统技艺的魅力。德国游客艾拉：
8: 很有趣，我在制作年序画的时候也很开心。中国的文化非常博大精深，花鸟、风景等不同的题材，我很享受制作过程，很有创意。
5: 奥地利游客巴布西：
9: 非常感谢能有这样的体验活动，让我们了解中国文化，很有新意。这里是我们中国之行的第二站，之后还要去上海、桂林等地方去转转。
5: 截至7月24日，西安口岸今年出入境外籍人员突破30万人次，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5.9%。相关旅游平台数据

0: 显示，境外游客来陕旅行模式已从打卡游转向深度沉浸式体验游，美食、非遗体验、夜间文旅成为热门选择，游客更愿意放慢节奏探索城市。今年以来，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通过举办入境旅行商大会、境外推介活动、国际展会等方式，持续拓宽入境旅游客源渠道，同时系统推进支付便利化、离境退税商店建设等工作，提升入境旅游服务水平。上半年，全省接待入境游客数和旅游总花费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59.43% 和 56.66%。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王纯
1: 将继续支持西安打造国际知名的旅游目的地，在继续做强兵马俑、大雁塔等这些个经典入境旅游产品的同时，持续提升新产品、新业态、新玩法的开发力度，不断丰富入境游产品的体系和业态，引导省内旅游企业开发更多更好的针对海外市场的新产品、新线路，吸引更多外国游客畅游丝绸之路起点、兵马俑的故乡，来感知文化陕西，了解美丽中国。
2: 暑假过半，孩子们都在忙些什么？在上海，8月1号至3号，一场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嘉年华活动吸引了850名中小学生动手实践。赛场内外，更多的孩子正在用亲身参与的方式在暑期接触这门面向未来的学科。请您报道。
3: 在上海市黄浦滨江的场馆里，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少年正围在操作台前专注调试代码。他们有的来自一线城市，有的来自西部乡村。对大多数孩子而言，亲手编写一段程序，指挥一台机器完成指定任务，这种难得的惊喜让他们印象深刻。甘肃学生李子璇
4: 自己写代码，然后编写有关人工智能这一些的程序，很有成就感，然后感觉自己真的做出来一个作品，在暑期也是对于我一个比较难得和难忘的活动体验。
3: 上海学生王思成，
5: 对我来说，我也遇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也是一次非常宝贵的学习交流的机会。
3: 本次活动特别重视人工智能的科普教育均衡发展，不仅将优质的人工智能基础知识送入全国多个乡村课堂，还组织了全国各地的学生，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代表前来进行 AI 互动体验，近距离感受人工智能的创意实践和创新力量，让人工智能的种子在更多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学生穆亚塞尔麦麦提一名，
6: 我感觉挺有意思，充满好奇吧，就比较未知。
3: 云南学生王雨涵，
7: 我觉得操控机器可躲避障碍物比较好玩。
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学生贾雨欣，
8: 可以让我满足我的好奇心嘛，学习上也会就是更加努力。
3: 据悉，不少教育人士表示，青少年在入门人工智能过程中，首先还是要让他们能够在玩中理解逻辑，在试错中积累经验，同时引导青少年思考科技如何服务于人，让智能向善成为他们接触 AI 的第一课。中国福利会少年宫主任郑允华，
9: 注重孩子们的创新能力以及动手实践能力，提升学生的人工智能的素养，将来能够成为为祖国建设的栋梁之才。
10: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11: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10: 台北直播室，
11: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12: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近期两岸支行与民间文旅交流迎来了突破性复苏，随着台湾中华航空宣布重启桃园至重庆的直飞航线，标志着台湾航司打破多年观望，正式加入两岸航线恢复的浪潮。岛内各界人士指出，民进党企图通过政治操弄阻挠两岸交流的图谋彻底破产，民众正以实际行动用脚投票，要和平要交流的两岸民意势不可挡。今年暑假以来，大陆航空公司恢复了4条两岸直航航线，东航恢复运营成都至台中航线，春秋航空恢复运营宁波至高雄航线，山东航空恢复运营青岛至台中航线，浙江长龙航空恢复运营成都至台中航线，多条航线密集落地，极大便利了两岸民众出行。 台湾中华航空也在近日宣布，自10月28号起重启已中断6年的桃园至重庆直飞航线。外界认为华航打破观望，主动加入两岸航线恢复浪潮，充分说明民进党当局不合理的封锁管控已经被庞大的民间需求和商业市场冲破。台湾时事评论员谢志传：
13: 桃园飞重庆这条航线、是非常这个有价值的，因为这个很多台湾民众想到重庆去直航的班机座位不够，而且呢票价非常的高昂从商业的角度看华航呢应该是不想放弃这么好的一段航线毕竟这个在商言商所以说这个利益摆在最前面自然而然民进党也不敢多讲话。
12: 民进党执政以来一贯将两岸民间交流视为威胁，其借疫情等理由单方面大幅限缩两岸直航航点，关停小三通，下达赴陆旅游禁团令，甚至编造大陆很危险的谎言恐吓台湾民众。尽管民进党当局刻意阻挠两岸交流和人员往来，但各项数据显示台湾民众赴大陆旅游的热度持续飙升。2024年以来，台湾民众赴大陆交流、旅游及参访累计超过1170万人次。台湾旅游业界代表李奇月：
14: 台湾当局不断地在宣传大陆呢旅游是有风险的，我们民众呢到大陆旅行呢要做相关的通报，以及就是有禁团令，还有中国大陆旅客没有开放来台相关的这些措施底下，市场呢给出了答案，民众呢用脚呢来进行了投票，航空公司呢也就是做出了市场对应的选择，所以其实我们应该是让这个两岸的人民往来自由的能够正常化。
12: 台湾时事评论员谢志传：
13: 虽然民进党当局还在不断的恫吓台湾民众说大陆很危险不能去，但是问题是民众已经用脚投票证明了大陆是非常安全而且值得去的地方尤其是看到大陆的进步发展之后很多人对大陆的印象都已经改观了，这个才是民进党最害怕的地方因为民意势不可挡。
12: 岛内有识之士指出，民进党当局妄图通过信息封锁隔绝两岸民心，操控岛内民意，但市场与民众已经用行动做出选择。民进党逆势阻挠两岸往来的闹剧终究徒劳无功，只会不断透支其自身公信力，遭到两岸民众的坚决反对。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2: 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

0: 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1: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朱江。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地区多项对美军购及自研装备将在八至九月进入密集交付与接装阶段，包括 F-16V 战斗机、MQ-9B 无人机、海鲲号潜艇、M-136 火山车载布雷系统以及企鹅 C 垂直起降无人机等。这一消息引发岛内舆论的关注。大陆军事观察员梁永春就此认为，美售台多型装备集中在八至九月交付，绝非什么及时雨，恰恰暴露了台湾在美国战略棋子中的次要地位。这些被削减了核心配置的阉割版武器根本无法形成有效战力，台湾安全的真正保障唯有回归九二共识。民进党当局一味仰仗外购军火，只会加速台独幻梦的破灭。请听梁永春的观点。专家解读。
2: 据岛内媒体报道，台军将在今年八九月份密集接收大批美国售台武器。绿营媒体呢为此摩拳擦掌，兴奋不已。但实际上，这些武器不是台独势力的护身符，只会是他们的催命符。这是一批姗姗来迟的美国武器，暴露了台湾当局在美国人眼里的真实地位。台湾当局向美国采购的66架 F-16V 战斗机，原计划2023年开始交付，今年底就要交付完毕。而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台湾当局连一架都没有拿到手。台湾当局订购了四架 MQ-9B 无人机，据说目前到货了有两架，正在组装测试。另外两架呢，已经确定要延迟交付，延迟到什么时候不知道。事实上，美国售台武器延迟交付的情况非常普遍，这主要是因为美国根本就不重视台湾当局，他要把资源优先留给他认为更重要的客户，所以台湾的武器订单总是被人加塞儿。反正台湾当局也不敢说什么。这又是一批徒有其表的美国武器，暴露了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重重算计。美国卖给台湾当局的武器经常要降低配置，这次也不例外。台湾版的 F-16V 战斗机没有内置式电子战自卫系统，也没有美军使用的先进数据链系统，发动机功率也比美军自用的机型要更小。 MQ-9B 本来是一款察打一体无人机，但是卖给台湾的版本呢，却只保留了侦察功能，火力打击模块直接被全部砍掉了。美国一方面要不断搞对台军售，敲诈勒索台湾，渲染台海危机论，美国干涉有理论。另一方面呢，他给台湾当局提供的又是减配的低档货，说到底就是怕这些售台武器将来落到解放军手里，泄露了美国的军事机密。这还是一批包藏祸心的美国武器，它只会给台湾社会带去灾难。美国要通过对台军售给台独分子撑腰打气，鼓励他们继续跟大陆闹下去，最好闹到兵戎相见，最好把台湾打成一片焦土。美国从来不在自己的国土上布雷，但他却把火山布雷车卖

0: 是，美国卖给台湾当局 MQ-9B 无人机被吹得天花乱坠啊，殊不知美军使用同款无人机入侵伊朗，这种无人机连伊朗的防空导弹都躲不过，更别说挑战解放军了，那不是以卵击石吗？台湾当局越买美国武器，台海形势就越是动荡，越是危险。不要九二共识，只要美国武器，台独分子的末日已经不远了。
1: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2: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接下来是深度国际栏目。当前美以伊冲突明显外溢，呈现多线蔓延的趋势。近期沙特阿拉伯与美国联合对伊拉克民兵武装发起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石油设施后继续对沙特实行海上封锁。那么多方卷入冲突后，未来中东局势将如何演变？围绕相关话题，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滕建群、张学峰的解析。
3: 深度国际。
4: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7月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遭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稍早前称，美军和沙特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沙特国防部7月2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拦截并摧毁了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企图袭击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无人机。也门政府7月27号说，胡塞武装可能效仿伊朗，控制中东地区另一国际能源运输要道曼德海峡，而也门政府也为可能的冲突升级做好准备。另据路透社报道，胡塞武装正研究对通过曼德海峡的大部分船只征收通行费用。
5: 张老师，我们注意到以色列媒体的消息说呢，前不久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美，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会晤。那外界普遍认为，这次美以领导人会晤呢，和之前相比明显降调了。有分析说呢，以色列在当前美伊对抗中的角色正在被边缘化。您怎么看以色列在接下来美以冲突当中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呢？
6: 我觉得呢，以色列仍然是美国手中的一张重要的底牌。前段时间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会面，内塔尼亚胡说，这个相信特朗普对中东局势的判断，理解美方有自己的时间表和考量。我觉得呢，他这也是体现出对特朗普的一种避嫌，因为今年2月份美国联合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打击的时候呢，外界普遍认为当时这个特朗普呢受到了内塔尼亚胡的这个劝说，或者说忽悠，然后就是没有想明白就发动这场冲突了。现在呢，我觉得内塔尼亚胡他是要避免这个嫌疑，好像是以色列推动美国进一步对伊朗进行打击，所以做出这样的表态。但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对于美伊之间停火他是最不心甘的，他当然希望借助这次美国下场的这个机会呢，尽最大可能去削弱伊朗的实力，打击伊朗的导弹有相关的设施。但是美国这个和伊朗签署了之前签署了谅解备忘录，那么在美国的制约之下，当时以色列就不再介入了。因为一旦以色列再次介入的话，那么冲突呢可能会进一步的升级，增大它的不可控性。而且美国认为呢，你当时呢把这个以色列拉进来可以说是请神容易送神难，把它拉进来再打再去停再去限制以色列就难了。所以之前一直是在把这个以色列处于一种雪藏的一个状态。但是下一步如果说美国要进一步的要再次增大打击的规模，提高打击的力度，它还有可能继续把以色列这张牌打出来。因为以色列呢，它的基地啊，容纳的这个战机数量更多，可以为美国提供更好的保障。
5: 好，我们注意到中东地区大国沙特阿拉伯呢，目前正受到冲突外溢的强烈冲击。当前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是持续交锋。此外，沙特还参与了美国对伊拉克民兵武装的打击行动。7月30号，沙特邀请了几十个国家和组织代表参加会议，讨论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倡议，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冲突。那滕老师，您怎么看沙特在美以冲突当中立场和角色是否正在发生一些变化呢？
7: 其实沙特所处这个

0: 境地呢，跟现在中东很多国家，就是跟美国走得比较近的国家呢，有相同之处，是非常尴尬的。那么从沙特本身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在过去十年当中呢，一直企图呢，在中东地区建立起这个核心的或者中心的这样一个位置。那么小萨拉曼王储呢，提出了2030年的这个愿景，那么包括呢，在这个地区成为主导国家，特别在大国，特别像美国、像俄罗斯在中东地收缩以后呢，他希望能够塑造利好于自己的这样一个大国地位。那在之前呢，还跟伊朗，建立了外交关系。在2023年10月份，那么加沙地带出现了这个哈马斯和以色列冲突之后呢，我们看到和平进程呢戛然而止。所以从沙特本身来看的话，他一方面呢希望能够在地区事务当中呢发挥主导作用。他毕竟是一个不管从面积还是从这个影响力、经济实力的各方面呢，在中东地确确实实呢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所以他现在呢诉求呢遇阻。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由于美国发起对于伊朗的这种打击行动，沙特有些美国的军事基地也遭到了打击，这应该说呢是美国不可告人的一方面。因为我们都知道，战争呢往往是转嫁美国困境的一个重要的手段、重要的表现。比方说在1999年3月份，那么美国带头突然发起了对这个科索沃的对南斯拉夫这个军事行动。那么当时来看的话，就是在1999年1月1号呢欧元区落地。所以现在呢沙特呢似乎在这个地区，包括在之前呢也中断了跟美国的石油美元条约。因为在这个冷战期间呢，沙特希望能够得到美国的保护，所以呢这个挖出油之后呢都换成美元存到美国的这个银行当中，放到美国这边。那么美国呢承诺给沙特提供保障。但现在来看的话，特别是这次美国以色列打伊朗之后呢，中东地区国家面临着这个困境呢是非常尴尬的。所以沙特现在一方面呢，他不直接对伊朗发起正面的冲突，他对这个胡塞武装、对于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民兵武装进行打击。那么这种应该说呢是沙特作为一个中间的选择的一个渠道，就是说不直接跟伊朗发生正面冲突，但是呢可以打击跟伊朗走得比较近的像胡塞武装、像这个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那么以向呢美国呢保持相应的合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相信呢沙特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选择，就是说他既希望能够保全自己大国的这种地位，同样呢也能够得到美国的帮助。那么与此同时呢，还要显示对于伊朗的抗争，那么抗争来看的话，就间接的打击伊朗的这些代理人。
1: 我们注意到除了沙特之外啊，最近的多个海湾国家也因为境内的美军基地遭袭而面临着巨大压力。此前有美国媒体称呢，巴林和科威特7月初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实施了秘密空袭，阿联酋提供了目标情报以及防御性的空中支援。对此呢，科威特方面曾经予以否认。那郑老师，在您看来，如果持续遭到袭击，是不是会有更多的海湾国家走上阵营对抗的道路？
2: 总体而言呢，在冲突的初期，整个海湾国家表现的还是比较克制的。因为呢，第一，他被打的目标呢，还主要是美军的军事目标。那么第二呢，他如果去反击伊朗呢，不会让伊朗收手，反而呢会进一步的激化和伊朗的矛盾。那么问题出在美国身上，那么只要美国打伊朗，那么伊朗就会不断的打这些阿拉伯国家、这些海湾国家。第三呢，他主动去攻击伊朗呢，相当于帮助了以色列，他不想这样直接的和以色列的站到一边。另外呢，如果当时这些海湾国家去攻击伊朗，那么和美国以及和以色列的协同也是比较麻烦的。那就比如说敌我识别难度是比较大的，因为之前我们看到这个美国曾经他的有3架 F-15 战斗机就是被科威特在短时间内就击落了。所以呢，最开始呢，韩国家是相较而言是比较克制的，但是这种克制只是维持了一段时间。那么伴随着冲突的持续，大约是在4月初，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前，那么一些韩国家就已经无法忍受了，因为他们发现呢，如果说是过度的进行自我限制、自我约束，一味的防不住，而且呢，这个美国也是靠不住。如果适当反击呢，一方面会弱化这个伊朗本身的打击能力，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威慑伊朗，包括伊朗支持的一些武装实体。所以呢，当时就一些国家开始对伊朗进行攻击，包括刚才谈到的阿联酋。当然后来呢，阿联酋私下有可能和伊朗进行了谈判。所以7月7号以来的冲突中呢，阿联酋似乎没有遭到打击，但是你像，约旦啊、 巴林啊、科威特啊，反而成了美国作战的一个最新的前线。所以呢，如果下一步啊，这些海湾国家进一步遭到打击，那么打击范围再进一步扩大，遭遇打击比较严重的这些海湾国家很有可能去主动的站队，去主动的对伊朗一些目标进行打击，包括啊，即便不对伊朗进行本土的打击，也会打击他伊朗支持的一些武装实体。
1: 好，我们注意到在美以冲突持续外溢之际啊，加沙局势也出现了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表示呢，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经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哈马斯解除武装以后呢，以色列将从加沙地带撤军。而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呢，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的议题纳入停火协议框架，但是这是与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等条件挂钩，并以此为前提的。唐老师，这份所谓的全面解除武装的协议，您觉得在执行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变数？
0: 特朗普又在夸张自己的作用，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加沙地带这个局势呢依然扑朔迷离，包括哈马斯呢依然进行这种抵抗，而这个以色列的国防军呢也在这个地区呢不断的进行这种作战行动，即使是现在来说的话，那么哈马斯愿意从这个加沙地带撤出，那么以色列愿不愿意，这都是很大的一个问号。那么从特朗普来看的话，他认为现在各方已经同意他是发起的和平委员会做出的相应的安排。其实呢在很多方面呢，他更多呢是一种宣示，就是希望呢能把加沙地带现在这样一个似乎相对稳定的状态呢归功于自身。那么从特朗普来看的话，他发起的和平委员会呢应该到目前为止已经有7个多月时间了，在这种背景下的话，它的运作呢似乎呢并不尽如人意，而且它采取会员制，就是说你加入我这个委员会的话必须向我交钱，而且特朗普呢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其实就是要借机呢来敛财。那么地区国家来看的话，即使参加了，像这个以色列、沙特、巴基斯坦等国都参加了，但是能不能拿出钱来给这个特朗普来这个消耗，我觉得是很大的问号。而特朗普他有自身的这个考虑，我们知道在他上台的这个第七天，就是在去年的1月27号，他的空军一号上，他就讲了加沙地带将来哈马斯走，以色列撤，交给谁呢？交给特朗普总统，交给他的这个团队去搞这个基建，把加沙地带搞成一个度假村，搞成一个旅游胜地，那么收取好处。所以他现在一切来看的话，盯的是这个地区的这个未来能不能发挥一个旅游胜地的前景，而不是说在这个地区带来和平。
1: 嗯，张老师，最后想请您综合来判断一下，在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的情况下，中东局势未来还会如何演变呢？
2: 现在在中东地区呢，可以说是进入到一个多点并发的一个状态，既有这个以色列和周边国家的冲突，包括刚才谈到的这个胡塞武装和沙特，但是我觉得主要矛盾仍然是美国和伊朗的矛盾。那么现在呢，对于美国来说，可以说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如果说它继续持续目前这种中低强度的攻击，恐怕是难以让伊朗屈服的，特别是在短时间内呢，难以打疼伊朗。那么我们知道，这种中低强度的打击呢，最近从7月7号到现在，按照美国的说法是1000多个目标。那么这样的一个损失对于伊朗来说，它是能够接受的，不会让伊朗屈服。如果停下来谈，我们也看到了，伊朗打不会屈服，谈可以谈，但是也不会做出轻易的让步，所以这会让美国陷入一个比较麻烦的一个状态。那么下一步第三种选择就是进一步增大这个打击的强度，扩大打击的范围，那么力争美国在短时间内重挫伊朗。但是呢，这也有很大的弊端，因为这样呢它会遭受国内外的压力都很大。外部压力，因为你打伊朗的话，伊朗肯定要把它的这个打击范围也会扩大，会导致中东的阿拉伯国家、韩国家对美国施加一定的压力，而且美国国内也会有一定的压力，会给特朗普施加很大的压力。所以呢，他比较纠结。但是现在来看呢，不排除他进一步增大打击强度的可能性，因为他需要一个体面的撤出，维持目前的状态，他是很难有效的做出体面的撤出。
1: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朱江代表责任编辑宋康飞，感谢您的收听。
3: 刚才播出的是海峡军事栏目。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果晶、赵飞，代表编辑果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

0: 习的青铜器，
1: 感受脉动，
2: 探万文明，感受脉动，
1: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遇见博物馆，一起关注纪念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现40周年，叩问三星堆的文明密码。
4: 文化探员播出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请听《融通天下》第一集。
3: 巴雅会馆特别策划《藏在诗歌里的夏日目的地》，今天将走进杨万里笔下的西湖。
4: 传承有我，您将听到布依族服饰制作技艺县级代表性传承人韦国兰的传承故事。巧手织出锦绣路，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1: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3: 漫步在三星堆博物馆新馆的展厅中，当人们与古朴的青铜器、璀璨的金器、温润的玉石器等珍贵文物相遇，透过展板上展示的照片与文字，遥想到40年前三星堆一醒惊天下的横空出世，不免赞叹正是得益于一代代考古工作者的薪火相传，才不断刷新着人们对于古蜀文明的认知。
4: 40年前的1986年，三星堆1-2号祭祀坑相继发现，造型奇绝瑰丽的文物惊艳世人，让沉睡3000年的古蜀文明重见天日。如今历经40载的岁月流转，三星堆博物馆每日迎来上万名观众，古蜀瑰宝更远渡重洋走向世界，在文明的交流互鉴中绽放光彩。
3: 2026年是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现40周年。前段时间，纪念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现40周年暨古象牙研究与保护学术研讨会在四川广汉召开。其中三星堆遗址袁家院祭祀区考古研究新进展引发关注，详情来听总台记者李莲、杨妮、四川台记者李慧娟的报道。
10: 三星堆袁家院祭祀区总面积约13000平方米，自1986年以来，考古人员在此发现大型建筑基址与8座重要祭祀坑。碳十四测年结果显示，该祭祀区活跃于商代晚期，距今3200至3000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冉红林：
11: 这个袁家院祭祀区是这几年三星堆遗址最重要的考古发现，是我们目前确认的三星堆遗址唯一一处固定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等级也是最高的。
10: 通过对大型祭祀坑内建筑残块、竹木灰烬与破损器物的科学检测分析，结合相关器物的差异化损伤特征，考古人员排除人为刻意毁弃、传统祭祀疗烧的可能。冉红林：
11: 根据我们的研究认为，它应该是一种偶然失火的一个原因，造成这些原本陈列在神庙里边的这些祭祀器物被破坏，古蜀人按照一定的次序把这些被破坏的祭祀器物挖了6座大坑进行掩埋。
10: 器物的差异化损伤特征进一步佐证了疑似意外失火坍塌的判断。专家表示，这场意外火灾直接导致袁家院高等级祭祀区彻底废弃，此后三星堆遗址再无高等级核心遗存，都城功能终止，古蜀文明政治中心随之南迁，转移至

40公里外的金沙遗址。 冉宏林介绍，通过出土器物类型学对比， 以及碳14测年等科学技术手段的加持， 能够确认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

0: 的繁荣时期，
1: 作为三一六遗址之后的新的古蜀古都城。
0: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了大量象牙，作为古蜀祭祀活动中的高等级礼器，其保存状况备受关注。今年三星堆博物馆全新象牙库房建成投用，600余根出土象牙启动整体移库。2021年投用的老库房，三星堆博物馆老馆的象牙冷藏库空间受限，日常管护难度大。新馆库房针对短板全面升级，转运时每根象牙都有定制贴合包装，单根打包耗时40分钟，恒温恒湿专用转运箱可实时显示环境数据。首批象牙半小时完成转运。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馆员杨平：
2: 每一根象牙我们都进行对它单独的一个取它的外形，掏到这个弧形很贴合，左右两边也留了给手的一个操作空间，保证了在运输的过程中的一个安全。
0: 新库房空间更加开阔，象牙不再密集摆放，象牙柜架一层的高度增加了5厘米，并增设防尘遮光帘，隔绝粉尘与光线侵蚀。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主任于健介绍，这样的设计可以防止灰尘和光线对象牙的影响。
3: 粉尘呢，它如果是落到象牙的表面，容易滋生霉菌的。新馆象牙库房里面保证我们象牙的洁净度，我们计划在今年的年底前就完成所有的3、4、7、8四个坑所有600多根象牙的移库。
0: 存储之外，全新古象牙保护实验室同步启用，科研人员持续开展加固测试，针对不同破损象牙匹配专属修复材料。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馆员李思凡：
4: 正在测试的是象牙表面的硬度、色差、裂隙的一个变化情况，针对于不同的保存状况，可能就需要寻找对应的适宜的加固的方法和材料。
0: 从出土应急防护、库房恒温存储到实验室修复加固，全流程科技手段守护千年象牙。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主任于健表示，在全方位精细化科学守护下，这些千年象牙有望早日走进大众视野。
5: 这批象牙它是具有重要的艺术和科学价值，也对于我们研究当时古蜀先民制作牙雕的工艺具有重要的这种文化价值。有一些比较精美的象牙，我们把它处理好以后，能够早日在基本陈列馆里面跟公众进行见面。
6: 从祭祀坑的遗存到博物馆的顶流，近几年来，三星堆文物走出了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如今的三星堆把数字科技、潮流文创与城市文旅融为一体。正值暑期，三星堆博物馆迎来又一轮打卡热潮。来听总台记者魏巍、殷瑞科、赵思的报道。
7: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每一位参观者都能邂逅令自己印象深刻的古蜀遗存。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8: 就让我们感觉到三星堆的这种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7: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游客不仅能清晰看清文物细微纹理，还能亲身体验文物出土的过程。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9: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地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地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7: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量已达到近100万件。魏青：
9: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

0: 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1: 看文物，买文创，累了还能喝一杯咖啡，或者到书局、邮局坐一坐。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在街头巷尾，黄金面具、太阳轮、青铜大力人等经典古蜀元素随处可见。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2: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我们可以走出我们的博物馆，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研学，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雅文。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1: 一条河，两岸市镇无数，满载之大船，可从此瓜州城航行至韩巴里大城。13世纪末，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在瓜州渡，继续了令他记忆深刻的运河之旅。200年后，另一位意大利人哥伦布阅览马可波罗游记时，在一座城市旁满怀憧憬地批注下商机无限。这座城市正是运河另一头的北京城韩巴里。此时明成祖永乐帝为防范游牧势力，已迁都北京。中国北方政治中心与南方经济中心再次由中国大运河勾连起来。
2: 明清两朝，大运河在他生命最璀璨的年华，更是超越了自身维系国家经济命脉的功能性作用。一场在运河上汇聚交融的文化变革，将通过全球贸易与西方世界相遇，交织成人类文明史上一道波光烈焰的独特风景。总裁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融通天下》第一集。
3: 紫禁城营建初期，荒废的汇通河得以重修，大量人力物资从南方各地汇聚而来。通州，大运河最北端的码头，距离北京城只有一步之遥。每天都有无数官员、工匠、客商在这儿弃舟登岸，换乘车马进京。在这场大规模的迁徙中，北方急缺的粮食、建材都在运河的码头边云集。
1: 故宫博物院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祝勇：
4: 通过大运河运到北京的这些建筑材料啊，尤其是北上的这样的一些木材，集全国之人力物力才能建成这样的一个紫禁城。
3: 随着紫禁城的修建，一座皇家园林也逐渐落成。御花园内大小独立的石峰星罗棋布，有50余座之多。石山堆秀便是其中翘楚，它有多座太湖石堆叠至14米高，在雄伟的紫禁城中也颇有崇山峻岭之感。
4: 尽管这御花园是微缩的山水，是叠出的山、理出的水，但是呢，它是天下山河的一个象征，所以呢，它就有一个移田缩地、在君怀的这样的一个象征的意味在。
3: 园中奇石以颇具名气的太湖石、灵璧石、英石等数量居多，其中多数都产在大运河主干道或支流附近。因体型巨大，历史上奇石的运输总与水运有关。这些奇石们乘坐大船北上，给了皇家花园妙趣横生的景致。而对庄重的皇家园林来说，则是运河给了它山势林立、气质非凡的可能。运河上飘来的不仅有奇石巨木，还有许多南方的官员，他们怀着仕途雄心北上，但在波谲云诡的朝堂，却很难像紫禁城的奇石一样岿然不动。其中素有江南四大才子之称的文征明始终难以融入北京的朝堂，他决定致仕还乡。1526年，初冬时节，文征明乘船沿运河南下， 却因冰封河面被困陆河。北方辽阔的苍穹下，千里冰封，萧瑟孤寂。然而冰冻的河床之下，却是蓄势待发的汩汩涓流，一如此时文征明的心境。他急需靠这条河南下，寻找人生的另一份寄托。
5: 走在那金丝道上，风光自自寒，老师个天在。
3: 在文征明眼里，苏州无异于人间圣境的所在。大运河环城而过，城中水往。

0: 场密布。便捷的水运交通，良好的经济基础，令苏州城能够长期维续着自身的富庶与繁荣。当地文风兴盛，登仕途者众多，退隐还乡后的文人学者们多以建园自娱，园林成为明朝中后期士大夫物质文化的载体。文征明回到苏州后，就成了友人王献臣家拙政园的常客，并承担起拙政园后期的设计，在此寄情山水。
1: 苏州文化学者柯继承，
2: 文征明的这种心态呢，实际上也表现了明朝中后期大部分文人，特别是江南文人的一种寄情山林，与世成佛，享受生活，闲居的一种价值取向。反过来呢，我们当时的江南园林受了文人的影响，迎合了文人的一种价值取向。
0: 文征明先后为拙政园绘图31幅，取名为拙政园31景图，图中展现了拙政园以水见长的离水特点。
2: 文人往往是借着山水寄情，山之厚道，水之灵动，给人家造成的一种影像是相当活泼自由的。
0: 与皇家园林不同，江南私家园林走了一条文人园林的路数，皇家种山，文人乐水，北方大气，南方精致。以苏州为代表的南方园林，只在于小空间中模仿自然山水，移步换景。
2: 它跟我们皇家园林里面大而笨重完全是相反的一曲，而且是非常小巧玲珑，能够体现个人的一种特色追求的。
0: 一种追寻自然、不拘一格的审美观，被镌刻在江南园林的基因里。文人士大夫以泉石为山，以少水为湖，在象征归隐的假想山野里，借自然与文化的双重熏陶，修身立德，怡情悦性，实现人生另一维度的圆融。此后的数百年，运河两端的园林风格不断交融。早在元朝初期，为大都城漕运饮水需要，昌平白富泉及沿途流水被注入昆明湖中，昆明湖周围也因此湖泊罗布。清朝皇家园林的建造自然不会错过这一宝地。为了筹备母亲的60大寿，乾隆皇帝下令建造一座宏大的皇家园林，这便是今天颐和园的由来。为凸显皇家风范，园中建筑色调都用强烈的原色，屋顶的黄绿色琉璃瓦与屋身的红柱彩方交错，在建筑物的排布上也十分讲求皇家的严谨规整。然而在这样一座恢宏大气的皇家园林里，却也流露出一丝江南的温婉细腻。修建颐和园的次年，乾隆开始了他的首次南巡，此后他一生6下江南都要乘船沿运河而行，他的母亲也多次随他一起南下，通过运河遍览江南地区的山水园林与富庶街市。他对江南风貌的喜好，给颐和园的修建带来了直接影响。回到京城后，乾隆为投母亲所好，甚至让设计师把苏州的山塘街复制到颐和园中。这条苏州街是专供清朝帝后逛玩游览的一条水街，岸上各式店铺， 玉器古玩店、点心铺、茶楼等一应俱全，街市的商人顾客均由太监宫女们角色扮演，极力还原出江南水镇的繁华感。因为运河、皇家的恢宏与苏杭的温婉，碰撞出交融南北的崭新风貌，最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东方文化符号。明清时期，园林图案广泛出现在雕梁、折扇甚至瓷器上。作为水运大宗货物的瓷器，带着这些全新的符号漂洋过海，也把中国园林运向海外，成就了另一个世界对东方的完美想象。这场全球贸易让居住在荷兰代尔夫特运河边的维米尔足不出户便可因这些瓷器而结识东方美学，并在他的画作中频频留下这一东方元素的印记。通过陶瓷的出口，被绘制在上面的中国园林也逐步进入到大批欧洲人的视野之中。园林背后的中式生活场景揭开了神秘东方面纱的一角，满足了自马可波罗游记问世以来西方人好奇已久的心。而令欧洲人最心不已的这种中式审美正源自运河两岸。这个时期东方世界自身还在不断萌生着新的变化，这其中不知有多少也是来自于日夜流转的运河之上。
1: 各位听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融通天下》第一集，明天将为您播出《融通天下》第二集，欢迎收听。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古人的夏天从不是闷热酷暑，是西湖万亩和风，草堂竹林幽静，山谷飞瀑流泉，江南庭院蝉鸣。这个盛夏，循着诗词足迹出发，去到杨万里笔下的西湖、李白笔下的庐山、杜甫笔下的草堂、敕勒歌里的北国草原、王维笔下的蓝田辋川等风景地，去实景触摸诗歌里的温柔与壮阔。巴雅会馆播出特别策划《藏在诗歌里的夏日目的地》，今天带大家走进杨万里笔下的西湖。
2: 杭州这座坐落于江南的诗意之城，因西湖美景成为闻名中外的旅游胜地。2011年，在世界遗产委员会第35次大会上，中国杭州西湖文化景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杭州西湖文化景观清晰展现了中国景观的美学思想，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园林设计影响深远。
3: 西湖是一个令人无限神往的地方，它的四季各有千秋，春有烟柳画桥，秋有平湖月色，冬有断桥残雪，盛夏更是风光不与四时同。古人称农历六月为荷月，因为此时的西湖是荷花的专属主场，西湖漾起十里荷风，铺展诗意盛夏画卷。
2: 在许多文人笔下，荷是柔美绮丽的，而在南宋诗人杨万里笔下，西湖的荷花是壮丽扩大的。他在《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这首诗中，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写尽六月荷塘的极致绚烂，为夏日添一抹热烈明艳。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赏析品读。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是一首七言绝句，以28个字展现了西湖六月的美景以及对友人林子方的祝福。杨万里的这首绝句为什么能够流传千古，为人称道呢？首先，夏日是多彩的，在众多景物之中

0: 杨万里选取了碧与红两种颜色，为整首诗染上了鲜艳亮丽的色彩，既展现了夏日的热烈，又展现出西湖独具特色的美。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是全诗的绝妙之笔。在西湖的众多美景中，诗人选择了一碧万顷的盛放荷花。六月是炽热的，六月是焦灼的，但这样一池碧绿的荷花却给炎炎夏日带来了一抹清凉。蓝天与碧叶遥相辉映，西湖在阳光的映衬下，在茂密的荷叶间偶尔泛起金色的涟漪，读到此处，人仿佛置身于仙境之中。其次，从六月到四时，从碧池到莲叶，从荷花到蓝天，一幅穿越时间空间限制的西湖六月美景，给人以无尽的艺术享受。诗人把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这两句作为全诗的伏笔，第三第四两句以远近结合色彩对比的方式，为我们呈现出了一幅具有立体感的西湖美景图。再有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这首诗的独特之处，在于全诗通篇写景，实则表达了作者浓浓的送别之意与祝福之情。但与一般送别诗不同的是，杨万里对友人林子方虽有万般不舍，但既然认命一事已成事实，诗人还是将最真挚的祝福送给了友人。对友人林子方的前程，诗人希望就如同这盛开的一池荷花一样，一碧万顷，色彩艳丽，把夏日最红火、最繁茂、最亮丽的风景送给友人，正是诗人从心底祝福友人前程似锦的心声。寄情于景，含蓄挽留，诗人杨万里写送别却用写美景来衬托，仔细品味，我们可以体会出其中的别样深意，感悟到古典诗词委婉含蓄的意境。
1: 刚才我们在杨万里的笔下感受到西湖荷花的绚烂与明艳，而宋代文学家苏轼在《饮湖上初晴后雨·其二》中为我们描述了雨中西湖的美景。接下来我们一起赏析品读
2: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这首诗写于苏轼在杭州为官期间，这段时间可以说是苏轼一生中最愉悦的回忆之一。这一天，苏轼和友人在西湖上共饮美酒，共赏美景。刚开始的时候，天气还是非常晴朗的，景色宜人，但是没过多久就突然下起雨来。要是换了别人，也许就会扫兴而归，而苏轼却不同，雨中的西湖同样让他赞赏不已，于是便有了《饮湖上初晴后雨》的两首诗歌。我们今天赏读的就是广为流传的第二首。全诗仅用28个字，就将忽晴乍雨、神韵皆备的西湖晴雨景观生动形象地描绘出来，从而抒发了诗人对美丽的大自然无比热爱、无比向往的情怀，是一首心与景会融情入景的佳作。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西湖水微波粼粼，看起来十分唯美。下雨的时候，在雨夜暮色的笼罩下，西湖周围的群山连绵不绝，若有若无，也显得非常奇妙。

0: 和迷人神韵。全诗对西湖美景进行了全面的描写，既写了湖光，又写了山色，既有晴和之景，又有雨天之韵，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性。后两句以绝色美人比喻西湖，不仅赋予西湖之美以生命，而且新奇别致，情味隽永，被认为是对西湖的恰当评语，堪称千古名句。
1: 诗人的笔墨勾勒出西湖绝美的胜景与无尽的风情，而清代董邦达的《西湖十景卷》则以丹青妙笔将长堤卧波、群山环抱、浩荡缥缈、气象万千的西湖神韵凝于画中，诗画相应，让这份跨越时空的江南之美愈发立体而深邃。
2: 从古至今，西湖的水流转不息，湖畔的城不断生长，而荷花依旧每年如约而来，历经风雨始终亭亭净植。荷花早已不只是一道夏日风景，更是时间在水面上绽放的花，以柔软的方式提醒着每一个过路人，四时有信，万物有节。这份温柔的提醒早已被古人写进诗词，绘进西湖盛夏图景。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雅文。布依族服饰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明弘治《贵州途经新志》记载，众家妇女以青布一方裹头，着细褶青裙，多至二十余幅，腹下五彩挑绣，方服如寿，仍以青布袭之。清代以后，相关记载更为丰富，如清乾隆《南龙府志》、道光《黔南直方记略》等文献中均有提及。
5: 贵州的布依族服饰主要流布于南北盘江以及洪水河流域的布依族居住区域，各区域都有自己的特点。据不完全统计，传统服饰有五十余款，200多种样式，近现代服饰更丰富，可谓五彩缤纷，绚丽多彩。2014年，布依族服饰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6: 90后姑娘韦国兰是布依族服饰制作技艺县级代表性传承人。2016年，她回到老家，把从母亲那里学习到的布依蜡染刺绣传统工艺和现代服装制作技术融为一体，为民族服饰制作注入了新的活力。
5: 自2017年创业以来，布依族的刺绣、织布、蜡染传统技艺通过她的产品焕发出勃勃生机，还带动了100余位妇女群众就近就业，脱贫致富。韦国兰是如何让千年土布焕发新生的呢？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张炬走进韦国兰及其母亲罗国敏，聆听他们的故事。
7: 坐拥黄果树风光的贵州镇宁，沉淀着布依族流传千年的生活智慧。祖辈以手为器，将山野间的岁月织成代代相传的布依土布。谁也想不到，如今国内顶尖的民族科技企业专门在这个小县城定制手工土布小包送给 VIP 客户。如今订单已经签到了2027年，年订单额超300万元。
8: 我们是从2022年的时候就开始跟世界500强的企业合作，
9: 就做这个袋子吗？
8: 对，就做这种手提袋，2款，一种是蓝色的，一种是棉麻本色的。
9: 那他们是做什么用呢？
8: 他们作为商务礼品，装伴手礼的。
9: 那这一个袋子就跟他们合作多少钱一个呀？
8: 他们这个将近200块。
9: 这么贵啊？
8: 对。
7: 很难想到，一家深耕前沿技术的民族科技龙头愿意为这份扎根乡土的手工匠心买单。签下这个订单的姑娘叫韦国兰，90后，家族土布第四代传承人。
8: 虽然看起来是很普通的，但是其实它里面就是要包含很多工序的，要经过40多道工序才能制作出来哦。
9: 做这么一批袋子时间要多久呢？
8: 我们大概要做2-3个月一批，就200-300个。
9: 哇，这个看着普通的这个布袋子其实一点不普通。
8: 对，
9: 有两个颜色是吧？
8: 对，有两个颜色，一种是麻本色的，
9: 一种是蓝色的。等于这么多年你跟他们合作，一直都在给他们供应这个袋子。
8: 对，看就是一块普通的
9: 蓝布。
8: 对，然后其实它上面仔细看是有花纹。

0: 的，是我们织布的时候织出来的这种纹样、
1: 都是那种暗纹。
0: 这上面的暗纹就是我们布依族的八角纹和花椒纹。
1: 贵在这里面了，
0: 对，
1: 这就是细节。
0: 对对。
2: 正所谓机器能造出标准化工业品，却复刻不了手工布料独有的肌理与岁月质感。选择镇宁布依土布，既是品牌向中华传统匠心致敬，把小众民族非遗推向更广阔的舞台，更靠持续稳定的订单实实在在扶持乡土匠人，让老手艺得以长久传承。2015年，韦国兰从上海返乡创业，
3: 还是比较有成就感的。先不说钱挣了多少，但是我觉得我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上4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学织布，他说不能织，这个要织去卖了，要换钱的，所以不让我织。我就偷偷的学，我说好吗？我心里我就偷偷的想，我说等你去上山去干活的时候，我就自己学自己织，织不好的就拆呀。很多次的，经过很长时间的，后面我学会了，我回来我才跟我妈说，我说你来看，我会了，我织得好的。
4: 会了，别人来培训要最少一个星期，那这个
5: 不用培训，从小耳濡目染。
3: 对对对，因为我从小就看到我妈妈织嘛，因为以前很辛苦，我是想着这样子分担，所以我就偷偷的学。
2: 这门传承千年的布依织布手艺，曾经一度无人问津。传统土布样式老旧，设计单一，市场空间日渐萎缩。难道代代相传的老手艺只能慢慢淡出人们的视线？韦国兰打心底不愿看见祖辈的记忆就此没落，一通来自母亲的电话让他毅然告别上海，回到家乡传承土布技艺。
3: 去打工吗？然后我妈妈就说，他就得给我打电话，他说你能不能回来呀？我说回来干嘛？他说哎呀，你去打工离我那么远，我想你啦。然后我们母女俩感情很好的啊。我说那我先做完这个月吧。然后我妈打电话我就回来了。
5: 打电话担心他不回来吗？
4: 我担心他不回来啊，因为呢在外面工资高啊。
3: 现在母女俩有时候聊天哈，无聊的时候聊天，我就说，然后我过来我问我妈生意好不好，她说好，今天挣了多少。我说哎呀，你看我们俩哈，你看一个电话就回来呀。 我们做这行真的做对了。
4: 做这行好啊，我今天卖了几件多了，今天
1: 真的啊，都是微信上卖的，
3: 对，是在收款嘛，都是我妈的
4: 收款嘛，这个是啊。
2: 怀揣传承手艺的初心返乡，现实的辛苦远超韦国兰最初的想象。创业初期，忙到连打理自己的时间都没有，日日扎根工坊，和当地织娘一同起早贪黑操劳。
3: 以前的话我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哈，就比较典型的农村妇女，然后就有时候脸起来脸不洗就要马上牵线，牵完线了之后就要背着我家老大，然后到处的到村里边串，要去收获。对，所以那时候想起来真的太辛苦了，没办法像现在这样子，哪有时间去化妆啊之类的，根本就没时间打理自己。
2: 现在生意越做越红火，母女俩打心底里高兴，更难得的是他们把附近的村民都带动起来，大家靠着古法织布在家门口就能赚到收入。
3: 我们现在是在发这个原材料给这个阿姨拿回家做，我们要带动当地的村民就业嘛，他们一个月就像他们这种年纪的话，就一个月能够到1800到2000左右。
2: 织布、蜡染、刺绣在镇宁流传了不知多少代，但这些手艺曾经困于一方，与婚嫁习俗绑得太紧。
3: 在过去，土布就是我们布依族衡量一个女子贤惠的标准，然后我们的妈妈都要为我们，就是为自己的女儿准备一套或者两套嫁妆。她的寓意就是一辈子丰衣足食，不愁吃不愁穿。
2: 聊起婚嫁习俗，韦国兰当即带着我们来看他母亲为他亲手制造的嫁衣。
3: 我带你去楼上看我压箱底的那个嫁妆，这就是我妈妈以前一针一线绣的。因为我们布依族就是每一个妈妈都要为自己的女儿绣嫁妆。
1: 要提前多久啊？
3: 这个看情况吧，像现在我就开始给我女儿准备了。
1: 现在就开始准备了？
3: 对，
1: 提前十几年。
3: 对。锁起来的嫁妆，
1: 很珍贵是吧？
3: 对于我们来说还我觉得是挺珍贵的，因为毕竟是自己妈妈一针一线绣的嘛，
1: 绣出来的。
0: 这是结婚的时候穿的。
1: 哎呀，都反着叠哈，怕给弄坏了。
0: 对，我们叠的这个必须是这样叠的。
1: 咱们展示一下这个结婚的时候的
0: 那个
1: 嫁妆。
0: 对，还有那个裙子啊，这衣服、这裙子，知道吧？围腰，那戴在腰上的这种，那这就是一套。
1: 手里拿这块土布呢，可能会觉得它平平无奇，但当你知道它背后的制作工艺是那么的复杂，可能要经过几十道工序才能从一根棉线织成一块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正是因为手艺人们不怕麻烦的坚守，才有了这块非遗土布最动人的模样。
2: 没有捷径，没有提速空间，一根棉线历经数十天打磨，才能最终成为一方厚实温润带着草木气息的镇宁布衣土布。看似朴素的一块布，每一寸都是时间、汗水与代代坚守换来的非遗珍品。回国兰的布房里，上了年纪的织娘在家门口就能做工，既照顾家庭，又能靠祖辈传下来的手艺增收，一举两得。
0: 这一个步骤就是梳好金之后要织布的，第一个工序就要穿钟。这一个穿的这个就是决定了我们要做的那个花样
1: 花纹
0: 啊。对
1: 哦，这个它每一根线都要 穿过来。
0: 对，每一根线，一根线就穿一根。
1: 其实它这个准备的工作看出来了是特别的繁琐的。
0: 对，
1: 大家都准备完了以后到那儿织的时候其实是最简单的，
0: 最简单的。对，织的时候就没那么复杂了。
2: 从纺纱将线晾晒之后，户外牵纱排经，穿扣整线，踏机织布。织娘日复一日，双脚踩踏板，双手来回抛梭，熟练织娘一整天下来也只能织出五六米窄幅土布。正是这份耐得住枯燥、扛得住辛劳的坚守，才让布衣族非遗土布格外珍贵动人。
6: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7: 主持人谭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

0: 雕琢今昔过往，
1: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0: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1: 身临其境的演绎，
0: 深入人心的分享，
1: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5: 各位好，我是孟云。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的节目内容。2026台北夏季旅展，大陆元素圈粉台湾民众。
4: 毕业季，今天一起听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精神薪火相传的故事。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6: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一文两厅院。2026台北夏季旅展近日在台北世贸一馆举办，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台北办事处以跟着文物去旅行、跟着美食去旅行双主题展区参展，现场展出多款大陆文创、中华美食，向台湾民众展示寻宝寻味相结合的大陆旅游乐趣。
5: 台湾旅游交流协会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赖瑟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大陆几乎是台湾个人游旅客的首选目的地。随着大陆基础设施、文旅产品持续升级，主题列车游、游轮游等新业态涌现，对台湾旅客的吸引力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期待一场说走就走的大陆深度游。
7: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8: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7: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8: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9: 天地玄黄，宇宙
10: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又是一年毕业季，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再次在校园响起。从毕业典礼到图书馆闭馆，从宿舍楼下到奔赴远方的列车，毕业歌唱响了青春，也记录着成长。
5: 歌声里有离别的不舍，也有出发的勇气。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听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精神薪火相传的故事，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孙欣。

0: 银杏路的晨光，运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为2026届学生制作的毕业歌曲《青春就这样》，定格下一幕幕难忘的校园时光。对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毕业生任天阳来说，歌声响起，脑海里最先浮现的是一个他再熟悉不过的地方，保定学院西部支教主题展馆，那里是他理想的起点，也指引着他未来要奔赴的远方。
1: 一下听到歌声的时候，觉得自己身上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一方面是对自己将要就探索校园外的世界嘛，挺激动的，然后另一方面也是对学校的校园的还有老师们的不舍。
0: 大学毕业，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

0: 改变他的十四年前的那场开学典礼。那时候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末县任教。他们只有一个想法，去西部，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悄然生根发芽。
1: 我学的专业是人工智能，在大家看来是比较热门的专业。父母也觉得我应该留在城市里，每次打视频的时候，他们也都会问我，你真的要去新疆？真的要去那么远吗？但是每次走进支教展馆的时候，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那些关于课堂的画面，好像已经在心里演练过很多遍。但任天阳知道，真正的成长还需要经过历练，一步步抵达。
2: 不管是面对困难时候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是说自己个人精神上的一股子坚韧劲，我希望自己以后都会得到成长。还有就是，我希望自己的初心能够不变，不管在哪里都能够做到奉献自己，帮助他人。

0: 毕业典礼上，启程的歌声漫过礼堂的那一刻，2026届美术学专业的李欣然听得心潮翻涌。和任天阳一样，他站在毕业的路口，做出了相同的选择。回到家乡唐山做一名美术老师，本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当西部计划的消息传来，那个一定要去的念头在他心里破土而出。榜样在前，他也想成为后来者的光。李欣然的目的地是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
1: 我的学长学姐们也有很多去西部服务的，感觉特别有意义。我也希望给我的学弟学妹们树立这种榜样。
0: 学长学姐们踏过的风沙，在李欣然的心里铺成了一条路。大学四年，美术学专业师范方向的课程像一扇扇打开的窗。他最喜欢的是木刻版画，从设计画稿、打磨木板到雕刻、印制，刻刀顿挫之间是创意和灵感的碰撞，也让他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正一点点雕刻出心中美好的模样。
1: 我的毕业设计是做的黑白木刻版画，是关于现代农业的。它这个画面主要是麦田收割，反映的是年轻人正在教那个老年人学习用无人机。然后画面里边有一个无人机，还有一个机械正在收割麦田的一个场景，就是年轻人带动老年人走向现代化的一个场景吧。
0: 家乡金黄的麦浪，盘旋的无人机，轰隆作响的机械，还有那些时光中守望相助的身影，李欣然把眼中所见、心中所感都刻进了黑白分明的木板画里。而未来，他想把这支发现美好、记录美好的画笔交到新疆孩子们的手中，让美玉的心火越过山海，绘就他们五彩斑斓的童年、朝气蓬勃的青春。
2: 西部赤脚的火种点燃心中起。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张小薇就是其中一员。2024年，他从保定学院地理科学专业毕业，和另外10名同学一起，沿着师兄师姐们的足迹来到新疆且末县任教。到达时，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侯朝如等老师们早已在学校等候，那热切的目光让张小薇至今难忘。
3: 我们刚来的时候，侯老师他们在高中那边复兴馆站成了一排来等待我们。当我们下车的时候，我看到了侯老师他们眼中的泪光，我当时很触动，我说为什么？我们刚来，侯老师他们并不认识我们，我们也只是通过一些视频去了解侯老师。后来在聊天过程中，我感觉我们就像侯老师他们的孩子一样，对我们关注的更多的是吃的怎么样住的怎么样，工作怎么样，非常的关心。
0: 从前只在影像资料中见过的师兄师姐变成了并肩战斗的同事，未曾谋面却像久别重逢。他们眼里的泪光，日常无微不至的关怀，让张小薇在异乡感受到了家的温暖。毕业那年，她曾带着些许迷茫，渴望在西部找寻自己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带着宏大的命题，张小薇走进了具体的生活。如今，这个答案似乎找到了，又似乎不再重要了。
3: 对于这个意义，我好像对它开始淡化了。我发现我现在更多的想法不是在我的价值在哪儿，而是我的课堂应该如何去提升进步，怎么样去全身心的去提高自己，把当下的事情做好。前两天我去上了汇报课，和我之前去比赛的是同一堂课，有一个老师也是我当时那堂课的老师进行点评，他说了一句话，小薇老师有明显的进步，可以看到真的在思考如何去变得更好，这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也是令我最兴奋的那么一句话。我突然发现我是不是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意义。
0: 从迷茫的追寻到站稳讲台的坚定，那份答案或许就藏在每一天的备课、每一次的打磨、每一个被学生需要的瞬间里。如今，张小薇也成了迎接新一届师弟师妹们的前辈，努力成为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那条红柳扎根的路，正被越来越多的脚步踩得坚实。
3: 路虽远，行则将至。 希望我们广大的西部志愿者们不要畏惧陌生，不要畏惧困难。正是因为陌生和困难，才是青春最好的磨砺，也是以后最宝贵的回忆。
0: 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三尺讲
4: 台。辛老师好。
5: 哎，你好，
4: 我是任天阳，是咱学校保定学院今年毕业的学弟。
6: 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您。
4: 想问您的是，当年出发的时候，你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5: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校领导啊，对我们也挺好的，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就这些东西，我觉得是我留下来的主要因素。咱们保定学院毕业生来的更多一些，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荣誉，给了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4: 感觉我对以后的西部生活更加期待了。
5: 希望您在这个新疆能够收获自己更多的一些成果吧。
4: 好，感谢老师，希望我们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青春就这样，风一样追求，梦一样辽阔。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0: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5: 位于新疆阿克苏地区的库车市是龟兹文化的发祥地，素有西域乐都、歌舞之乡的美誉。在当地流传着一种独特的维吾尔族民间舞蹈库车赛乃姆，它吸收了古代龟兹舞的精华，韵味独特。2011年，库车赛乃姆被列入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
6: 接下来就带您去到库车市，通过库车赛乃姆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伊载提古利努尔敦和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文化馆副研究馆员弗拉提买买提名的介绍，来看民族歌舞的传承与创新是如何带动当地文旅发展的红火景象的。
7: 在库车一座传统民居院落，邻里乡亲们围聚一堂，伴着悠扬的民歌翩翩起舞，共享团圆喜乐。来自库车老城景区演出队的青年男女们受邀来表演，他们演绎的正是库车赛乃姆。
6: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库车赛乃姆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伊载提古利努尔敦。
8: 库车赛乃姆的话，一个完整一个舞蹈的话，刚开始慢的，后面越来越快，越来越欢快的那种感觉。前面慢半的动作和后面快半的动作都不一样，越来越有气氛的那种动作。
7: 赛乃姆维吾尔语本意为美人、偶像，库车赛乃姆是集歌舞乐于一体的自娱性民间歌舞，可独舞，可双人对舞，也可多人群舞。在新疆，每逢喜庆佳节、婚礼仪式、亲友欢聚，人们都会跳起赛乃姆，表达内心的喜悦和祝福。
6: 伊赛提古利努尔敦表示，
8: 好几个典型的动作，一看就是库车赛乃姆的那种感觉。两个人对跳的，这个双手要换的，有一些手绕弯的，背靠背互相看的，男女一起跳的时候互动，用眼神来，男女之间的爱情呀什么的都可以表达出来，步伐是三步一抬。
7: 时而婉转灵动，时而舒展奔放的舞姿背后，深藏着跨越千年的文化基因。库车，古称龟兹，是古丝绸之路中道重镇，汉唐时期西域乐舞文化的核心发源地。千百年间，龟兹乐舞经由丝路传遍中原，留存下汉头、弄木、敲脚、弹指等经典舞姿。这些古老的舞蹈形态完整保留在今天的库车赛乃姆之中。作为新疆经典民间舞蹈， 塞乃姆主要分为和田、喀什、库车、哈密、伊犁等地域流派，各地舞姿节奏、体态韵律各具特色。而库车塞乃姆舞步稳健舒缓，情感表达内敛温婉，尽显独有的西域古韵，是塞乃姆体系中历史底蕴深厚的一支。
6: 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文化馆副研究馆员弗拉提买买提名，
9: 风格方面就是咱们库车的风格不像别的地方比较缓慢，也不像有些地方比较那种激烈，咱们

0: 我叫塞南姆，它形成一个组合来进行一个规模性的表演。
1: 库车塞南姆的曲目多描绘爱情，也包含歌颂劳动、田园生活、节庆喜悦的内容。在库车，从田间到庭院，从乡村到城市，几乎随处可见塞南姆舞蹈。
2: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库车塞南姆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伊塞提古利努尔敦，
3: 我们小的时候就是圆圈一样，人特别多，乐队弹乐器唱歌，跳舞的人在跳舞的那种场景，比如说婚礼上呀，有什么大型节日，我们聚聚散跳跳的舞蹈动作是很简单，每个人的感觉都不一样嘛，他们跳的是感觉特别从内在的东西，他生活的东西都发挥出来的那种感觉，很自然的。
1: 这份自然随性也是这门民间歌舞源自生活扎根乡土的最好写照。然而由于专业的库车塞莱姆舞蹈要求高，学习难度大，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老艺人先后故去，年轻人受现代文化熏陶，民间舞蹈改变了原生态的形式，在社会中的流传受到一定影响。为此，当地加强非遗保护工作力度，利用寒暑假开展少年儿童文艺培训班，传授库车塞莱姆。近些年，随着非遗传承研习班的举办，非遗进校园等一系列举措，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了解库车塞莱姆。该项目唯一的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伊塞提古利努尔敦，就是在这样浓厚的非遗传承氛围中与这门民间舞蹈结缘的。
3: 民族我们都学过，但是没有专门的库车塞莱姆没有学过。我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我亲身体验过这库车塞莱姆的动作呀、音乐呀，作为一个库车人也是很感兴趣的。我心里当时这库车塞莱姆我必须要学会该保留的东西，反正很自豪也必须得保留，必须得传承。
1: 大学毕业后，他入职库车市第四中学，成为舞蹈特长班的指导老师。2021年，他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决定辞职，转而创办了一家非遗舞蹈培训机构，至今已悉心培育学员三。

0: 跳的话就整整齐齐的都是一模一样的动作。
1: 好，我们的脚都是这样的，左脚在前，
2: 不要直，上面斜，
1: 对，左脚在前停住，
3: 然后你的手腕，
4: 右手左手。
5: 自库车获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以来，这座千年秋瓷古城文旅产业蓬勃发展。依托深厚的历史底蕴与蓬勃的文旅态势，古城各大景区特色街巷纷纷组建专业演艺宣传队伍，库车赛乃姆成为一张展示古城魅力的鲜活名片。
3: 对了，硬一点。
6: 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文化馆副研究馆员弗拉提买买提名，
7: 像咱们戈斯坦街道还有这个萨克萨克街道，他们也在这个塞纳姆方面给他们这些演员进行了培育和培养，他们也算是一个塞纳姆的传承人，向这来自各地的游客呢进行展示展演，还有就

0: 阿之约丝路秋瓷的大型乐舞师已经走出库车，开始全国巡演。
1: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库车塞莱姆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伊塞提古利努尔敦，
2: 无论怎么样，自己身体的东西必须要留下来，第二个必须要传承下去，把小孩必须要培养出来，留下我们库车的最经典的东西，必须得传承一辈子，永远不放弃，
3: 老了也要跳。

0: 话，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1: 一语口中国，
2: 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
3: 国以何处立？国是荣誉的意义，家是幸福的洋溢。
2: 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6: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7: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8: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9: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八十五集，飞天神爪。铸造间的门开了，一个人从里面走了出来，乱蓬蓬的头发，带着铁灰的面庞，还有裸露在外满是污渍却肌肉强健的上身，看上去唐三比以前更加强壮了，身高似乎还增加了几分，淡淡的紫意从双眸中隐隐透出，带着摄人心魄的感觉。遥望远方，遥望那金线渐渐扩张的东方，唐三的眼中紫气渐盛，他悄然抬起双手，随着拳头的攥紧，全身钢铁一般的肌肉骤然绷紧，就像蓄势待发的猎豹一般，充满了力量和狂野的美感。49天，整整49天，我终于成功了。缓缓摊开手掌，一对浑圆的铁球出现在唐三的掌握之中。铁球漆黑，哪怕在阳光的照耀下也没有任何光泽出现，但一种森冷的气息从铁球内悄然弥漫而出。同样的铁球在唐三背后的房间中还有16枚，如果让史莱克七怪的其他人知道，在这整整2个月的时间内，唐三的绝大部分精力都只用于制作这18枚铁球的话，不知道会有怎样的感想。唐三看着手中的铁球，自言自语道，现在所差的也只有毒，真的好想再制作一次佛怒唐莲，还有那未完成过的暴雨梨花针。可惜这个世界中材料的限制终究太大了。唐三手腕轻抖，2颗铁球破空而出，一左一右，同样是悄无声息。他们奇异地在空中画出2道弧线，再重新飞回唐三掌握之中，在他掌心中滴溜溜地转个不停。但从始至终，这2颗铁球没有碰撞在一起。
2: 习惯性地修炼完紫极魔瞳，唐三重新走回铸造间内，房间内的金属已经全部消失了，包括唐三后来从铁匠铺买来的，右手在桌面上擦过，包括他掌中的2颗，一共18颗铁球全部消失在24桥明月夜之中。他的目光落在房间角落中那唯一算得上干净的椅子上，一身干净的衣裤平静地放在那里，那是小五昨天送来的。看着他们，唐三眼中不禁流露出了一丝难掩的温柔。小五最让唐三欣赏的，就是他知道在什么时候该做什么。平时，小五总是那样快乐活泼， 可当自己需要安静的时候，小五丝毫不会打扰，只是默默地为自己做着那些看似微不足道却令人永远无法忘怀的事情。此时天色还早，按照惯例，史莱克学院这个时候是没有人会起床的。唐三打来清水，洗了个冷水澡，从上到下把自己清理得干干净净，然后才换上小五昨天送来的干净衣服，全身顿时一阵清爽。收拾好一切，舒爽的感觉传遍全身。唐三将右手抬到面前，淡淡的蓝光从掌心涌出，一根蓝银草悄然生长而出，在他掌心中摇曳生姿，
4: 似乎又进步了呢。
2: 唐三脸上多了几分欣喜的笑容。对于唐三来说，这49天铸造对体力和精神的考验丝毫不比之前大师带大家进行那两个阶段的训练差。每天都在不停地铸造和思考，他的身体所承受的压力一点也不比负重跑要少。如果不是他的身体拥有足够的韧性和耐力，再加上有内力的支撑，恐怕早就已经支撑不住了。但也正是这每天对身体的磨练，令他全身肌肉变得比以前更加紧绷。最明显的就是手臂，粗了一圈的手臂上没有一丝多余的赘肉，肌肉棱角分明，肩膀变得更加宽阔，每一个随意的动作都能够看到手臂上肌肉收缩放松的过程。只是唐三的手却依旧像以前那样修长，手掌上也没有老茧，进步的不只是他的体力和魂力，还有玄玉手。唐三自己估计，这49天近乎疯狂和痴迷的铸造，竟然令他的魂力再次进步，提升到了33级。当然，这不只是这两个月努力的结果，与之前两个月的磨练也有很大的关系。不到4个月的时间，魂力再次进步一级，这样的速度只能用恐怖来形容了。尽管突破了30级的瓶颈，可是提升一级魂力需要的积蓄，对于普通人来说也需要至少修炼半年才行，资质差的甚至需要1年的时间才能有所提升。
0: 当唐三走进食堂的时候，令他有些惊讶的是，大家竟然都在，已经开始吃早饭了。其实众人并不是从今天开始才这么早起吃早饭的，只不过唐三这些天一直都在忙于他的铸造，根本没注意过这些。我们的铁人来了。哟，铁人今天怎么这么干净啊？说话的是戴沐白。戴沐白这个人一向十分骄傲，他也有骄傲的本钱，可是在唐三面前，戴沐白怎么也骄傲不起来。尽管唐三的魂力还和他相差许多，但戴沐白知道，如果真的是以性命相拼的话，几乎可以肯定自己是拼不

0: 卧唐三呢？在史莱克七怪中，唐三无疑已经成为了最重要的一个。但是戴沐白也知道，唐三的成就并不只是天赋那么简单。这49天的时间，唐三在做什么，大家虽然不知道，可是每个人都能听到那几乎从未停歇过的敲击声。那是需要怎样的毅力才能完成的呀？在唐三的刺激之下，不只是戴沐白，包括最懒的奥斯卡在内，其他人在这些天里也都在努力修炼着他们的魂力。大师提供了一个不睡眠修炼法给他们，那就是让所有人以修炼魂力来代替睡眠。每天除了一些必要的魂技锻炼和身体活动之外，剩余时间都在修炼魂力。这个过程虽然枯燥，但对于实力提升无疑有着很大的好处。这期间，小五的魂力提升到了32级，其他人魂力也都有着不小的提高。现在史莱克七怪的魂力等级分别是：邪魔白虎戴沐白38级三环战魂尊，香肠专卖奥斯卡31级三环气魂尊，千手修罗唐三33级三环战魂尊，马红俊28级战魂大师，小五32级战魂尊，宁荣荣27级气魂大师，朱竹清28级战魂大师。唐三微微一笑，东西弄完了，自然就出来了。算算时间，距离咱们前往天斗皇家学院也没几天了吧？宁荣荣这时好奇地问道：“
1: 三哥，你这次又弄了什么好东西出来，给我们大家看看？”
0: 哦，其实这段时间我做的东西并不多，因为制造起来比较麻烦。除了几件暗器之外，我还给大家做了一个比较实用的东西。
1: 我们也有份。
0: 宁荣荣一听，顿时大喜。史莱克七怪的其他人也不禁都面露笑容。唐三对暗器的制作要求近乎苛求，他们已经得到的全套击破类暗器，哪一样不是制作精良啊？他既然用了这么多天来制作，可见这次的东西质量也不会差。马红俊嘿嘿一笑：“
2: 三哥就是好啊！哎，快拿出来让我们看看。”
0: 小五瞪了马红俊一眼：“
3: 小三还没有吃饭呢，先让他吃饭吧。”
0: 宁荣荣笑着说：“
1: 还是小五心疼三哥啊。”
0: 小五朝他吐了吐舌头，把给唐三专门留出来的早点送到他面前。
1: 自从大师来了以后，史莱克学院的伙食就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当然，现在这些早点已经不是学院出钱了，而是史莱克七怪他们自己花钱，但东西呢还是一样的。对于学院的经济状况，大师并没有隐瞒，而经过这一个月的斗魂，大家都是囊中充盈，自然也不会在乎这点饭钱了。
0: 嗯，好，我先吃饭，待会儿我们到外面去，我也好给你们演示，食堂地方太小了。
1: 唐三向小五笑了笑，接过自己的早餐，毫不客气地大吃起来。最近这段时间他的工作量太大了，饭量也是水涨船高，在史莱克七怪当中就属他吃的最多。其他的人都吃得差不多了，在一边看着唐三大快朵颐，惦记着他的礼物，心呢都不禁有些痒痒的。被众人关注的感觉可不那么好，尤其是在吃饭的时候。唐三快速吃完自己的早饭，立刻站起身：“
0: 再让你们这么看下去，我就要消化不良了。走吧，出去，我给你们把东西配置好。”
1: 小五很自然地拿过唐三用过的碗筷要去洗，唐三抓住他的小手：“
0: 哎，待会儿再收拾吧，我们先到外面去。”
1: 一行七人来到学院的操场之中，操场上空空荡荡的，阳光洒满操场。此时已经是初夏了，史莱克学院地处大陆中央，即便是清晨依旧十分温暖。宁荣荣有些急切：“
3: 三哥，快拿出来吧，究竟是什么东西啊？”
1: 唐三微微一笑，右手在24桥明月夜上抹过，取出了一个样子特殊的东西。那是一个完全由金属打造的桶状

0: 不是，准确的说，它算是一种工具，我叫它飞天神爪。你们看清楚我的操作方法。
1: 唐三在飞天神爪上方的前端一拉，拉出了五个环扣式的金属，套在自己左手五指之上，紧接着五指收紧攥住，伴随着一声清脆的铿锵声，一个金属锥猛地弹出来，正好超过手掌的长度。紧接着，金属锥前端突然爆开，变成了一个金属爪，爪分五指，在阳光照耀下，寒光烁烁。尤其是爪尖的位置，感觉上就像是五点寒星一般。唐三从一旁的地上捡起了一块石头。
0: 飞天神爪是我用几种金属融合在一起，千锤百炼打造出来的，本身极为坚硬，足以穿金透石。这金属爪就是它最关键的部件，爪子张开之后，只要稍微触碰，就会触动我在内部制作的弹簧和齿轮，令金属爪直接收紧。
1: 说着，他把石头凑近金属爪前，只听"噌"的一声，在众人目瞪口呆的注视之下，金属爪就像刺穿豆腐一般，轻松地抠入了岩石之中，整个爪身足足没入了一半。唐三详细解释，
0: 在金属爪击中目标之后，有五种操作方法。第一种，把套着金属环攥拳的食指伸直，那么金属爪就会重新弹开，恢复到之前的样子。第二种，如果伸直中指，那么金属爪就会全力扣入，力量极大，大约可以抓透一寸厚的钢板。至于另外三种方法，则要配合它的其他作用了。
1: 说着，唐三中指伸直，一阵尘烟冒起，那块普通的石块竟然直接被抓碎了。看到这一幕，史莱克七怪中的其他六个人都不禁吞咽了口唾液。他们实在想不出，如此坚固的钢爪是怎样制作出来的。其实唐三所说的千锤百炼一点都不夸张。当金属成型之后，就连铸造锤都无法改变它们的形态。是唐三耗费了大量的魂力，凭借着他那另一个武魂的小锤子才完成的。在铸造的过程当中，唐三也发现了一些专门属于那小锤子的奥秘。当金属与那看似不大的小锤子接触时，竟然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效果。无论是什么金属，与小锤子一接触都会变软，用它来打造暗器，简直就是如虎添翼啊。可惜，它对魂力和体力的耗费确实大了一些。不断消耗之下的唐三必须通过打坐来恢复，这也是他能够在这段时间内将魂力提升到33级的重要原因。戴沐白心中一动，
0: 小三，这钢爪还有什么作用？如果只是现在这样的话，似乎还不如我的虎爪啊。
1: 别说抓碎石头，以戴沐白现在的实力，他的虎爪就算是切金断玉也毫无问题。唐三微微一笑，
0: 沐白，当然不止如此，否则他也不用叫飞天神爪了。他最主要的功效还是帮助我们飞起来。尽管并不是真正的飞，但作为一件工具还是很有用的。你们看，这就是它的第三种效果。
1: 说着，唐三先重新将钢爪弹开，然后朝着大约20米之外的一株大树抬

0: 呼的一下直接抓入树干之中。众人清晰地看到，在钢爪后面连接着一根大约只有细麻绳粗的钢索。紧接着，唐三无名指伸直，脚尖在地面轻点，身体如同离弦之矢一般，在钢索的牵引之下，眨眼之间扑到了那棵大树之上。脚尖在大树上轻点，凭借着飞天神爪的拉扯，整个人横在树干之上。食指弹动，松开钢爪，唐三几个起落之间已经回到众人面前。
1: 在一些特殊的地形，飞天神爪能够发挥出很好的作用，同时它也可以用来抓人。钢索的长度为30米，收缩力大约是300斤，只要我们的体重不超过300斤，就可以凭借它攀登上一定高度的地方。
0: 每一个飞天神爪内部的结构都非常复杂，由大量的齿轮和弹簧组成。当然，对于唐三来说，这并不是什么精细的工作，真正精细的还是沉睡在24桥明月夜中的那18颗铁球。
1: 小指弹起，钢爪收回护臂之中，唐三手腕一抖，五指已经从铁环上脱离开来，铁环自行收回到护臂内隐藏。看上去它依旧像是一个很普通的钢铁护臂一般。马红俊喃喃道：
2: 哎呀，这简直是飞檐走壁溜门撬锁的必备工具啊。
1: 唐三没好气地说：什么叫溜门撬锁？胖子，你可要注意自己的体重，要是哪天你超过了300斤，它对你可就没用了。还有，大家在装配它的时候必须卸下一个袖剑。慕白，你在使用武魂的时候身体肌肉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我在你的飞天神爪连接处增加了一些弹力绳索，这样就不会因为肌肉膨胀而破坏它了。除了唐三以外的史莱克六怪在此时充分展现出了彼此的默契，做出了同样的动作，向着唐三伸出了自己的右手。虽然看上去这飞天神爪并没有什么攻击力，但是大家都是聪明人，谁都能看得出来这个东西在某些特定的时候能够起到的作用有多大。至于具体作用，却还要熟悉一下才行。唐三取出6个飞天神爪，分别交给他们，每个都是针对个人专门量身定做的。因为大家年纪都还小，为了适应随着年纪增长而导致手臂粗细变化，在飞天神爪接口的位置都是用弹力绳索连接的。把玩着手中的飞天神爪，戴沐白忍不住说道：小三，真不知道你的大脑是什么构造，居然连这种东西都能想得出来。唐三面露苦笑，心中暗想，这些东西又岂是能够凭空想象出来的呀，这可都是唐门多年研究的结晶，自己只不过是掌握了制作的方法而已。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2个月的休整期已经度过。史莱克学院这片地方是弗兰德当初买下来的，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几位老师对大师的提议也都没有反对。眼看着约定的时间就要到了，在弗兰德的命令下，大家收拾行装，准备出发前往天斗皇家学院。这一天风和日丽，万里无云。站在学院门口，弗兰德望着那看上去已经有些破败刻着史莱克学院字样的匾额，一时间心中百感交集。20年，人生能有几个20年呢？在这里曾经经历过的点点滴滴不断在弗兰德心中流淌，酸涩之感陷于鼻端。赵无极过来搂住弗兰德的肩膀：
3: 别看了老大，走吧，又不是不回来了，大不了以后兄弟我陪你回来养老就是了。
1: 弗兰德瞪了他一眼：
4: 我很老吗？
3: 不老不老，是我们才都50岁而已，还不算太老吧。不过我们几个也都算得上是奇葩了，居然一个结婚的都没有。
4: 哼， 那是你们眼

0: 界太高，女魂师哪有那么好找的？不知道女魂师才占所有魂师的一成吗？哎，那你呢，老大？你眼界不高，怎么也没有老婆呀？我，弗兰德愣了一下，有些说不出话来。当他抬眼看向大师的时候，却发现大师也正在看向自己，两人眼中都流露出几分苦涩。 几乎同时摇了摇头。出发吧，弗兰德收拾心情，下达了出发的命令。一行十余人踏上了前往天斗皇家学院的。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
2: 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一文两厅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孟云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厅院”，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3: 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好音乐陪伴各位。你也可以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为你所爱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了。今天要陪伴大家进入的是金榜时刻，一起来揭晓我们1524期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看看金榜歌曲花落谁家。也要记得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那么首先一起来揭晓分享的是本周排在第十位的歌曲。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歌曲《我只要我开心》主打拒绝精神内耗，取悦自我的态度，也是鼓励听众能够屏蔽外界的杂音，在压力中守住松弛的本心。融合轻快旋律与 disco 元素，时代少年团全员合唱的副歌洗脑又解压，是适配年轻人的快乐专属 BGM。继续要揭晓榜单，要听到的是本周排在第9位的音乐作品，汪苏泷《写故事的人》。

歌曲写故事的人来自汪苏泷的创作演唱，这首歌也是以执笔写故事的人的视角道尽爱而不得的隐忍与遗憾，用极简钢琴铺就清冷底色，搭配汪苏泷温柔克制的唱腔，将故事落笔瞬间结局就已幻灭的怅然情绪传递得十分动人。继续揭晓榜单，排在本周榜单第8位的音乐作品来自周传雄《烟雨平生》。

0: 歌曲《烟雨平生》的歌词蕴含对过往的追忆与对世事的感慨，表达了历经聚散起伏后趋于平和与释然的心境。在音乐表达上，该作品是周传雄在中国风与流行音乐结合方面的又一次的尝试了，其创作也是融入了东方音乐元素，以诠释歌曲的主题。歌曲营造出了秋日梧桐红叶般的宁静意境。继续揭晓榜单，听到的是榜单上排在第七位的歌曲《韦礼安很久很久》。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听到的是来自韦礼安演唱的《很久很久》，这首歌也是他献给歌迷与所有听者的一份礼物。这首歌延续了韦礼安一贯细腻温暖的创作风格，以时间为主题，探讨爱与陪伴的永恒渴望。继续揭晓我们1524期的榜单，即将听到的是榜单当中排在第6位的歌曲，周渝民 Tell Me Why。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每一次提问都是为了看清爱的轮廓，以歌声铺展爱情宏观地图，从相逢相伴参悟情爱百态。歌曲 Tell Me Why 没有多余的器乐铺垫，周渝民人声贯穿全程，扎实唱功，解锁全新的曲风，勾勒多层次的音乐表达。继续揭晓榜单，马上要听到的是本周排在第五位的歌曲了，一起来听刘宇《一吻天荒》。

歌手刘宇重新演绎经典《一吻天荒》，是以清亮通透的嗓音重塑仙侠主题下的宿命情深，保留原曲苍凉国风内核，融入细腻转音与情感张力，唤醒青春记忆。《一吻天荒》情燃时光，在刘宇演绎里重逢永不凋零的浪漫吧。继续来接榜，马上要送出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四位的歌曲，陈楚生《路回头》。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那是千百年来黎族先民在山野间劳作恋爱祈愿时的声音，仿佛是召唤，也是等待。刚刚听到的是陈楚生演唱的《路回头》，开篇让人眼前一亮，黎族民歌非遗传承人周彩萍清唱 intro， 没有伴奏，没有修饰，只有她的声音像风吹过山谷，像溪水流过石头。继续来揭晓榜单，听到的是我们1524期榜单当中排在第三位的歌曲张艺兴 Call My Name。

刚刚这首 Call My Name 是以具有氛围感的电子声场铺垫出了内心复杂的情绪，从克制低语到放声呐喊，层次过渡，细腻流畅。张艺兴也是完美驾驭克制与爆发这两种状态。 Call My Name 是与自我和解，冲破偏见的呐喊，每段旋律都藏着他多年深耕音乐的思考。继续揭晓榜单，要听到的是本周排在亚军位次的歌曲了，果味 VC 带来的冠军。

歌曲《冠军》是果味 VC 时隔15年再次以足球为灵感创作的单曲，带给我们一路向前冲、无所畏惧、充满能量的听感。这首歌不仅仅是

0: 日进体育精神，更传达了每一个战胜昨天的自己都是冠军的信念。接下来要来到的就是我们今天1524期榜单揭晓冠军单曲的时刻了，要恭喜的是谭咏麟演唱的《我在意》获得本周冠军。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谭咏麟演唱的《我在意》这首再次重唱的经典，是由谭咏麟作曲，刘德华与李克勤联手填词的温情港乐独白，也是续写经典港乐质感，褪去华丽的编曲，旋律温润舒缓，质朴纯粹。谭咏麟醇厚通透的唱腔历经岁月沉淀，温柔又极具穿透力。听完这首冠军单曲之后，继续来分享以往榜单当中

歌曲《烛光》通过激昂奋进的旋律、温暖有力的歌词，激励广大青年，像历史上无数闪光年轻人一样，勇于烛光，搏击风浪，勇毅前行。王源充满少年感的嗓音，无比真挚的情感，更让人拥有了一往无前的勇气。继续来分享往期的冠军单曲，要听到的是窦靖童带来的《Monday》。

0: 窦靖童发行的自己第一张普通话专辑《春游》，那这首《Monday》是专辑当中的首播主打歌。歌曲是从全新的视角出发，带来消除都市人群对于周一恐惧的治愈感，也是让所有听者跟随着轻快的旋律，进入到了令人忘忧的音乐氛围中。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陪伴大家揭晓分享了1524期的榜单上榜金曲，也和大家分享了我们往期的冠军单曲，最后要送出的这首是谭健次带来的《蒙娜丽莎》。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并机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4: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5: 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税收数据是观察经济形势的重要参考。从税收大数据来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经济运行有哪些亮点？节目中与您关注详细情况。
5: 台客梦工厂，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90后的台湾青年刘佩佩，了解他扎根武汉创业，用美食沟通两岸的故事。
4: 今天的多彩中华，我们一起来认识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的正高级工程师陈品祥，了解他和团队不畏艰难，用测绘手段探寻北京中轴线上的文化遗产，留存古城记忆的故事。
5: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请跟随莹莹、白强开始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0: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白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
4: 税收数据是观察经济形势的重要参考。从税收大数据来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经济运行有哪些亮点？请听总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6: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7: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 2.2 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 2.2 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6: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胡静林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7: 受重点行业发展向好的带动，全国个人所得税申报工资薪金的总额增长了 5%，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13.1% 和 38.9%， 就新能源的应用啊，也在不断的提升。
6: 个人所得税是调节收入再分配的重要工具，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国家税务总局总审计师王世宇介绍，

0: 1500亿元。
1: 年收入12万以下的群体，在享受了6万基本减除费用、三险一金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以后啊，基本无需缴税，或者只需少量缴税。超过70%的人群啊，汇算后无需缴税。在有税人群中，超过60%适用3%的税率，也就是最低一档税率，反映出个税调高汇低效应进一步显现。需大额补税的重点人群补税申报率达99.96%，纳税遵从意识显著提升。
0: 王世宇表示，从上半年收入和这次汇算的情况看，个税调节收入分配的效应持续显现。
1: 个税收入达9000亿元，高收入群体缴税占绝大多数。今年上半年呢，税务部门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约13%，成为我国第三大税种。相关资本类所得对个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特别是股权转让、股息红利等资本类收入增长明显。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相关的从业人员收入明显增加。税务部门持续加强高收入人员的纳税引导规范，也对个税带来一定的增收效应。
2: 从这些税收大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那么，围绕“十五五”时期税收改革发展，税务部门具体有哪些安排和部署？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十五五”期间，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王道树介绍，税务部门将发挥垂直管理优势，加力推进整治内卷式竞争。
3: 今年以来，税务部门进一步把开票经济收税问题纳入整治范围，发布纳税人合规开票的正面、负面清单，加力救治开票经济带来的内卷式竞争问题。同时，针对一些地方变换手法搞违规招商引资的行为，动态更新完善风险监控指标，持续加强疑点扫描和核查，对查实的问题督促各地进行整改。
0: 税务部门还将进一步加强税收政策统一适用管理。王道树表示，税务总局将与财政部等部门一起加力推动规范税收优惠政策，
3: 强化税收优惠政策适用管理，重点聚焦减免税规模大、涉税风险高的优惠政策，制定合规享受和错享骗享的正面负面清单，确保政策红利精准直达合规经营主体，有力防止政策执行不规范、不统一而对市场公平竞争产生的影响。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过去，由于线上经营信息不透明，有的平台内商户通过不开票、私户收款等方式逃避纳税义务。去年6月20号，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公布实施。国家税务总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荣海楼介绍，随着规定落地，平台内商户合规开票、据实申报、依法缴税的意识逐步增强。
4: 今年一季度呢，平台内的小规模纳税人向上游企业取得的发票金额同比增长了48%，环比提升了20%，较去年首次报送的时候发了1倍多。申报缴税的平台内商户的数量较规定实施之前增长了37%，较上次报送的时候提高了5%，也相应带来了线上线下税收负担差异的进一步缩小。我们也希望各平台企业继续履行好涉税信息的报送义务，税务部门呢也将持续的优化服务，规范监管。
0: 税收是企业经营必须承担的基础成本。王道树表示，税务部门将聚焦高风险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群体、重点事项，加快完善税务监管机制。
3: 特别是恶意偷逃税行为的高压严打态势，持续加强税务稽查。同时，对于守法遵从者，我们想方设法予以激励和支持。比如，我们会同金融监管部门深化营税互动。今年上半年，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通过营税互动为守信小微企业发放贷款272万笔，助力守信企业缓解融资难题。“十五五”期间，税务部门将持续坚守法治正道，强化合规管理，积极构建更加法治公平的税收营商环境。

0: 话，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1: 一语口中国，
2: 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
3: 国以何处立？国是荣誉的意义，家是幸福的洋溢。
2: 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代。

0: 紧张、充实、忙碌，这是职场真实的状态。你准备好了吗？
1: You are fired.
2: 挫折、压力、考验，这是职场常有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
0: 创业还是就业？
2: 深耕还是转行？
0: 台客梦工厂，专为在路台青打造的职场梦工厂。
2: 会台政策解读，职场经验分享，让筑梦大陆的你不再彷徨迷茫。
0: 台客梦工厂，助力台青梦想扬帆起航。
3: 各位听友，您此刻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即可收听更多精彩直播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4: 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90后的台湾青年刘佩佩。2023年，刘佩佩到武汉创业，深耕烧饼品类创新。他融合台湾的盐酥鸡、芋泥等特色风味，结合湖北的锅盔工艺，打造多款两岸融合新式烧饼。他突破传统门店模式，以流动餐车起步，凭借新颖口味收获口碑。
3: 依托武汉包容的城市氛围与帮扶支持，品牌快速发展。他和团队以加盟形式培养创业者，覆盖大陆多个省份。他以美食为纽带，生动展现两岸文化交融与台青在路创业的广阔机遇。下面一起来了解他的故事。
5: 将面团按压成椭圆形，铺上盐酥鸡、芝士、九层塔香料，送入烤箱六分钟后取出，烧饼外皮酥脆，香气扑鼻。这是90后台青刘佩佩最新研发的盐酥鸡烧饼。在武汉创业至今，刘佩佩已研发多款两岸融合风味烧饼。
6: 因为盐酥鸡真的是大家对于台湾的这种鸡排啊，这种比较大众化的印象嘛，这个腌制好台湾风味的这个盐酥鸡，然后放在上面，然后再进烤箱，然后再加上一点我们炸酥过的罗勒，就是我们的九层塔，我觉得应该会非常受欢迎。
5: 1994年出生于台湾台北的刘佩佩与一名湖北小伙相恋，于2023年来到武汉发展。经人介绍，刘佩佩结识了湖北十堰潮南烧饼创始人何磊。潮南烧饼融合天门锅盔的芝麻焦香、荆州锅盔的薄脆、恩施吊渣饼的层次感，独特的风味一下击中刘佩佩的味蕾。当时何磊正筹备开拓武汉市场，刘佩佩决定加入其中。
6: 我觉得其实美食啊，把不同的一些风味融合在一起的话，就像我们这座城市一样，就包容度非常高。
5: 跨行创业并不容易，最初刘佩佩烤出的饼外形粗糙，口感不佳，经过一个月反复练习，方才熟练掌握制作技巧。洞察到传统门店的局限性，刘佩佩提出轻便的流动餐车经营模式。2025年4月，他推着餐车出现在武汉街头。刘佩佩介绍，食客的包容、热情给了他坚持的力量。得知他来自台湾，一位大爷一次买下21个烧饼为他鼓劲儿。不少年轻食客在社交平台帮他宣传推广，在武汉的台胞也会过来捧场。
6: 因为其实我到这边来创业的一个历程，就是受到了很多的帮助，而且我也觉得就是在这边的一个氛围是非常好的，就我身边很多可能就是一起有在做餐饮的，其实对于在武汉这座城市来说，大家的一些经历反馈都其实还不错，包容性也很大，然后本身台办这边给的一个帮助也蛮多。
5: 随着小摊口碑渐起，客源稳步增多，刘佩佩发现传统的鲜肉、奥尔良鸡肉口味已无法满足年轻人多元的味蕾需求。刘佩佩受台湾芋泥披萨启发，将芋泥铺在饼面，撒上芝士，烘烤出甜咸交织的芋泥芝士烧饼。借鉴台湾炒面面包创意，他将火鸡面煮熟调味后放在烧饼上烘烤，研发出火鸡面烧饼，新品颇受食客尤其是年轻人喜欢。
6: 大多数的人对于我们的这个烧饼创新都是觉得比较新奇的，因为以前没有看过这种烧饼，觉得哎，看起来好像就是那种土家烧饼，但是吃起来的话又跟传统的不一样，所以他们其实接受度非常高，因为我觉得武汉也是一个很爱吃的城市。
5: 刘佩佩多次带着烧饼亮相两岸青年交流市集、台青创业推介活动，分享美味，也和团队以加盟形式培养创业者，覆盖大陆多个省份，甚至有欲投身餐饮行业的台湾青年专程前来考察取经。
6: 我们也是看好了这一块市场，所以说从我们的就是一直开门店，我们就希望把它做成一个就是摆摊的模式，可能就更符合大多数的人可以去做的选择。我来武汉半年胖了10斤，这个战绩可以证明我有多爱这座城市了。所以就是如果大家想的话，我就建议大家趁年轻去闯一闯，去看一看。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5: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白强。四川省成都市是广大台胞在大陆投资兴业的一片热土，也是深受台湾同胞喜爱的宜居城市和观光城市。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成都，看一看成都在最近的发展建设上有什么新鲜事。
5: 夏季天气炎热，蚊虫滋生，不注意就容易被叮咬，还容易传播疾病。近日呢，四川成都高新区肖家河街道试点投用了首批空气捕蚊机，用纯物理仿生诱捕技术为市民圈出了一片无蚊空间。详细情况来听记者的报道。
7: 记者在成都市肖家河街道走访，看到一批崭新的空气捕蚊机已有序布设到小区步道、休闲小广场、绿荫长廊等居民高频活动区域。不同于传统靠灯光诱捕、药物喷洒的制蚊方式，这款设备是通过模拟人体呼吸气息诱捕蚊虫，整个过程不产生环境污染与噪声干扰。研发企业负责人朱玉：
8: 我们的原理呢，主要是采用了捕碳诱蚊技术和生物仿生技术，核心呢是模拟我们人体的呼吸啊，去吸引蚊虫，让蚊子呢误以为我们整个设备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人。等蚊子被吸引过来之后呢，设备的负压进行吸入，整个过程是通过风干致使的，是通过了整个物理的一个灭蚊过程，全程没有依赖任何的化学制剂，不产生任何有害的排放。
7: 朱玉介绍，这批空气捕蚊机不仅能捕捉各类蚊虫，对一些常见飞虫也具备良好的诱捕效果。
8: 目前的设备呢，有效的面积呢是从300到1200个平方是不等的。我们通过科学的布点全域覆盖，完全可以在区域内实现蚊虫的封闭管理，大大降低了蚊虫密度。那不仅仅是蚊虫会对二氧化碳敏感，像一些的我们这边四川可能就有的这种长水蛾、飞蚂蚁啊之类的，它可能也会受到一个影响。那么它其实对于我们二氧化碳敏感的害虫都会有一定的抓捕效果。
7: 除了物理灭蚊外，朱玉介绍，工作人员也会定期开箱清理虫体，统计蚊虫数量，甄别蚊虫品类。据统计，设备捕获蚊虫涵盖摇蚊、衣蚊等多个品类，其中衣蚊是传播登革热的主要媒介。通过持续的蚊虫数据监测、品类分析，可为辖区蚊媒传染病精准防控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从源头化解公共卫生隐患。
8: 我们研发产品的初衷就是不仅仅是说只是提供一个基础的抓捕，但它更重要的是能够对于像衣蚊这种能够传播疾病的一些蚊虫的防控的一个预警。那么我们的设备也内置了整个的 AI 的数控芯片，那么在未来我们每台设备就能够自动去识别蚊虫的数量，那就能给我们的整个的防疫的整个链条做出一些基础的数据支持。
7: 以往社区灭蚊大多靠定期喷药，味道刺鼻，时效短，而这批空气捕蚊机能实现24小时在线值守，全天候自动捕蚊。市民佘大爷：
9: 大约这个当时，现在呢，按了

0: 活的幸福感、舒适感。成都市高新区肖家河街道办事处民生服务办公室卫生主管王杰表示，后续还将根据空气捕蚊机的效果持续扩点。
1: 我们街道总共投放了两个点位，总共是十台，我们是持续要抓好这个设备的一个日常运维防控效果的一个监测，持续深化人居环境整治，坚持源头治理，科学防控，精准施策，走出一条低碳高效环境安全的治理新路径，让居民日常休闲生活更安心更舒适。
2: 最近成都公交启动中心城区公交站点排查优化，全面梳理9086个公交站点，在道路安全允许的条件下微调站点位置，缩短市民步行乘车距离，进一步提升市民出行便利性。好了，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在成都市成华区华游路138号院小区门口，完成迁移的华游路西公交站已经投入使用。与调整之前相比，站点向小区门口挪动了大约70米。记者实地测量发现，从小区大门走到新站点，步行时间大幅减少。成都公交集团北星巴士有限公司客运市场部部长潘鑫：
3: 在整个华游路从三友路口到前锋路口之间，我们经过排查，只有这个138号院这个小区出入口，所以我们将这个站点移到了小区的出入口30米的范围以内，更好的去方便我们一老一小的市民的出行服务。
0: 原有公交线路及站点保留，上下车位置向居民小区挪动了70米，不仅实实在在地减少了市民步行的距离，也让老幼病残孕等群体的乘车体验更便捷更省心。
4: 出门比较方便了嘛，这儿夏天到了也是个，出门就是地铁公交这些很方便了。
5: 我买了东西下车也回家了。
6: 看你买了挺多哈，就给了菜市场嘛。
7: 离我们这边近嘛，那个小区特别是老年人会少走几百公尺，很方便的，
8: 又不怕淋雨，又节省时间，是吧？
0: 目前成都公交的站点网络已经覆盖全市，基本实现了有站可乘、有车可达。近年来，随着城市高速发展和出行需求多元化，有站点和很方便之间逐渐产生了断层。为了缩短市民乘车步行距离，推动公交服务从有站点向更便民升级，成都公交集团推出了专项行动，对五个中心城区、成都高新区南部园区、四川天府新区范围内9086个公交站点开展全面排查，在满足道路通行条件的基础上，逐步把站点向小区出入口、地铁口、学校、医院等人流集中点迁移。潘鑫介绍，在兼顾道路安全、车辆通行、线路联动等前提下，站点迁移将尽可能实现公交站与客流起点或终点距离控制在50米以内。
3: 本次调整我们是按照客流优先、安全合规、一站一策的一个原则，对接我们的小区的出入口、商业综合体出入口以及医院、学校、景区的主要出入口50米范围内进行我们的这个站点迁移，缩短我们乘客的步行距离。目前我们公交集团是摸排了整个成都市9000余个这个公交站点。
0: 潘鑫表示，接下来成都公交还将依托大数据，结合市民反馈，持续优化公交站点布局，让市民出行更暖心更舒心。
3: 市民如果对我们的公交站点设置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可以向我们进行反馈，我们将结合道路的这个通行条件情况向市交管局和市交通局报备，以后呢我们就可以迁移我们的站点。

0: 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

0: 半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3: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4: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2: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3: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2: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5: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白强。今天的多彩中华，我们一起来认识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的正高级工程师陈品祥，了解他和

0: 测是不可能找到天桥原址的位置的，所以我们从查资料、查档案、查历史文献记载的这个角度出发，在找这个天桥原址的位置。
1: 按照这个思路，陈品祥首先来到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资料档案利用中心，查阅了大量与天桥相关的文献资料，但是并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这让陈品祥十分受挫。
0: 当时因为找不到他的准确的这个天桥的位置，也是非常的着急，也在反复的这个思考，方法是不是有问题，思路是不是不准确不正确。
1: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陈品祥都没有找到一个切实可行的方向。就在他冥思苦想时，一个偶然的发现成为了破局的关键。
0: 也是心有所念日有所想，老师来喝杯水吧，一看这个倒水，想起来了，这个天桥它有水，这水往哪儿去了？因为历史上的这个明确的记载，天桥是跨龙须沟的，我们想象只要找到这个龙须沟就能够找到天桥的准确位置。
1: 但是龙须沟的位置也早已在历史长河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要想通过龙须沟去定位天桥，就必须先找到龙须沟的位置。曾经的龙须沟到底在哪儿？
0: 20年代末30年代初对龙须沟进行了暗沟的改造。因为我们平时所看到的那些大一点的沟的这个没了，它其实地下都是有一根保持它排水畅通的地下管沟，经过几十年的变迁变化，这个地区的地下管网变得非常的密集。我们调出这个天桥路口的管线图来一看，有几十条的管线，有四五十条的管线。那么找到这个天桥的穿越天桥的这条管线还是很复杂的。
2: 经过勘察，陈品祥和团队揭开了部分管线的迷雾，但剩下的管线依旧错综复杂，龙须沟还是深藏不露。就在探索似乎陷入僵局之时，一张上世纪50年代的航空影像图显示了龙须沟的确切位置。当这张泛黄的影像与现代管线图重叠，三条管线跃然纸上。我们继续来了解
1: 这个重大发现，让陈品祥和团队兴奋不已。但是这三条管线中究竟哪一条才是龙须沟呢？为了寻找确切的线索，陈品祥决定组织团队队员到井下进行实地的勘测与调查。
0: 三条管线已经建成了50多年，而且一直在运行，它里面也是有这个有毒有害气体，而且是非常的脏非常的热，这人在里面待一会儿就会觉得透不过气儿来，浑身就湿透了，所以经过十几分钟下去一次就得要上来一次，反反复复到现场去探测，这个过程也是非常的辛苦。
1: 就这样，陈品祥和团队成员进行了大量艰难的实地勘测工作，在花费了将近一周的时间之后，终于发现了一些线索，
0: 最终找到了一条管沟，是方沟，它是这个方砖砌起来的沟，沟的这个砖一看就不是现代的砖，它是古代的历史上的砖，而且的话这个积攒了很多的淤泥，沟的这个都已经有一些这个绿的这个锈了，所以我们非常的怀疑这条就是穿越天桥的龙须沟。
1: 2021年5月，经过大量的资料查找与实地勘测工作，陈品祥团队最终确定了龙须沟的精准位置，并且以此为依据得到了龙须沟与北京中轴线的交点位置，从而确定了天桥原址的位置。
0: 最终我们探明天桥的原址的准确位置是现在的这个前门大街和天桥南大街以及云安路和天坛路的交叉路口，探明了天桥原址的位置，我们团队十分的激动，觉得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 至此，陈品祥和团队对于天桥的原址定位工作圆满完成， 此次勘测成果

0: 得到了多位文物专家的认可，对于准确复原天桥原址丰富北京中轴线的文化遗产点具有重要价值。听众朋友，在成功确定天桥原址后，陈品祥和团队继续运用测绘手段，探索北京中轴线上消失的其他文化遗产，为北京中轴线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更多的助力。好了，我们继续来了解。
1: 陈品祥和团队也在运用测绘手段，继续探索北京中轴线上消失的其他文化遗产，为北京中轴线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更多的助力。2021年8月，为了真实地反映出北京中轴线上历史文化遗产和现有建筑的数据信息，带动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保护工作。
2: 陈品祥和团队开始着手研究如何用测绘手段结合实景三维技术，复原出一条实景三维中轴线。实景三维就是通过卫星、飞机、无人机或者地面扫描仪获取数据，通过软件计算把现实空间变成数字空间的一种技术。航空影像，它能够用计算机自动的 生成一个实景的模型，但是呢，还有一些航空影像根本就拍不到的，因为从600米到800米的空中看这个地表，它无论怎么样的倾斜，它怎有那个遮挡的地方，或者是有树木的遮挡，树遮挡了一个大墙，那么我们要对墙进行扫描和拍照，要单独的建它的模型，要集成到这个
3: 实景三维模型里头来。
2: 陈品祥和团队将这种工作模式称为空地融合。然而，在将航空画面信息与地面采集信息放入计算机进行计算之后，陈品祥和团队却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难题。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把这个数据啊不加处理，就直接放到计算机里面去进行计算，过程极为复杂，好像 一个星期也算不出几平米的数据来，航空的影像的这个分辨率最高也就是5公分，地面扫描的分辨率是毫米级的，所以这个精度它的差别很大，我们能不能适当的把这个地面扫描的这个分辨率适当的降低到公分级？通过大量的计算试验，
1: 陈品祥和团队发现， 将地面采集信息转换成厘米级，可以大大提高计算效率。就这样，陈品祥和团队以精益求精、脚踏实地的测绘精神，终于解决了重重难题，于2022年年底，基本完成了北京中轴线实景三维建设的搭建工作。随着国家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
0: 陈品祥也将继续带领测绘技术团队为北京这座文化之城未来的保护和传承工作保驾护航。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莹莹，责任编辑展红，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 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非常轻盈纯粹的一首 R&B 歌曲，来自张艺兴演唱的《幻》。那歌曲在编配方面是非常用心的，简单的循环 loop 加上丰富的节奏，在艺兴温柔清澈的声音当中，一点一点铺开浪漫的氛围感，让我们能够感受到歌曲所要表达的对爱情的专一和忠贞。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逸飞，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舒心的韵律节拍，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单依纯演唱的《We》。

刘凤瑶的歌曲从来不会让人失望，听她的歌具有很强的欣赏性。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刘凤瑶的全创作《Loving You》。在这首歌曲当中，刘凤瑶将自己的声线还有唱腔都进行了调整，接近中性的爵士唱腔非常富有律动感。继续来听到的是 J 上演唱的歌曲《别问很可怕》。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您的持续锁定。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呢，这首歌曲呢是融合了Reggae 音乐和 Rap 以及拉丁风情的这种曲风，是来自袁娅维和马斯卡联合演唱的 She Runs。 这首歌的听感呢是非常丰富的，马斯卡直率利落的诠释搭配袁娅维醇厚性感的声音，在动感的节奏下为我们带来了微醺的甜蜜感。继续来收听汪苏泷演唱的《棒棒》。

0: 听到的是来自李宇春演唱的《下个路口见》，小心情快乐，就一起来听这首由李宇春带来的经典的节奏型律动歌曲《下个路口见》，中间逗号有特殊的含义，预示着每个人的一生当中都会有很多的停顿和等待，跨越时间的跨度，我们都会在下个路口相逢。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主题是舒心的韵律节拍，那即将出场的歌曲是来自张学友演唱的《黑白话音》。

是属于 Z 时代年轻人的 R&B 节奏，来自 Karen Chi Chi、林凯伦和 Nono 演唱的歌曲 R&B Girl。 他们的音乐是多了一些科技感，电音混音的融入让复古的调性更多了一些流行时尚的味道。继续来听新草莓乐队演唱的作品 The Last Romantic。

0: 高音非常漂亮的一首歌，是来自于 Doll Boy 和孟飞传演唱的《不过期的爱》。听这首歌曲，我们会沉浸在 Doll Boy 和孟飞传完美的声线当中，高音部分的真假声转换，让人瞬间进入到一种回忆的情境当中。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您的持续锁定，继续来听温岚演唱的《Can You Feel It》。

好，听到的是来自万妮达演唱的 For You。 如果你印象当中的万妮达有点酷有点野，那么你听完这首 For You 之后呢，就会对它有所改观。这首歌很有耳缘，偏流行的 R&B 旋律，轻巧不厚重的鼓点，万妮达以温柔甜蜜的诠释方式展现出小女人的感性和魅力。好，看看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最后要为你送出的是张杰演唱的 Perfume。 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二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

0: 在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五四九七六五八三七，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一零二点三，厦门金门地区 FM 九四点九。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点流行乐歌单。
1: 6点音乐小巨蛋。
0: 8点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点去旅行。
1: 10点两岸好生活。
0: 11点流行乐歌单。
1: 12点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点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点根脉中华。
1: 15点一文两厅院。
0: 16点音乐小巨蛋。
1: 18点去旅行。
0: 19点两岸观潮。
1: 20点根脉中华。
0: 21点一文两厅院。
1: 22点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点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点流行乐歌单。
0: 1点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2: Love Dance。
3: 对对。

金风玉露相逢，世间万般温柔皆不期而至。耳边听到的这首开场歌来自旅行新蜂蜜带给您的《金风玉露》，旋律松弛温润，人声轻盈舒展，如同秋日的晚风缓缓拂面，将短暂相逢的美好娓娓诉说，治愈又浪漫。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清风漫过人间，晚风捎来心事。今天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晚风絮语，听风寄情。就让我们伴着旋律静心聆听，在一曲曲和

风的乐章里邂逅藏于歌声里的万般温柔。阿林月的一首《晚风心里吹》送到您的耳边。

晚风心里吹，浓郁复古的港乐韵味，阿梨月的声线婉转缠绵，借晚风寄托绵长的思念，将藏在心间的深情缓缓诉说，动人又治愈。世事来去匆匆，如同掠过身旁的风。好的，接下来送出任素汐的一切都像风，唱腔克制内敛，质朴的嗓音唱出对生活的释然，特别适合静下心来慢慢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城市的街角，晚风轻扬，藏着一段没能圆满的往事。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小春的演唱《街角的晚风》，极具辨识度的低沉声线诉说离别后的怅惘，氛围感拉满，赋予了都市夜晚独有的温柔感伤。风吹过旅途，许多风景只能独自欣赏。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听牛奶咖啡的《一个人的风景》，曲风清新恬淡，女声轻柔干净，描摹孤身看风景的心情，青春遗憾随风淡淡消散。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风起云涌，奔赴山海，一曲《风将起》带来不一样的江湖意气。汪苏泷的嗓音兼具柔情和锋芒，风欲起，踏路前行，在温柔的基调里增添了一份昂扬的力量。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晚风絮语，听风寄情。好的，我们继续在一曲曲和风的乐章里邂逅藏于歌声里的万般柔情。故宫储秀宫，古柏静静伫立，风月写入了信笺。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杨千嬅带给您的风雅间，将紫禁城的千年往事娓娓道。

李健《风吹麦浪》，编曲干净质朴，声线澄澈温柔，清风掠过田野，麦浪起伏，所有绵长的思念都随清风缓缓荡漾开来。风筝随风起落，情缘常有阴差阳错。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刘珂矣的《风筝误》，国风旋律清雅淡然，唱腔温婉空灵，借风筝的意象写情愫的起落，淡淡的遗憾藏于曲调之中，意境清幽，自带抚平浮躁的力量。

朴树的一首《且听风吟》，极简的编曲搭配朴树沧桑的声线，风声裹着回忆，道尽奔波与怅然，淡然又深沉，仿佛置身于晚风之下，与过往温柔和解。漫漫人生路，远方总有人等候。一曲古风旋律，冯提莫的《风雨当归》，寄予所有人心中那份对归途的期盼，意境悠远，情意绵长，安静又治愈，我们一起来分享。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晚风絮雨，听风寄情。好的，节目的最后，我们送出的这首歌来自王一博、周冬雨的演唱，这一生关于你的风景。人生长路，风雨兼程，让我们一起在歌声里感受山高水长的绵长相伴，彼此照亮的温暖深情。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鸡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也欢迎您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92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他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7: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7: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一首来自文咏珊演唱的《海底星空》之后，来到节目当中，听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一飞。那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想要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来收听节目。那今天潮流最前线的主题就是两岸音乐中的空灵之美，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 Hush 演唱的《永恒》。 Hush 是一名年轻的音乐人，给许多知名歌手写过歌，非常的有音乐才华。永恒的演唱方式和音乐的编配都有一种空灵的感觉。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 Karen Chichi 林凯伦和 Nono 演唱的 R&B Girl。 踩着 R&B 音乐世界里经典的性感节拍呢， Karen Chichi 独特又辨识性高的嗓音，再搭配上 Nono 这种非常独有的说唱节奏，为我们呈现出了流行音乐新鲜的样子。好，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马斯卡带来的呜哇呜，非常喜欢这首歌曲当中的女生的哼唱部分，那空灵的声音当中透露出原生态音乐旋律的美妙，让人

听到的是来自于周笔畅演唱的《耳鸣》。其实我还清晰的记得2017年春夏之交的时候呢，笔笔用这首《耳鸣》不仅为我们带来了一丝清凉空灵的旋律之外，同时也给我带来了一丝惊喜，因为这应该是最适合笔笔的曲风了，他终于经历这么多年找寻到了。好，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听友们你们好，我是逸飞。那今天潮流最前线的主题就是两岸音乐当中的空灵之美，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周兴哲演唱的 Old Days。 周兴哲的嗓音呢，他是本身就非常的清透，那么在这首歌曲当中有一点电音的旋律，更是为周兴哲的清澈加上了一丝空灵的感觉。

好，听到的歌曲是周深演唱的《茫茫星河》。周深轻盈飘逸的声音总是会为我们带来一种悠远的意境，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影视剧愿意找周深来诠释主题歌的原因吧。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于蔡健雅演唱的《飞灵》。那蔡健雅的声音是属于中音，并且是非常的有磁性，不太好表现那种音乐当中的空灵感，所以说除了需要有音乐编配来加持之外，更需要蔡健雅对声音进行一个修饰。那么《飞灵》这首歌有没有唱出空灵感，听过之后就知道了。

0: 视角度，
1: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0: 意识态度，
2: 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
3: 生动心野，御风向前，
0: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一首来自周慧演唱的歌曲《弯弯的月光》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听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一飞。那今天潮流最前线的主题就是两岸音乐中的空灵之美。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周汤豪演唱的《两秒钟》。周汤豪的发声和咬字在华语乐坛当中都有着属于非常特别的存在，时尚的唱腔在慢板节奏的衬托之下，听感呢更像是在音乐宇宙当中穿行，舒适而自在。

听到的是小星星 Aurora 演唱的《坠落星空》。小星星的声音是空灵且温柔的，那么《坠落星空》虽然讲的是坠落，但是听歌的感觉不仅心情没有 down， 反而像是受伤的心灵都被治愈了。接下来马上要送出的是吴青峰演唱的《太空》，那这首歌是收录在《太空人》这张专辑当中哈，这是一张非常非常有爱的专辑。那么专辑当中有许多新鲜的音乐元素加入，所以说歌曲会呈现出很未来的感觉，一起来听歌。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一首来自方大同演唱的《春风吹》，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是一首蓝调和中国风结合的作品。听友们你们好，我是一飞，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流行野沉淀。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来收听节目。那今天流行野沉淀的主题是两岸音乐中四季之韵。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李健演唱的《最美的春天》。李健是擅长走清新民谣的曲风，飘扬纯粹澄澈的声音也是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美好的春天的画面。

好，听到的是刘若英演唱的《春光》。春天是美好的，也是希望的开端。在这个美好的季节，我们要去感受它的气息，让我们对未来有所期盼。好，听到的是焦麦琪演唱的《暑夏》。这首歌的歌词非常的清新自然，质朴动人，让人好像是来到了盛夏之境，将美好的记忆都来勾起。这首歌非常的优美流畅，那么焦麦琪清透的声音也是非常具有伴随性。

好，刚刚听到的歌曲是马天宇演唱的《念夏》。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区但的流行野陈店。听友们你们好，我是一飞。那今天流行野陈店的主题是两岸音乐中四季之韵。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陈势安演唱的《夏恋》。那么这首歌是陈势安作品当中比较少见的一种舞曲，也是陈势安首次尝试了说唱，呼应因为爱而带来的无限可能。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张清芳和林子良演唱的《夏的季节》。张清芳的这种经典韵味和林子良的时尚说唱啊，都彰显着两位跨年代歌手的合作是非常的完美，让歌曲产生了微妙的化学反应。即将听到的是苏慧伦演唱的《春的花，秋的风，冬的飘雪，爱的人》。哇，这首歌歌名的确是很长的哈，非常的有意境。这是苏慧伦开创台湾歌手演唱广东歌风潮的专辑《轮选》当中的主打歌。那么苏慧伦的声音是温润如玉，情感也是细腻感人的。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万芳演唱的《多事的秋》。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流行野沉淀。听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一飞。那今天流行野沉淀的主题就是两岸音乐中的四季之韵。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马迪演唱的《来年今日秋》。马迪遥远空悠的声音质感也是搭配上古意的这种旋律，再辅以电子氛围的编曲，就为我们呈现出了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卷。

好，听到的歌曲是黄征演唱的《月秋影》。哎，不知道为什么在听歌的时候，脑海里就会浮现一个词——铁汉柔情。对，可能和黄征的外形太过硬朗是有关系的，总会疑惑，哎，他是怎么能做到声音是这么温柔的。好，那即将要听到的是尤长靖演唱的《冬已至》，歌曲用灵动柔和的曲调描绘了浪漫的冬日雪景，就好像一首触达人心的诗篇，表达了对冬去春来向阳而生的感悟。

听到的是林志炫演唱的《冬》，高音是林志炫特别擅长诠释的，他的高音不聒噪，反而有一种孤寂落寞的感觉，正是应了冬季的这一份清冷。好，看一看我们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最后要送出的是齐秦带来的歌曲《大约在冬季》，让我们用这首歌曲来结束今天的流行也沉淀。我是主持人一飞，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台湾听友下载云听 APP。 我们下期节目拜拜。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朝闻两岸，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曼斯。
2: 早上好，我是杜传。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上半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
1: 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
2: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1: 台北直播室，民意挡不住，两岸直航迎来突破性复苏。
2: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1: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请听报道。
3: 今年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3: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